0: 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
2: 野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
1: 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
3: 啊、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
4: 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力，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哎，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5: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6: 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
1: 经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6: 对，
1: 嗯，让我们的英烈们能。
2: 鳄鱼的杀伤力惊人，它究竟有多少隐藏手段？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狮子们又可以饱餐一顿了。两个月过去了，饥肠辘辘的角马群抵达了这里，终于可以喝口水了。一旦咬住角马，他会用力将猎物拖入水中溺死。未发生交集。尽管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座头鲸群体都从未穿过赤道这条，数量众多的印鱼借此机会搭乘顺风车，与座头鲸同行。他们犹如海下偷渡客，这种旅行方式不仅帮印鱼节省了体力，而且鲸鱼庞大的身体还可为他们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攻击。当座头鲸离开繁殖地时，他们身上的印鱼便会自行脱离。座头鲸是名副其实的四海为家的环球旅行者。世界各大海洋，包括离海岸不远的近海，都有他们的踪迹。座头鲸如何从繁殖地到达觅食地而不会中途迷路，一直无人给出准确的解释。他们和候鸟一样，依靠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他们能够借助大脑中的铁氧化物晶体来识别并解读地球磁场的波动。也许他们确定自身方位的工具还
7: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交融。
1: 人类与他的宠物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好莱坞记者桑德罗·莫纳蒂将带我们去看看世界级的
2: 自己的宠物。快看，这里居然有个宠物面包店，真诱人呐！
3: 你不会觉得不好吃，因为里面没有放糖。
2: 哦，那不是巧克力吗？
3: 不是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对狗有毒。
2: 居然是印有美元符号的金条。
3: 是的。
2: 吃了金条，狗拉的便便就是金色的了吗？
3: 是西班牙金币。
2: 西班牙金币。
1: 这里还有缀着珠宝的饰品，奢华的行李包。
2: 这是狗咬玩具，
1: 还有最新的饰品。
2: 客户有哪些？
3: 我们有大批固定顾客，比如名人珍妮弗·洛佩兹、杰西卡·阿尔巴，还有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
2: 哦，克里斯蒂娜是不是很难伺候呢？
3: 她挺好的。
2: 啊，是吗？
1: 多元化的店员。
2: 能展示一下这里的项圈吗？
3: 我们有适合多种宠物狗的项圈，其中有很多项圈是专门为小型犬准备的。的确有很多。
2: 哦，太不可思议了，好小啊。
3: 不只有小型犬的。
2: 哦天，这像是刑具。
3: 这是为英国獒犬准备的项圈。
1: 这不是腰带吗？
3: 很多主人会带小狗上船游玩，所以我们还会卖一些类似救生衣的东西。
2: 狗的救生衣？
3: 如果狗喜欢待在甲板上面。
2: 啊，是的。
3: 我们还会为它们准备泳衣。
2: 狗的比基尼？
1: 哦，太不可思议了。在这里，养宠物的最新流行风向标是给宠物狗染发。
4: 真爱它，它也用真爱来回报我。
1: 奥布里正开车前往给宠物染发以日渐成风的地方，小跑跑宠物温泉馆。
4: 到了，该让这俩家伙好好享受一下了。
1: 奥布里的金杰和玛丽安妮将享受尊贵的服务。
4: 快速的清洗肛门腺，这活儿可不总是那么有趣的。
5: 哦，
4: 以前我总是带他们跟我一起洗澡，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1: 哦，这完全正常。
4: 我特别喜欢跟他们两个一起冲凉，我还会跟他们俩说说话，聊聊家常什么的。有趣的是，我无法跟不爱狗的男人约会。
1: 接下来，在新西兰的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小组将带你去发现狗能否察觉到主人情况不妙。
6: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1: 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能预测到养老院里的老人即将离世。
7: 如果有人要死了，他就会有感觉，他能察觉不对劲儿。
1: 彼得彭格拉茨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通过吠叫来沟通的。
6: 狗能听出其中的不同，这是一个信号，对它们有着特殊含义。
1: 它们是非常特别的狗狗。它们是否真的能察觉到人类的情感？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6: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1: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人猜测，

0: 是人类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让人类误以为狗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1: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

0: 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它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它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人类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会产生信息素，当人类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
2: 了。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
1: 它悄无声息地游开了。一只莽撞的沙袋鼠来水边喝水，

0: 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1: 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会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

0: 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它
1: 哦，
0: 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九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

0: 些情况，
1: 就比
0: 他
1: 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啊，我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
1: 了，
0: 啊，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激素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激素就可以了。对，
1: 哦，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
1: 以
0: 以
1: 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孕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的，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

0: 后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1: 一般就是在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0: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1: 就
0: 要时
1: 是
0: 时刻刻，
1: 对，观察一下，
0: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1: 对。
0: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1: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0: 注意卫生，
1: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0: 的的
1: 乙
0: 确
1: 脑
0: 确越
1: 这
0: 来越
1: 些
0: 少
1: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0: 了。
1: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0: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1: 对，不再观
0: 适
1: 望。
0: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1: 是的，
0: 也谢谢您，陆主任。
1: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仅。

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百分之百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0: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令整个镇政府都陷入了忙乱，村领导、镇领导和同事们紧急联系各大媒体，请医生出面作证辟谣，并且要求相关部门出具检测报告，证实当地农产品没有安全问题。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能挽回订单流失的损失。
1: 现在退单的事情还重要吗？目前我们首要的工作是要消除对咱们云川的负面影响。
2: 是，对不起啊，魏主任，给你们添了这么大麻烦。
1: 本来就是个意外，现在搞得满城风雨的。你知道什么叫树大招风？有的时候出名不见得全都是好事情。
2: 魏主任，是我鼓励村民搞直播的，也是我支持庄晓东拍的视频。如果有人需要站出来担责任，我愿意承担任何处分。
1: 谁说要处分你了？叫你过来，这不是咱们两个在商量这个事情吗？还你的，还我们的，镇政府什么时候不是全力支持云川？关起门来，我就是跟你叨叨两句，真出了事，我能不管吗？
2: 那魏主任，那现在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1: 澄清舆论方面的事情，同事们都在做。等风波彻底过去，恐怕得有一定的过程。今年的直播销量肯定会受影响。至于那些被退单的精品田居肉，我会想办法多联系几家连锁超市，争取来个兜底。价格方面肯定会低一些，但总比卖给收货商强。
2: 谢谢魏主任，太感谢了，让您费心了。没想到您安排得这么周到。

0: 行了，咱都是自家人，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哎，你呀，有时间啊，多写几篇好的文章，发表到网上去，替咱们云川说点好话。
1: 好，我还想问问啊，您在卖给超市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就是想试试，看看有没有挽回的机会。
0: 都搞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要搞事情啊？
1: 三周，就三周，如果我做不到，您再卖给超市也不迟啊，好不好？
2: 远方的朋友，感谢您对云川的支持，送上这份小小的礼物，聊表谢意。在一期一会的生命里，但愿我们不曾彼此错过。
3: 黄思琪，黄思琪，开门啊！有没有人啊？
4: 哎，赵总，你有病啊？
3: 你才有病呢！
4: 干什么？干什么？
3: 你是不是把老宅抵了啊？
4: 刘布这张嘴呀、啊！
3: 我就想不通了，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啊？
4: 那我卖我的房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事儿跟我见外了哈。行，那你家人知道吗？父母知道吗？图南知道吗？
4: 你要敢说出去，我弄死你，庄小东！我爸妈和图南的户口已经迁到城里了，他们把房子的处理权都交给我了，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3: 咱们能不能先把那房子赎回来？别动不动就破釜沉舟。你看，不就是那点运费吗？你跟我说多少钱？
4: 我需要20万。
3: 20万？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这是我定制的小礼品，是给推单的人每个人都免费寄送一份的。
3: 白送20万的小礼品，你可真大方哈、啊！你以为自己是圣诞老人啊？
4: 退单的客人本就有消费意愿，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最精准的目标群体。20万我就先当是垫付了，等订单回来了，这礼品钱也就回来了。
3: 那要是回不来呢？房子就没了呀。
4: 怕什么呀？大不了还有魏主任给我兜底呢，有政府的支持，怎么就不能赌一把？
3: 黄思琪，你只是一个大学生的村官，你有必要拿自己全部身家去当赌注吗？真的有必要吗？
4: 是没必要，我也不会要求别人这么做，但是我想要做的谁也拦不住。我这还有一堆卡片要写呢，你要不帮忙你就走。
3: 你就是疯了。

0: 您腿好了啊？
1: 啊，饭还不都是你给沏的？
0: 这演多久了？戏真好。
1: 那还不都是为了留住思琪啊？啊？我要不使这苦肉计，那思琪能留下？我就知道我这苦心呐，一个小兔崽子你不灵。

虽然拍的是有些粗糙，但别人怎么评价无所谓，我只希望能让他看到。

0: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看看，私起火了！你看看，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了这条推送，就一晚上10万转发呀、啊，下面全是评论，全是好评。
1: 就是不知道这个视频是谁给拍的，
2: 还能有谁呀、
3: 啊？哦，该不是？图南，
2: 图什么南？图什么南？我拍的，我拍的，
0: 还真是你呀、啊，小子！你个没良心的臭小子，说你为什么背着我去偷偷完成自己？
4: 因为喜喜的比你好看。
0: 听见没有？我不管，要我大家一块儿活。
5: 十万加的转发量，对于真正的主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过气的主播来说，却是好几年都没有见过的好成绩。因为思琪，因为有家。我心头早已熄灭的梦想，似乎死灰复燃了。

0: 哎呀，这是哪位大明星啊？打扮成这样，狗狗带队呢？
1: 魏主任，您就别挖苦我了。遇见张晓东，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0: 不能这么说，晓东。毕竟啊，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是，以前这孩子呀、啊，心浮气躁，爱走捷径。现在不是好多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看他发的视频就知道了，多用心啊，又质朴又真诚，那简直满满都是爱。
1: 你别瞎说，
0: 不是我说的，都是网友的评论啊。你翻翻手机，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1: 可是我不想当主播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云川刚出了事儿，他就把我当成一个明星主播一样拍拍拍，多不好呀！这样同事怎么看我？
0: 哎呀，思琪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哎呀，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当主播呀、啊？谁规定的大学生村官就不能是主播呀、啊？这跟建设家乡有矛盾吗？
1: 您真这么想？
0: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县政府刚刚成立了直播达人培训基地，我打算第一个去报名。等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谁再敢说三道四，我把他叫过来，我给他上上课。
2: 在村主任、村支书的全力支持下，思琪的临危不乱与慷慨付出，终于换来了客户的诚挚好评，甚至很快就。

0: 出现了一波重新下单的现象，
1: 同志们啊，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云川中毒事件已经及时的得到了澄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尽可能的控制住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彻底挽回我们的损失了。
2: 多亏了大家伙儿，我们这次橘柚销售计划顺利完成，还有。
3: 这我的老房子也保住了。经过这一场危机，思琪深刻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可跟我的距离却似乎变得越来越远。
4: 哎呦，小栋啊！
5: 你说你这衣裳都多长时间没有洗了？上次穿还是粉丝见面会。我跟你说啊，
6: 待会儿见了面，可一定好好表现，你别一说话就满嘴炮火车，满嘴炮火车。
5: 您放心吧，我想了很久，这一次一定把它拿下。
4: 真的？
5: 哦耶！
7: 这个大家，这个来，
5: 我干，
7: 这个这个这个，
5: 走。
8: 哎呀，这一走啊，村子又空了。是啊，这田鸡悠悠也收完了，工钱也领了，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呀？那不得挣钱养家呀？
5: 今年就不错了，这要是往年，也就过年的时候热闹点，平时这儿人影都没有，真的。哎呀，哎，对了，我忘告诉你了，好像小栋过年都没回来过。

0: 大家随便吃，别客气啊。
1: 嗯嗯。
0: 哎呀，你看这说好的庆功宴，最后变成了答谢宴。
2: 你别管什么宴，你早就应该请我们。
0: 是是是，以前都是我的错，跟大家交流太少了。但是啊，经过这次教训，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2: 嗯。
0: 与其让村民们自己瞎折腾，不如我们亲自出马，趁热打铁，把云川改造成一个精品村。
2: 精品村？
0: 说白了就是，依靠政府大力宣传云川，这样的话不仅仅是甜橘柚，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农产品都能跟着云川一起出名，把整体产业的精品化都带动起来。就比如云川飞机、云川野蜂蜜、云川绿茶，要让年轻人一年四季都有挣钱的机会，这样才能留得住他们。
2: 我就说这顿饭不能白吃嘛。不是思琪，你有这么大的野心，怎么才暴露出来你？
0: 哎呀，这以前不是没有底气吗？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甜橘柚打底，我们云川人自信着呢，什么精品做不出来呀？
3: 说得好。
2: 小栋来了，
3: 哎，
2: 哈哈，你快，接着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我不认识。
3: 哎呦，魏老师来了，这么多人真热闹啊。
0: 哟，大家吃啊，吃吃吃，又凉。
3: 这是我奶奶，让我奶奶。
0: 谢谢奶奶。
2: 小东啊，快来都来了，坐下一块吃饭来。
3: 好，这也不太饿，你们吃吧，没事，我站着去。
2: 你看你。你就这么站着看着？
3: 哦，不用管了，不用管了，我习惯了。
2: 思琪啊，你看，人家送的礼物你都收下了，给人家加一副碗筷子呗。
0: 魏主任，
2: 啊，
0: 待会儿回去路上您替我还给奶奶。
2: 啊，行，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再给小栋一次机会呗，别让他在这儿戳着了。

0: 话好说，这时候准备好了，你看一下。
1: 开设合作协议书。
0: 没错，我呢正式向你提出合作，通过对你进行拍摄，把你打造成新一代优质主播。
1: 哦，优质主播，想法不错。
0: 我就知道你感兴趣。如果咱们可以成功，那不仅可以把你捧，对云川也算是一种宣传，多好。
1: 那要是不成功呢？
0: 那怎么可能？你的第一条视频就达到了10万加的转发，这说明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可我看来那就是偶然，跟真正的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我问你，如果网友新鲜劲儿过去了，你拍的视频他们也不关注了，怎么办？
0: 那就等着再说嘛。你现在怎么这么悲观啊？还没开始就想着失败，这可不行。
1: 不是我悲观，是你还没想明白呢。庄晓东，你还是在投机。对不起，去找别人吧。
0: 这是一举多得好事，什么叫
1: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不需要也没时间配合您的一时兴起。啊，对了，要是再偷拍我弄死。
0: 杀人是犯法。
2: 电话。
3: 说你这一天天的啊，啥也不干。就在那喝喝喝，你真准备把自己喝到
2: 那样？我就是想喝醉。遗传了您的好酒量。
3: 我那么些个油条你不记得，你就光惦着我那点酒量啊？
2: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司机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合作啊？我到底哪错呀？
3: 小东啊，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也没有经过人家司机的同意，你就把人家的视频发到网上，人家能不生气？你叫我也不高兴啊！
2: 我那是在帮他，别人都求之不得呢。我就不信这世界上还有人不想红。
3: 我，
2: 哎呀，还真守着。我怎么就没想到？
3: 你没想到，那是你对人家司机还不了解。人家思琪不想跟你合作，那证明人家还不太信任你。人家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条心呢，孩子。
2: 那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
3: 哎，我倒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呀？
3: 我替他。
2: 什么？你逗我呢吗？
3: 我替他拍呀、啊，就他那点手艺，还都是跟我学的呢。啊，只要能宣传咱们乡村，哼，什么红我都不怕。我告诉你，
2: 我刚才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3: 你还愣着干嘛？走啊！

0: 哎呀，看来步骤没错吧？
1: 是没错。
0: 咱这小子，哎呀，
1: 怎么样？正宗不？
0: 奇了怪了，都没错，这味儿怎么就不一样了？
1: 昨天把火，这道菜呀、啊，奶奶都做了40年了，思琪呢也做10年了，就你刚做这么一天，你就想正宗了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有秘方，那就是时间和坚持。
0: 好，还有青花椒啊！
1: 你个小兔子，
0: 老戏骨戏还挺好。
1: 嗯，是，奶奶这辈子啥也不会。嗯，奶奶呢？奶奶就是戏好啊！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兔崽子。
0: 尽管奶奶流利时候，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好像第一次真的听进去了。

0: 太无聊了，我想当明星。
1: 哎呀，当明星太难了，还是经商容易，可以赚大钱。
2: 哎呀，做生意还需要本钱，还是当主播快。哎呀，你这些策划都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的呀？
1: 我一直都在抱怨自己是运气不好，可事实上我的人生从来就没缺少过机会。哎，如果不是因为迷信捷径里投机，我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活得一事无成呢？
3: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岗镇村镇办公室主任魏明哲。今天呢是我在这里跟大家伙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搞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容我这个新人，能够多多的支持我，多多的关注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这真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想去做一件事儿。无论能不能成功，无论遇上多少困难，我都不会放弃，也不会再做投机取巧的事儿。

0: 这是我心里的方案。我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捧红你，还要捧红老唐、李叔他们，更要捧红整个云川村。
1: 吹，接着吹。
0: 没吹，这真的不是痴人说梦。
2: 怎么样？
0: 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把真人秀和直播相结合。我们呢，可以把它做成随时可以让网友围观云川生活的慢视频，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1: 直播真人秀，
0: 所以捧红你只是第一步，是个起点。我们呢可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团结全村的力量，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慢慢的去探索跟推进。
1: 可是，你怎么能让村民信任你呢？
0: 只要你信任我，他们不就跟着信任我？反正他们都听着。
1: 你说反了，除非他们信你，我才会相信你。你知不知道，在村里工作最大的难度就在于人。只要他们不信任、不配合，你再好的计划都是纸上谈兵。你已经离开村子十年了，你对这儿的情况一无所知。你现在想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啊，去搞一个长期的直播真人秀，你觉得可能吗？
0: 他们怎么才能信任我？
1: 也不是没有办法。

0: 鸡还没上班呢，你就在我旁边了，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呀？你爱干不干，又没人逼你，要不是怕你给我惹祸，我才懒得管你。
1: 我带你吧，上车。不用。
0: 那好，你带我。出发。
2: 表了，没有刹车。老三，我们来了。
3: 四七呀，小邓也来了。
2: 您怎么还没好啊？岁数大了，让的模糊。
3: 伤了根本了，
2: 就您一个人，女儿女婿呢？我这一病啊，花了不少的医药费，孩子们回城挣钱去了。偏赶上这墙还漏窟窿，我又没力气补，没办法，就麻烦四七了。
1: 对不起啊，宋伯，我应该早些来看您。
2: 哎，没关系，又不是你的错，用不着。
1: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是一家人。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一定把枪给您拨了。
4: 四姐啊，他那是怎么了？他怎么跟换个人似的？啊？
2: 呀，跟四七没有关系，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啊，都来麻烦我，没关系，随叫随到。
4: 你还是别这样，我听那么瘆得慌。
2: 我都是真心的，您怎么不信我呢？
4: 住嘴！住嘴！住嘴！我这胃里刚舒服一点。
0: 我就想去吐了，
1: 想吐我给您擦嘴呀、啊！
5: 你待着你吧，
1: 您那没什么事儿。
0: 你想要让大家信任你，你首先就得了解他们。各家的信息都在这儿了，除了需求和难点，还有家庭状况、身体状况，还有年龄、血型，甚至性格爱好。要是有变化，随时记录。这可是我的法宝，借你。
1: 哎，放心吧，我保证倒背如流。 现在来，
0: 你不是说你会修墙吗？交给你了。
1: 哼，不就是补墙吗？

0: 很好，面积又多了一些。
1: 一份胶，一份泥，少量沙，这放多少水呀？
0: 起开，别挡道儿。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说呢？
0: 没想到你做这些还挺熟练啊。
1: 做多了就熟了。我们村里都是老人，平时家里漏个雨啊，坏个水管啊，修个电路，甚至有时候换个灯泡，他们都得靠我。
0: 这么多事儿你忙过来吗？
1: 习惯了就好了呀。差不多了。
0: 这就好了？
1: 啊、
0: 哦、这么快？哎，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你不会的？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吹牛。
0: 哎，哎，小心。
1: 不用扶，你以为跟你一样？
0: 那这东西
1: 你就不能帮我拿下来吗？这点事儿都干不了。
0: 唉，早知道就不应该上来，以后再也不逞能了。你怎么还管打农药啊？这不是应该果农做的事吗？而且现在果都没了，打什么药？
1: 废话，我不管谁管呀。这会儿村子里都没人了，可时间不等人。我告诉你，这叫清源固冬，必须在收获完后立刻进行，打掉虫卵，一天都不能耽误。
0: 有这么急吗？你等过年人回来不就行了？
1: 到那时候啊，就晚了，那明年一年都得完蛋。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那那些虫子冒头，你就得一直追着打。你打完东边，他们就去西边，你再去西边打，他又跑回东边。这么一年折腾下来，不仅虫子打不完，农药还得超标。
0: 这么严重？
1: 想要种出好果子，那可是门学问呀。你知不知道最重要的环节是哪个？
0: 打药、施肥，
1: 都不是，是修剪。好的果树都是修剪出来的，树好了，果子才会好。修剪不当的果树，最多也就活个十几年；要是修剪的好的话，它能活个上百年。这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多余的枝条必须要剪掉。只顾自己的人也不能。
0: 你说这话看着我干嘛？再见。

0: 热度实在是太难了。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找到云川真正的卖点，不然全国这么多小山村，那网友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的。
2: 那云川的卖点不就是天居佑吗？其他农产品和别的村子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怎么吸引眼球呢？
3: 卖点不一定只有特产，也许是人呢。

0: 子琪啊，你提出来的精品村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天天在直播里介绍咱们云川的历史，翻来覆去就是这点内容啊，我现在编都编不出来了。
1: 是啊，这外援也不能天天了。哎，这个明星啊，没有来站台，想要保持住。

0: 四姐啊，我就纳闷了，我怎么没见过你直播呢？
1: 什么？镜头恐惧症？
2: 嗯，我倒是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就怕那玩意儿，只要那个镜头对着我，我就表情就特别不自在，然后脑子就一片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呢？上次打擂台的时候不还挺好的吗？
2: 那会儿我不是戴着头套吗？
1: 黄四喜，你有病为什么不早说呀？我这一个月忙前忙后，任劳任怨的，我是树也剪了，墙也刷了，新郎连菜都学会做了，你告诉我你有病，合着我这些努力都白费了是吧？你跟这骗帅哥呢？你
2: 也没有白费，这不挺好吗？我已经把我会的都尽力教给你了，你就可以凭着这些本事去打动大家嘛，让他们信任你，配合你。那这样的话，就算我拍不了视频，你也可以找他们呀。
1: 我找谁啊？要不是冲你那十万加的转发，我至于这么上赶着吗？别人没有你这条件。算了，有病咱们就先治病。你内心那么强大，一定可以克服。我帮你。
3: 哦，这么多菜呀、啊，
2: 奶奶。
3: 哎呦，好丰富啊，思琪啊。你说你那么忙，还惦着给奶奶做菜，以后甭做了啊！奶奶腿好的。
4: 我做的。
3: 你做的。
4: 我做的。
3: 真的。
4: 哎呀，是思琪指导的，但是我亲自掌勺。
3: 看上去倒是有模有样的哈，这味道咋样就不知道喽。

0: 还行。虽然说没有四季做的那么好吃，就这也非常好了。奶奶给你个赞。
1: 这就叫天赋，马上就出师了，再过一阵子就搞什么流水席呀、啊、
0: 不是您会死啊。
2: 我房价
0: 我又出现了吧。
3: 3、2、1开始。

0: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干什么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你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动，因为你也能理解上部门可能说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不。

就新时代的喜剧吧。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逼死你！你小子，你还我我的鸡，我跟你拼了！你把牛还给我！
1: 喂！
0: 摔死你！还我的鸡！摔死你！还我的鸡！
1: 不是，
0: 放你拉我！我早就看这个老贼不顺眼了，今天我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才是谁呢？到了牛弄丢了，还好人先告状你。你打听打听去，我唐金山做人堂堂正正，从来不拿别人东西，不像你天天占人小便宜。到了牛弄丢了还这么多人，你还我牛去！我气死！
1: 哎呀，行了，别说了。
0: 我
1: 老李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
2: 欢迎老铁们到我直播间。你们看这片林子了吗？从来不打农药，
3: 只是平时村里一些牲口来吃草的地方。平时这个村里的牲口到这儿来。老铁们，就我们家的鸡呀、啊，平时也上这儿来找食吃，自己找些这个草籽啊，还有这个小虫什么的，都是原生态啊，全是原生态，就比起吃饲料那些要健康的多呀。吃饲料那。老铁们，你们可别小看这些这个小草啊、小花什么的，那都是中草药啊。就比如说这个紫苑，这就有清热解毒、去湿疹的功效。就这种植物，它吵死了！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是吧？老铁们，你稍等一下啊，我去解决一下。

0: 老铁们，弄好了，咱们接着说啊！
1: 都看见了吧？
2: 幸好有回放啊，铁证如山。
3: 你对牛都做什么呀？
0: 动物啊，
4: 我能对牛做什么呀？
0: 那牛我碰都没碰呢，我就是拿胶带把那个铃铛给它粘上了。
5: 李叔，冤枉人了你！
2: 你缠我铃铛干啥？
6: 那牛它能不跑吗？
5: 不是，这有什么关系啊？
0: 没错呀，他就是胡搅蛮缠，诚心恶我，
4: 这就是报应。
0: 李光明，我告诉你啊，上回那个毒蘑菇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说你做多少孽呀、啊、
2: 连牛都不愿意跟你一块过了。
1: 子琪啊，你可得替我做主啊，我一个老光棍，我无妻无子，我一辈家业十几年就是两头牛和我打压的呀、那个不是牛啊，那就是我的亲人呀、
7: 行了，够了，就给我闭嘴。小仓啊，你不知道牛没了铃铛会自己跑
3: 啊？啊？还有这个？
0: 我不知道啊，
4: 咱没养过牛啊，那个铃铛有那么重要吗？
2: 不是，你知道啥啊？你走我铃铛干啥？你说这么大人了啊，净找别人，一点脑子都不长。
7: 哎呀，行了，老李，你们有力气在这儿打架，还不如赶紧出去找牛。他现在应该也跑不远，你跟着老唐，我跟小杜一路，我们分头找，走。别打架了。
0: 嗯。看什么看呀？还不找去？真是什么人养什么牛，一肚子坏水，说跑就跑，一点都靠不住，还不如我的鸡呢。
1: 就带着我一块去。
0: 我带你，我摔死你，我带你。
8: 小牛的心思那是牛，别猜，别猜。
7: 还觉得挺好玩是吧？
9: 头一次听说牛离家出走。
7: 那要这么说起来，我们村好玩的事情可多了。上回老唐他们家养了一群小鸭子丢了，就非说是老李偷的，背着老李一顿揍啊。后来你猜怎么着？我去村口调了监控录像，才发现那竟然是被一只野鸭子拐跑了，害得我们这一通找呀。
9: 然后呢？
7: 什么然后？
9: 找鸭子。
7: 跑了呀，鸭子，找不到了。
8: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得歇会儿，歇会儿。这牛是真牛，不能跑的。不好吧？前面也没路了，要不咱们回吧？
7: 回什么回啊？老唐老李都还没消息呢，休息会儿继续找。
9: 那得找到什么时候啊？而且前面这么多山，你确定他就投奔这个山头了？
7: 不确定，我也就是推测，我觉得大概会在这个范围。至于能不能找到，还得看运气了。
9: 不是你跟这儿溜啥小子呢？亏我还这么信你，你看运气。
7: 你要不想找你就回去，来这么久半点忙都没帮上，废话倒是一大堆。
9: 也行，反正我运气也不好，也耽误你撞大运。
7: 哎，还真走啊！我告诉你啊，这山里有狼有野猪。你要是一个人出点什么事儿，我都救不了你。
9: 这是哪儿啊？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照亮啊！
7: 手机的手电筒坏了，你照啊？
9: 没电了。
7: 云川周边的地形我都熟得很，放心吧，跟着我走不会迷路的。
9: 幸亏有你了，这黑灯瞎火，要不然肯定出不去了。哎。

0: 找什么呢？
1: 完蛋，没有信号，手机给我，手机给我，
0: 没有电了，刚说吧。都这个时候了，就别担心老李他们了，也别找牛了，咱们先出去再说。起来，起来，
1: 走走走。哎呀，那你有点累，走不动。
0: 有点累。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走啊？找信号，找导航了吗？小等等，黄思琪，你太让我失望了啊！还说闭着眼就能找着路了，那牛是让你吹飞了吧？
1: 哎呀，闭嘴吧你！要不是找牛，谁大半夜跑来这种地方？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凉拌，能怎么办呀？等天亮呗。等天亮了就能找到路了，
0: 还要过夜呀、啊？

0: 其实这鬼地方好像也没那么差呀。这荒郊野岭，孤男寡女的，好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想什么呢？
0: 我是担心有野猪。猪？
1: 你说有野猪，你看着我看什么呀？
0: 我是看萤火虫吗？
1: 小气！
0: 萤火虫真的？
1: 真的是萤火虫。
0: 哎呀，我都好久没有见过萤火虫了。
1: 你还是不见得好呀。你小时候就是萤火虫杀手。当时学完囊萤映雪的故事，你祸害了多少萤火虫？
2: 那能怪我吗？那得怪那个胡编故事的人，不负责任，害得我眼都快着瞎了。
1: 也就你那么。

0: 傻的人才会相信。
1: 不对，是你带着我打的吗？啊？
0: 不可能，我才不会像你那么幼稚。
2: 就是你，说什么对一切事物都要抱着怀疑精神，不能只相信书本上的。你还……这么快就睡着了，心可真大，也不怕来个什么动物什么的。不过他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么可怕。

0: 爸，真的好担心啊，好担心什么都不会发生。
1: 地痞在这儿，有野猪。啊
2: 跑干嘛？那水能藏身啊！
0: 你去找个母亲，他要是敢来，我就杀他。是牛，
2: 老李的牛找到了。哎，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0: 我很高兴。
2: 哪里高兴
0: 啊？来的真是时候。岂止是不高兴，我都想打死他了。这回倒好，我不仅得看着你，还得看着他。
2: 再休息两分钟，我们就回家了啊。
0: 就你着急。哎呀，喝点东西吧。就你那个心病是怎么来的？
2: 哎，没什么，就是因为我爸的一句话。
0: 你爸？
2: 在我七岁之前，我都特别喜欢唱歌跳舞，胆子特别大，就根本就不知道怯场是什么。但是呢，我爸当时就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他就说我从小就爱表现，爱出风头，这样的话长大会没有出息，会学坏，只能靠脸活着。
0: 靠脸活着，这都哪跟哪儿啊？
2: 很荒唐吧？哼，我也觉得。但的确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表演了。我看见镜头我都怵，更别说在镜头前。镜头前我能一直抖，一直抖，根本停不下来。有时候我看见你在视频里表现得那么从容，我挺羡慕的。

0: 这是铃铛的声音，在你的脖子上面一直都挂着一个铃铛。现在呢，我要把它取下来。
1: 铃铛没有，你自由。
2: 就这什么玩意儿，
0: 对牛管用，对你一定也管用。
2: 你才是牛呢，
0: 想要治好病就要听医生的话。你相信我。

0: 走了走了，快回家。
1: 终于走出来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2: 我有话想和你说。就算你拍不了视频也没有关系，我也会继续分担你的工作。干什么？
1: 没发烧呀？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
2: 现在我才发现咱俩也没什么不一样。云川是你家，那也是我家，能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挺好。
1: 好，这是你说的啊，不以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录下。
2: 有必要吗？
1: 有。

0: 哎哎哎哎，臭小子，你想啥呢？没看你是不是错了没有？
1: 哦。
0: 哎呦，
1: 人家思琪不才一天没来吗？
0: 你瞅瞅你像掉个魂一样的。
2: 您说我是中了什么邪？怎么能说出那么冲动的话呢？
0: 你不会是又吹牛了吧？
2: 那倒没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我要是那么说的话，他肯定不会再拍视频了，也不会再来找我了。
0: 小东，你没发现你变了？
2: 啊？
0: 你变得没自信了。
2: 我自不自信有什么用？关键是他怎么想，他是不是早就觉得我是个雷哥，是不是早就想把我踢开？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人家都一天没来，你想这么多话呀？
3: 奶奶好害怕哟。
0: 把你变成个怨妇，
2: 那我怎么着是怨妇呢？哎，来不来猴子？
0: 瞅你那点出息！哎呦，
4: 奶奶！
0: 哎呦！
4: 什么表情？不欢迎啊？那我走了。
0: 哎哎哎哎！别跟他一样，他魂还没回来呢。
4: 快快快，快让奶奶看看。今天怎么收拾得这么漂亮啊？
5: 因为今天要拍视频，所以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
4: 嗯，好好好。
2: 什么？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呆头呆脑的。还有，我再说一遍，我决定从今天起正式与你合作，开始拍摄视频。
2: 哎呀，我就说你可以战胜内心的恐惧吧，你就把那个镜头当作是我的眼睛，你总不能惧怕我吧？
5: 用不着，你不是说了吗？我的铃铛已经没有了。
2: 这么管用？你看，这些都是我准备好的方案，随便挑，随便选。
5: 这么多？
2: 当然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你看这个。通过展现咱们乡村人丁稀少、萧条衰落的现状，获取观众的同情还有关注。还有这个，集中展现咱们村官工作的繁重艰辛。为表真实，你最好穿那种黑白灰带破洞的衣服，把你的小脸抹黑一点。
5: 可这不是我们的真实情况啊。
2: 哦，你可能不太懂，我追求的是那种深沉的美学质感，冷峻中带着一丝温情，苍凉之中还透着隐隐的亮色，哀而不伤。

0: 继而不明，你懂我意思吗？
1: 我不喜欢。那为什么就不能真实的展现呢？
0: 我知道你有洁癖，喜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画面，可那种质感吧，它既没有代表性，也不够深沉，完全不符合观众的想象啊！
1: 什么深沉？什么质感？你这就是在迎合观众的成见，迎合他们的看法。可是如果你不打破观众对农村生活固有的印象，那我们还拍这些干嘛呢？如果不能反映出云川自己的特色，那我们拍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云川的优势吗？这是我身上的特点吗？不，这不是我们要的真实，这一点都不真实。我不要他们同情，也不要他们可怜，我要的是他们羡慕向往。
0: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是别人能理解吗？要照你这么拍，不仅没人看，还得责任吧。
1: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再说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哎呀，这个视频本身就是为了观众而拍的，你要是想自娱自乐可以发朋友圈啊。这个领域我是专业的，你要相信我的经验。你看你穿的跟咱们这儿的环境也不搭呀，谁会相信你是这儿的村官呀？
1: 好，张大导演，您说了算，您说的都对，我一定听您的安排。
0: 哎，刘总，
2: 这么快就录完了，思琪呢？
0: 走了。
3: 不可能，他说了一起吃黄鱼面的。
0: 咱们吃吧。他这次应该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会再来。
2: 吃吧。
0: 给猫呢？
3: 你还嫌少啊？我还嫌多呢。一个大男子汉的小心眼就这么点点点点点大，我给你撑多了，怕把你肚量给撑大喽。
4: 您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不好合作，我能说那么多吗？
3: 那是他不好合作，还是你不好合作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一开始就选了他，就是因为人家有别人替代不了的特点，
0: 是，
3: 你才选的他。你说你现在要把人家特点都给人家改了，你当初选人家干啥呀？
0: 哎，您怎么老听我们说话呀？
3: 听你说话，我听你说话是小事儿，你让我操心费事那是大事儿。我跟你说，哎呦。
1: 奶奶，黄鱼面做好了吗？

0: 漂亮，快快快，在这儿呢。怎么样，好看吗？庄导，对不起，之前是我考虑不周，打扮得太现代，与环境不符，也跟我的身份不符。可是我现在改变了，您看看可以吗？
1: 王思琪，你是不是成心？
2: 你这是变本加厉呀！你
0: 喜欢吗？
2: 不喜欢。
0: 不喜欢为什么要脸红啊？
1: 我没有。
0: 真可怜，明明喜欢还不承认。相信我，能打动你就能打动观众。
2: 你还是把那铃铛系上吧，
1: 我后悔。
0: 哎，不能后悔啊，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的，高晓彤。

0: 所以最终我还是成功地说服了小栋，毕竟美好的事物人人都无法拒绝。不过拍出来的东西好像还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拍的是什么呀？
1: 我只能拍摄我眼中的真实。
0: 哎，我的脸呢？你是看不见我的脸吗？
1: 你的脸太不真实了。
0: 什么不真实？壮小栋，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啊！我这脸是原装的，如假包换。
1: 我是说美的不真实。
0: 你少废话，什么叫美的？你是说我美吗？我真有这么美吗？
1: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怎么说你也是个导演呀、啊？你不能因为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美貌，你就不拍我的脸呀？专业性何在？职业道德何在？
1: 不露脸更有神秘感。
0: 神秘个毛线！你别想蒙我。你看哪个女主播不露脸的呀？
1: 你最近变得很虚荣吗？
0: 我虚荣一次怎么了？我就想美美的上个镜，不行吗？
1: 哎，是你自己说了，要敢于呈现自己的特色，不要一味的迎合观众。那你的特色是什么？是靠脸吗？你和那些女主播一样吗？嗯，不愿意对啊，听我的没错啊。
0: 行，算你狠。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1: 有

0: 尽管没能露脸，但我不得不承认，小洞的创意的确令人惊喜。质朴的诚意，有时的确比喧宾夺主的美丽更能打动人心。
1: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厉害的呀，
2: 是不是，豆包？

0: 意见吧。
1: 你说你怎么就突然安排上夜戏了
0: 呢？你家老宅夜色这么好，不拍可惜了。趁着今天月亮正圆，桂花开得正好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拍摄一个制作桂花糖饼的视频。
1: 不只是桂花糖饼，还有桂花酒、桂花糕、桂花糖玉苗，我能用桂花做一桌子甜品。
0: 你想拍什么都行，来试试。还是红色好看。

0: 把你脏手给我拿开！滚！
1: 滚哪去？
0: 别让我再看见你啊，赵小豆！
1: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在工作。
0: 姐，你别说话，这事跟你没关系。我上回就看出来，他没安什么好心，就借着工作之由占你便宜。哎，你摸着良心说，你姐要是不乐意，谁能占她便宜啊？
1: 赵豆，你听我解释。
0: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光明正大，我们早在一起了，不信问问，谁不知道？姐，他说是真的。
1: 我到底该打死谁？是庄小栋，还是图南？
2: 什么？你不去留学了？
0: 是啊，我决定了，我要留下来，跟你一起建设家乡。
2: 你敢你？打死你！我
0: 听说庄小栋可以，我就不可以啊？
2: 你们俩的情况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那姐你呢？当初你说要回来，爸妈也不同意，你能扛住他们的压力，那我就能扛住你的压力。
2: 长本事了是不是？
0: 嗯。
2: 说不过你。好，那我问你。

0: 你回来能干什么？
1: 庄小栋能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而且一定干得比他好。
0: 什么意思啊？
1: 不就是拍视频吗？我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
0: 你是想让我把庄小栋踢走？
1: 反正你们不是没有签署协议。
0: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1: 没关系啊，那就公平竞争。我自愿加入你们团队，无偿提供一切技术支持以及策划方案。姐，你总不能只允许自己热爱家乡吧？嗯，嗯，梨好甜哦。
2: 我差点忘了，得到我真传的图南，远比庄小栋更难对付。

0: 你这头发，图南界的支持拍摄工作之名，对我展开了严防死守的监视。而思琪为了能让图南尽快安心离开，踏上留学之路，也不敢再与我亲近。我和思琪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此停止了进展。
1: 不好意思，我不爱吃糖。
0: 尽管图南的目标就是阻碍我和思琪的发展，可他的加入却意外让我们的拍摄工作打开了新局。哎，好像好几天没见过你姐了。
1: 她太忙了，没有时间。
0: 哎呀，素材都没了，再不拍可就没内容了。
1: 我有个想法跟你说一下。目前账号下的视频更新太慢，数量不足，影响力根本提不上去，不如增加拍摄对象，丰富一下视频内容。
0: 这小子摆明就是想阻断我和思琪的接触机会啊。那怎么行啊，这粉丝都是冲着你姐来的呀。
1: 怎么不行啊，说不定其他村民只是没有机会证明自己。
0: 他们我还不了解，跟你姐没法比。
1: 哎，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但是我姐毕竟是村官，她肯定要以本职工作为重，不像其他村民，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你要是能想想办法把他们也利用起来，那不是更好吗？
0: 利用？
1: 怎么做贼心虚啊？你不就是在利用我姐吗？
0: 你还行啊，很多事你不明白。看来只有你姐明明白白我的心了。什么呀？
1: 我的策划方案。
0: 这么快？帮我呢？
1: 你可能呢，不太适应我的效率。看不懂吧？我简单给你概括一下，从美食扩大到传统手工业，也就是说呢，你看这儿，
0: 能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无论怎么令人讨厌，都令人无法拒绝。
1: 无法吸引除美食之外，其他爱好者的网友团体，所以要突破传统自媒体的运营方式，利用大数据和流量计算。
2: 思琪，你别逼我了，行吗？我真不想去。
3: 不行，我今天压都要把你给压过去。李叔，你都3年没有做体检了，你看咱们全村谁跟你吃的呀？你能不能对自己有点责任心呢？
2: 我又没病，我干嘛去？我
3: 真有病就晚了。
2: 你说我这一个老光棍，我多活2年少活2年，我有啥区别？你说，
3: 你再这样说，我就真生气了。就是因为你单身嘛，你说万一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那谁照顾你啊？我可不想被你活活累死啊！哎，
2: 思琪，我知道你对李叔好啊，不是我今天真不行，我今天有事儿，我改天硬去行吗？
3: 你有什么事儿？你糊弄谁呢？走，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命苦呀！

0: 真耽误不了，今天我要去参加海选，我要。
1: 海选？
0: 啊，你不知道吧？小东跟他小舅子鼓捣出大事了，要在咱村寻找那老手艺人，这事儿我可不能耽误。
1: 小东和他小舅子？
0: 哎，不是，你就不好奇我会什么手艺啊？
2: 直播间的老铁们，

0: 观众同志们，这是我们染的花布，
1: 不掉色，质量可好了。我跟你说，还是我
2: 啊，直接下来就可以啊，质量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我还没说完呢呀，
3: 小小的妖后，既然大闹天宫，实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大胆！
4: 天哪，我们村还真是卧虎藏龙。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些个隐藏技能，嘿，平时都没发现。奶奶什么时候会拍视频？
5: 我还想问呢，这姐来喝橙汁。
6: 嘿，谢谢啊，你看这。
5: 姐，我怎么料到村民一定会踊跃投靠的？凭真本事弃暗投明啊，总比某些人啊相互折腾强得多。
7: 那投的稿都老掉牙了，谁看呀？投那么多，那要看怎么拍，谁来拍？
6: 哼，你还想抢我饭碗呢？
7: 你到现在都认不清形势吗？要不是姐在的话，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6: 要不是你姐在这儿，你信不信我用二刀夹你？
7: 我倒是想看看庄小栋，你除了利用女人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
6: 我就利用你姐，哎，我就拽小伙子，
7: 你
6: 再年轻几岁，你的话说的。哎，
4: 男人果然是永远都长不大。
7: 夹我吗？夹呀！夹你！
8: 看什么看？做作业。
9: 你就不管管吗？
8: 有什么好管的呀？该打的架迟早要打的，躲不过的。
9: 你心可真大。
8: 你再检查一下你这道题。

0: 分头去拍村民的视频，看看到底谁拍的好，谁输了谁滚蛋。
1: 比就比，
0: 我就当是帮你姐送你上，我送你一程。
2: 没完了，
3: 要想做出好的猪鞭，一定要从挑选适合的篾竹开始，一定要做到老嫩适中。比如这棵竹子老了，老则过硬，这棵竹子呢太嫩了，如果太嫩的话呢，水分蒸发后成品就会缩小，竹篾就变脆。别小看这门手艺啊，就算是挑竹子那也得经验丰富的人才能轻易地分辨出来。
4: 为了赢过图人们，我不得不费尽心机去拍摄那些过时的老手艺，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被他们迷住，被他们改变。在这场暗中较量的合作中，我的心逐渐沉淀下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只看结果，而是学会了关心过程。当然，被改变的人不只是我，还有当初沉迷于牌桌的村民。比起追求流量，我更想做的是跟随村民去耐心地呈现每一餐、每一物，甚至每一个生命的来龙去脉。
5: 我觉得这个特写镜头太长了，可以缩短一点。我们重点还是要把它放到染布的工序上。
6: 好。今天真是偏心啊，怎么不看你给我提提意见呢？
5: 废话，我当然站小栋了，只有他赢了你才能老实的滚回去上学。
6: 他能赢？
7: 都饿了吧？饭来喽，开饭了。
8: 哎
7: 呀，
8: 饭来了，
5: 快快的。哎，这个饭盒好别致哦。
7: 别致吧，
5: 这是老唐的手艺吧？
7: 那除了他还有

0: 老唐啊，订单接的太多了，顾不上过来，非让我把他的心意带来，想不想啊？
1: 想
2: 想。姐，不只是老唐的周边，老李织的土布，老宋手工绘制的皮影，还有天宝哥和奶奶做的蚕丝被，都卖的可好了。
0: 那当然了。哎，你们慢慢吃，吃完了就放这儿，待会奶奶来收啊。
3: 好，
0: 好，谢谢奶奶。
3: 谢谢奶奶。
4: 哎呀，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些过时又不实用的东西。
2: 你们懂什么呀？这叫视频周边产品，卖的再贵都不稀奇。
4: 我能不知道？我就是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小伙子。宽恕是只属于强者的权利。我宽恕你，你多吃。小董，
5: 哎，
4: 现在轮到我宽恕你了。
5: 你这，你看，
6: 三二一，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带着村猫，那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多，因为你一夜的基本上父母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过程中过了之后，可能慢慢。

0: 还挺期待的喜剧。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0: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四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
2: 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

0: 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彦霖、丑维强参加调研。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易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易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易县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易县一供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易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易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0: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9月14号、1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

0: 悬赏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1: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我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2: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磨砺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3: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1: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2: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1: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0: 9月17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4: 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5: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4: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第11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金秋九月，奋进正酣。连日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抢抓生产有利时机，全员在岗，满负荷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以实干姿态掀起三季度生产攻坚热潮，全力冲刺年度生产任务。
1: 在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全速运转，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行，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操作，严格对照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有序开展零部件加工、精密打磨、设备组装、成品检测等各项工序。车间生产节奏紧凑，各道工序精益求精，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全力保障各类智能机械产品按期交付。
2: 公司细化了每日、每周生产任务，优化工序衔接，严把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关口。我们将紧盯目标，抢抓工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全力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力争为企业年度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下一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细化产能调度，压实安全责任，在严把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升级，强化工艺创新改良，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紧盯订单进度，严控生产节点，以稳产增效、提质创优的扎实成效，助力区域工业经济稳增长、高质量发展。
0: 朝阳市朝阳县坚持把企业质改数转作为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通过靶向施策、精准赋能，全线改造企业，实现用工成本、生产能耗持续下降，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3: 在这股转型浪潮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新材料企业转型标杆。企业依靠数字化车间建设，完成了生产模式与核心技术的双重突破。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华锆新材料中控的主控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块数字大屏，海绵锆整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一目了然。数字化平台联动所有的生产设备，实时监测设备工况，自动完成生产调控，彻底改变了以往工作人员现场巡检、人工调试设备的传统生产模式。和过去相比啊，您的工作模式和生产管控都有哪些变化？
5: 数字化车间搭建后，最大变化就是工作模式变了。我们的工作场景从凭经验的现场人工操作，转变为云端可视化监控，智能化精准。

0: 调控。
1: 设备运行温度、压力、转速、能耗、产量等所有核心数据都能实时同步到主控平台，数据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存档，常规生产实现自主调控，大幅减少了重复性、机械性的手动操作。通过中控屏幕就能全景掌握车间的生产状态。
2: 2024年，辽宁华锆锚定国家核电建设中核级海绵锆材料卡脖子问题，完成年产1300吨核级海绵锆项目建设并顺利投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评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突出贡献企业。
3: 你好，石总。那对于咱们公司来说，数字化改造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产品核级锆的这么一个最终的挑选的叫精整的一个车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基础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实现了我们核心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实时的监控等基础的功能。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提质、降本、增效、控险四大核心目标，稳步推进我们数字化车间的迭代升级，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全面实现由经验驱动生产向数据驱动制造的转变，以数字化赋能产品升级、产能升级、管理升级，助力我们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3: 数字赋能制造，技改破局争先。辽宁华锆依托数字化改造完成产业迭代，不仅顺利攻克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壁垒，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更为朝阳县工业领域的质改数转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优秀样板。
5: 目前全县已培育省级智能工厂两户，省级数字化车间七户，华锆、华翔等一批重点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有效破解生产瓶颈，提升产能效能，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换新、转型升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对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实行一企一测精准指导，年内实现企业诊断全覆盖，全力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6: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7: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8: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7: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太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8: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

0: 是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1: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
2: 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整治行业乱象，提升出租车驾驶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从9月1号开始，盘锦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出租汽车市场专项整治利剑行动。
3: 本次行动坚持整治与提升并重，一方面紧盯高铁站、商圈、景区等客流密集区域，抓住早晚高峰等关键时段，严厉查处出租车各类违规运营行为以及无证网约车非法运营等行业乱象；另一方面，创新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专题培训，围绕法律法规、文明服务、文旅服务三大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不断强化驾驶员法治意识、规矩意识与服务意识，引导从业人员自觉规范运营行为。执法采用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科技溯源、投诉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模式，坚持成效并举，同步做好行业约谈、普法宣传，推动出租车行业服务面貌持续改善。广大出租车从业者主动响应整治要求，维护整洁车容车貌，行业整体形象稳步提升。
4: 我们坚持执法整治和行业提升同步进行，持续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查，管控力度，对非法营运、违规载客等行为保持零容忍，不断规范出租汽车运营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心舒心。
2: 东北超热度不减，又逢辽超热闹开赛，双超引流，阜新市精准抢抓赛事流量红利，在全市布局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覆盖城市商圈、特色夜市、露营地，把观赛场景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创新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新样板，不断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5: 夜幕降临，红玛瑙夜市人头攒动，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场战况，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本地特色小吃，一边为球队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作为省级夜经济示范街区，夜市打造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场景。赛事举办期间，单日接待游客可达 1.5 万人次，客流实现大幅增长。各大商业综合体顺势推出球迷专属福利，购物满减、餐饮特惠、主题互动活动轮番登场，商场观赛专区座无虚席，体育氛围为线下商业注入强劲动力。远离城区的露营基地同样热度不减，自然草地搭起观赛区，星空之下，球迷围坐共享赛事盛宴，户外休闲与足球激情碰撞，开辟县域消费全新增长点。一处处第二现场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仅局限于赛场的空间壁垒，阜新跳出单一办赛思维，统筹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将足球观赛与夜游、露营、市集、特色展演有机串联，构建起赛事引流、场景留客、业态增收的完美链条。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内容，不搞千篇一律的简单直播转播，商圈突出时尚消费体验，夜市主打烟火休闲氛围，露营地主打户外松弛感，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观赛矩阵，让市民游客无论身处城市哪个区域，都能够就近找到沉浸式观赛打卡地。流量引来人气，人气转化消费增量，赛事带来的集聚效应有效拉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行业回暖。玛瑙文创农特产品借着赛事窗口拓宽销路，城市民宿、近郊农庄订单稳步上涨，夜间消费时长不断拉长。一场足球赛事激活整条消费产业链，催生出全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广大游客从单纯的观赛者转变为城市文旅体验参与者，深度感受玛瑙之都的城市美。

0: 力，实现体育热度向城市美誉度转化。以赛为媒，以文聚事，下一步阜新市将持续总结第二现场建设经验，探索体育赛事与城市文旅长效融合路径，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体验模式，持续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把短期赛事热度转化为长久文旅优势，为阜新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动能。
1: 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锦州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
2: 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6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义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先去动物园看看这里团结友爱的企鹅家庭，再去悬崖峭壁上看一下这里的企鹅是如何生存的。在对话萌宠板块与潜水专家一起找寻海洋中的庞然大物，鲸这种神秘的海洋巨兽究竟在哪里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蝴蝶翅膀与太阳能板之间会有怎样的联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里是爱丁堡动物园，他们是巴布亚企鹅。雄性会用岩石筑巢，谁筑的巢最大，谁的建筑技术最高超，雌性就会选它做配偶。求偶仪式非常复杂，而且具有戏剧性。
1: 他们围着巢转圈，还有其他的动作，整个过程有点像小型的肥皂剧。巴布亚企鹅的求偶行为非常的文雅，他们头抵着头，发出好听的嘶嘶声，还会互相的赠送石头，这说明他们看对眼了，准备结成一对。求偶的行为会从每年的二月初持续到这个时候。
0: 洞房花烛之后就该产卵了，雌性产下两枚卵，父亲和母亲轮流孵卵，卵还没孵化，父母就开始与孩子交流。雏鸟还在蛋壳里的时候就会识别父母的声音。大约五周后，企鹅宝宝出壳了，群体中的孩子通常一起孵化。和现代家庭一样，父母共同承担养育的责任，一个出去捕鱼，另一个待在家里看孩子，然后换班。如何与兄弟姐妹相处是成长中的重要一课。企鹅宝宝集体诞生，他们团结友爱，一起学习如何闯荡世界。他们通常按年龄划分圈子，大的和大的一起玩，小的和小的一起玩，泾渭分明。掌握了企鹅的生存技能后，这些雏鸟就要开始独立了。海风吹打着岸边，浪花迎风招摇，这是一群跳岩企鹅

如果他们能踏上海草，着陆就轻松了。这个简单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全靠运气。快到岸边时，他们从海浪里一跃而起。好运气就有海草充当缓冲点，运气差就会发生这种事。跳岩企鹅能跳到三倍于身高的高度，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此。成功了就是一道奇观，不成功应该会很痛苦，但是他们会再次努力。

大部分企鹅安全上岸了。但是这才刚刚开始，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跳岩企鹅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企鹅，只有大约50厘米高，但是头顶耸立的羽冠还有鲜红色的眼睛，让它们很难被忽略。上岸后，他们开始了重要的梳理工作。企鹅尾巴附近长有腺体，能分泌油脂，把这种油脂抹在羽毛上，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便于下一次出海。梳理完毕，跳岩企鹅要证明什么叫名副其实了。

攀岩时间到了，第一段路程相对简单一点。坡越来越陡，他们逐渐慢了下来。跳岩企鹅要从这里开始证明自己的实力，攀爬才是他们的真本事。在跳上岩石的时候，他们会张开翅膀保持平衡，这个动作仿佛是在飞行，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容他们失足。悬崖差不多有50米高。岩石表面布满了奇怪的抓痕，这些是企鹅攀爬时留下的。跳岩企鹅数千年来都沿着同一条路爬上悬崖，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记。它们尖利的脚爪就像攀岩者的鞋底钉。

越来越多的企鹅加入了攀岩大军，悬崖很快变得拥挤不堪。他们越往上走，山路就越陡峭，有些地方几乎是垂直的。在队伍中，气氛紧张起来，他们拼尽全力地踩着同伴的头向上攀登。有些企鹅找到了近路，他们爬到了30米高的悬崖上，但是只走了一半。这个水坑是个好地方，不但可以休息，还可以解渴。长途跋涉后短暂的休整是十分难得的时光。最后的冲锋号角吹响了，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到家了。这就是他们的聚居地。山顶的这片区域是大约20000只企鹅的家。跳岩企鹅因为拥有高超的攀岩本领，才能占据岛屿上最安全、视野最好的栖息地。爱意浓浓的企鹅们都在高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跳岩企鹅在岩石缝里筑巢，以便遮掩并保护它们的卵。干草可以给卵当垫子，但是干草供不应求。幸运的是，企鹅们会飞的邻居有时候会落下一些草。蓝眼鸬鹚也用草筑巢，而跳岩企鹅经常会使用它们剩下的建筑材料。这就是共享栖息地的好处。跳岩企鹅一年产2枚卵，只有大约40%的雏鸟能够存活。筑巢的地方通常是先到先得，占不到位置，就只能像这只企鹅一样抢劫。企鹅抢了一只鸬鹚的窝。

这片栖息地上到处都是捕猎机会，一只马尔维纳斯群岛贼鸥瞅准时机扑了下来。他带着一枚企鹅卵逃之夭夭。跳岩企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他们要防备的不只是贼鸥，他们会对任何离得太近的潜在敌人大打出手，保护自己的窝，尤其是同类。在抢夺最佳筑巢材料时，跳岩企鹅会变得好斗而凶狠，争斗经常发生。这就是这些野外生存专家的日常。

0: 相较于温室中的企鹅，他们的生活似乎更丰富多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

0: 呈现。
1: 南太平洋的探险之旅，在这里潜水员俨然成了水下生物，他们与世界各地的海洋科学家通力合作，

0: 密接触来进一步研究它们。
1: 要想探索水下世界，我认为自由潜水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
0: 尽管体型庞大，鲸却非常害羞，不喜欢与人接近，几秒钟的对峙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2: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据估计，南半球的海洋里大约还有15000只座头鲸，而我们的影像资料库里只有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座头鲸的资料。
0: 要探索鲸在海洋的神秘生活，适宜的环境和与其建立友好关系两者缺一不可。

卢鲁土是南太平洋一座不起眼的小岛，它于1796年被詹姆斯·库克发现，先属法属波利尼西亚。很少有游客踏上这座与世隔绝的岛屿，因此未被破坏的环境是它最宝贵的财富。卢鲁土岛长7公里，宽3公里，远离海上航运线，但这座小岛所在的位置却恰巧是座头鲸迁徙的必经之地。当地人曾捕杀这些鲸，但现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区。这里明令禁止佩戴常规设备潜泳，目的是为座头鲸提供最安全最宁静的乐园。当南极的座头鲸觅食场迎来冬季时，它们便会回游到此地。这段长达7000公里的年度旅程如史诗般壮丽。座头鲸喜欢独居，但它们在这里会成群结队的出没。这里是鲸理想的育儿场所，鲸妈妈在温暖的热带海洋中产下鲸宝宝。小鲸们既不用担心深海捕食者，又远离暴风雨的威胁，

0: 现在是九月中旬，南太平洋岛屿特有的热带风情逐渐消散，鲁鲁图岛也笼罩在一片热带风暴的阴云之中。天气变化无常，阴晴难料，雨连续下了好几天。在海滨沿线观测镜的计划搁浅了。对于自由潜水员弗雷德里克和威廉来说，寻找鲸并对其分类的行动很可能无法展开。他们将前去协助塞西尔、加斯帕、法属波利尼西亚海洋生物保护组织海洋之心的创始人。
1: 你们好，欢迎来到波利尼西亚。
2: 天气真不错。
1: 你们好，旅途愉快吗？今天天气不错，明天会更好。
0: 天气预报很不准确，他们只能祈祷。
1: 咱们明天早上出发，天气会变好的，我们也会交好运的。咱们走吧，我来带路。
0: 在鲁鲁土周边海域找到鲸并不困难，但好天气是塞西尔有效展开研究的前提。
1: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很多对于鲸以及其他海洋生物的研究，研究结果都非常有借鉴意义。比如说，我们知道捕鲸业使得鲸数量大幅度减少，我们还了解到近几年来鲸的数量又有所回升，它们开始重新繁殖，希望这是一个好兆头。不过我们也不敢十分肯定，因为现在所有事物的变化都很快，你现在预计的事情不出几年也许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最新的研究方法是让弗雷德里克潜入水下，想象自己也是一条鲸，然后与鲸亲密接触。这种方法能为我们收集到全新的资料，并分享给其他人。最关键的是

0: 如果我们能在不过分干扰野生动物的情况下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能得到更准确的资料，希望这也能成为我们新的突破，为全世界做出榜样，让大家知道人类可以在不干扰动物生活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
1: 寻找金的人要受过良好的训练，要有耐心，因为大多数金喜欢潜入海底，你需要在金下潜之前找到它们。最好的方式是寻找水柱，它们在水面换气时会制造蔚为壮观的水柱。
2: 看呐，金在我们后边喷水。
1: 但要进行水下跟踪并采集有用的信息，仅凭一次观测是远远不够的。
3: 首先要确定鲸的位置，因为它们总在游动，而运动时很难进行拍摄，所以要耐心等待，直到它们停下来休息。如果你要观测带着孩子的母鲸，那么你可以等待喂食的阶段，因为那时候母鲸会很平静，几乎静止不动。你可以趁机下水，但必须小心。现在的情况是不可能了，这头鲸一直围着小岛游来游去，它一动我们就没有办法拍摄。
1: 寻找鲸有时很困难，而且耗费时间，即便你发现了水柱，也不能保证鲸会沿着既定的路线在水下游动。确定鲸就在附近后，你就可以尝试潜入水下与之近距离接触。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随时判断周围情况。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留意观鲸游轮的出现。游客们最终悻悻而归，但弗雷德和队员还在耐心搜索。终于，座头鲸出现了。摄制组已做好准备，他们会远距离拍摄弗雷德里克。在这一区域，潜水通常是被明令禁止的。常规潜水装备发出的巨大噪声会使海洋生物躁动不安，因为它们需要安静的环境进行交配和繁殖。外界的侵扰是个大麻烦，但是自由潜水员们已得到在水下观测鲸的特殊许可。自由潜水的不同之处在于，潜水员不会发出声音，多年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在水下停留几分钟。自由潜水员是理想的水下观测者，他们能在不携带嘈杂机器的前提下寻找鲸，时机一旦成熟便可以靠近目标。

尽管如此，鲸还是非常谨慎，开始四处游动。好在不久后发现潜水员的鲸似乎没有不安，他们甚至不慌不忙地观察潜水员，这或许是个好的开端。

千奇百怪的动物仿佛是一位老师，他们总是能激发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设计灵感。就例如蝴蝶翅膀，蝴蝶翅膀不仅非常漂亮，也是天然的太阳能量收集器。正是因为有了翅膀，蝴蝶在寒冷的日子里才能够存储飞行和生存所需要的热量，因为它们自己是无法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产生足够的热量的。有些科学家观察到蝴蝶翅膀能帮它们吸收太阳热量，因而开发出了能够收集太阳光的太阳能电池。通过显微

我们发现蝴蝶翅膀的结构和光伏电站的结构非常相似。与太阳能电池板相比，蝴蝶翅膀表面的鳞片形状更为复杂，因此太阳光线能够照射到翅膀里层的鳞片上，而蝴蝶翅膀对太阳光线的吸收量也可以增加一倍。蝴蝶翅膀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由层层鳞片组成的马赛克镶嵌画，翅膀边缘布满小孔，光线可以通过小孔到达下面的鳞片。这种构造能让蝴蝶翅膀吸收的太阳光线和热量最大化，并让蝴蝶的身体快速温暖起来。小小的蝴蝶只是自然界若干大智慧的一个缩影罢了，人类从中学会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动物总能找到简单实用的方法，它们或许才是现代工程领域真正的大师。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重播，欢迎收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呢，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8号的12点到19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9号的8点到20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
1: 天还是不错的啊。
0: 有的时候现在早上出去的时候，如果出的早的话，还是比较冷的啊，有点凉，还需要加个外套。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出来了，
1: 又热了，
0: 哎，这个气温马上就上来了，这个感觉还有点冒汗，所以说一早一晚这容易着凉感冒，提醒大家呢注意天气变化。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接到一个咱们这个听众啊给我们反映的一个事儿啊，他说呢，他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业者，他在市场里边做点小生意。那我们平时早晨起来早的时候啊，就刚才我们说了，早上起来要加个外套似的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经常会上这个早市啊，去买点东西啊，
1: 买点菜呀、
0: 啊，哎，买
1: 点
0: 菜呀、
1: 啊，
0: 或者这个吃点这个早饭呢、啊非常好。而且我们锦州这个早市呢也是特别有名啊，比如说什么石桥早市啊，我们附近的白楼早市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早市里边呢，除了这个业者之外，还有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他们呢一方面呢是维持这个市场的正常的运作，维持的是市场的一些正常的秩序。对于咱们业者来说呀，还有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有相应的这个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他们有这个责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会找这个市场的经营者呢进行咨询、进行沟通。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市场经营者呢都会在这个早市的这个市场的某一个位置上，他们在那里等待啊。比如说早市结束的时候，他们也会到这个市场里面走一走，说早市已经结束了啊，大家可以收一收了。
1: 对
0: 啊，不要影响正常的这个交通，
1: 起到一个监督的一个作用。
0: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业者呢，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早市里边啊，在市也不是早市，市场吧，市场里面，他们有一个管理人员说，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不符合一些自己理解的情理的地方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他所反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管理人员。我们来听一听管理人员对这件事情呢是怎么解答的。我们相信呢，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他自己也很清楚。
1: 对，
0: 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的，我们把电话呢接进来。这位是康宁街道市场管理员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那
2: 个，我这个咱这个89121345电话呢，给我这个打过来反映一个市场的情况。现在我要陈述一下的事实。这个我们那个华兴这个早市啊，就是说近6年没发生过跟业主说争吵打架的情况，近一个月，有一位业主跟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有过争执。这个情况啥？近一个月有一个就是卖水果的业主，到我们这个市场来经营。第一天我们管理员去收管理费的时候，不交，没交的时候，我们管理员说你第一天来，如果说咱就是不想交，没问题，让你试营业一下。如果效益好，就是你挣钱了，搁这干你就继续经营，继续卖；不好，你就不用那什么，就是可以你自己就可以让你自己选择。然后第二天去，我们这管理人员就是女同志，收这个他的管理费的。我们就是市场就是避免一些业主啊，跟那个业主发生争执啥，女同志毕竟说话啥的能温柔一些吧。就是好办一些，因为有的这个业主啊，搁市场批完早上批完菜呢，直接就贴电费天地。这天地呢，咱们就说这不回家，直接上早市来的比较早。有时候就有喝酒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派个女同志吧，说话能好说一些。 这我们实际挺注意这方面。第二天我们去收这个商业管理费的时候呢，我这个业主呢能有多大，就是60多岁，挺瘦的一个，咱说现在就一个妇女吧，他喝打混的就不交，就不交钱，说一些说实话就说了一些不堪入目不耳的话，发生了争执。然后呢，我们那个管理人员呢，就是说他，你说就先别说这些用不着话的，咱好好谈谈，就谈那个管理费的事儿，把他那个他电子上秤盘啊，我们就想拿过来。他这些想找，当时那是给一个老太太手还稍微给碰一下，但老太太没说啥。然后呢，这个说实话，我们他是在这个他这位人上头有，也有收这个上头有卖货的，也有交管理费，下头有，这是我们就不收他，估计他不要钱不收他，我们办没法开展工作，大伙儿呢也就我那工作不好开展，大伙儿这对大伙儿也不公平。然后这老太太拿手机，就是我不知道是说是咱家人的时候说不知道是拍照了还是录像啊，反正拿完手机长得两下就打电话了。打电话说找个儿子，具体啥事儿，这个中间这我们就不清楚了，不知道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实际当时争执也就2-3分钟，当时围了很多人，就围了能有20-30人。然后呢，就是说有认识的，这个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市场有认识的这个业主的，这个也做买卖的。今天我也给请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因为我说的话毕竟一面之词，得让别人说。当时就中间给讲，咱说你那个咋地应该交钱，你看他卖货的卖东西应该交钱，但你可以少是咱晚上少交点儿呢。然后就是我们这边没敢没说别的，我就是多少交点儿你也得，对下边没法交代，他就直接就咱那个讲钱的人说给你交钱得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他一直的交款，近正好将近一个月。他这个地址呢是梁梁那个文迪楼那边山的，我们现在心里就说不舒服的哪一点，第一个他的我感觉他的咱那个

0: 九一二三四五的热线，好，可能是一个忠实听众也好，或者说他听说这个也好，给我们投诉了，占了便宜市场便宜，然后林总还给我们整的心里非常，就是我们心里不是特别行啊。然后呢，他这个时间把握点特别多，我给你投诉完了，我知道几天应该有回应，完我不来了，就是。反正电台给我打电话了三天，到现在就不来了，从以前就不来了，我们找他也找不着。具体他投诉说这个先摊子啊，又抢菜呀、啊，说这个礼物抵管理费的这个我们从来这些年都没发。我们有不相信的听众可以说到这个瓦江派出所可以打去，因为现在老百姓说实话都挺知道网络这种力量，传媒这种力量。就是说咱们上班期间看到哪个发生争执也好，发生那个下雨哪个下水道冒水的也好，都可能拿手机拍一下。我们是挺注意这些情况，挺注意民心民意的。这个东西它这种咱不能说是诽谤吧或者造谣啦，但是我们这不能那样接受。主持人呢，我现在就简单把这事陈述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我这边有两个叫目击者，也都是我们这个市场的从业的，搁这嘎卖东西的。
1: 嗯，
0: 因为当时他俩也替这个还说挺两年来的，还就是少收点这个，你让他们把这事情简单说一下。
1: 嗯，
0: 让咱听众呢也了解一下情况，不能听我一人说，是不是？
2: 嗯，
0: 好，那些老家伙，先别说了。
3: 那啥，这市场的人员吧，也不是这边的业的，都不是那这边的要钱，人家都农村来的。卖不多少菜，都不是随便的样。
1: 那个打断您一下啊，我问一下，您也是这个咱们市场的经营业者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然后您是卖什么的？
3: 我卖蒜啥大葱啥的。
1: 啊，卖这个
3: 菜
1: 啊，卖这一些这个菜什么的，是吧？
3: 对 对, 对。
1: 当时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就在他附近呢，是吗？
3: 对对，隔不远啊，就隔着就不远。
1: 啊，那您把这个情况大概给我们也描述一下，好吗？
3: 咱吧过去吧，到这七点多钟，咱得收管理费。
1: 嗯，
3: 完过去吧，头一天吧，下午吧他就没给。
1: 嗯，
3: 完了第二天又去了，完了又来了，要他更不给了，就耍横不浪嘛，那意思嘛，就不给你，还怎地怎地。
1: 嗯，
3: 是这样的事儿。
1: 嗯，啊，然后在没给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语言上的啦，或者说这个
3: 语言上也没说什么玩意儿，因为人家一个女同志，也能跟他怎地？
1: 嗯，
3: 就管他要钱，他就不给就是了。
1: 嗯，
3: 玩横的呀，就不给。
1: 嗯，
3: 倚老卖老的。
1: 嗯，
3: 就那样。
1: 嗯，就是说，就是说
3: 这地方很多那样
1: 的，正常
3: 的要钱不给。
1: 嗯。
3: 很多玩意儿的也差不差，人家这个人家不要的玩意儿，拿不点菜上那卖去呢，完有的都不要了，都过去就拉倒了。
1: 嗯嗯嗯。那您还有什么？哎，还有什么补充吗？
3: 没有了。
1: 啊，没有了，是不是还有一个？
3: 还有，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你也是附近的这个经营业者是吧？
4: 对对对对。
1: 啊，那具体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主要是说一说他们彼此之间，比如说收费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有没有出现什么矛盾呢？这个矛盾过程当中的话，您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这个第三方，您是怎么样的这个看待这个事儿的？你跟我们说一说。
4: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人家问他收费，他不交费。
1: 嗯。
4: 完了，我去给讲情，讲情的情况哈。完了，要了他5块钱。
1: 嗯，
4: 具体情况什么抢菜了，还有是暴力执法了没有？不是没有看到过。
1: 嗯，
4: 这就是真实情况。
1: 嗯
4: 嗯，具体情况他们上边也给你陈述了，
1: 嗯、
4: 我陈述也是一样的。
1: 嗯
4: 嗯
1: 嗯，行，
4: 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嗯，那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4: 嗯，没有了。
1: 没有补充，那您就把电话给咱们这个管理同志好吗？
4: 哎，好的好的，我在这儿呢
1: 、哎、您在这儿啊，那个忘了问您贵姓了，您贵姓？
0: 我姓乔。
1: 姓乔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应该是咱们市场这个管理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是不是？
0: 对，你可以这么说
1: 啊，称呼您乔主任。
0: 不用不用
1: 啊。

0: 那个乔主任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市场，像您刚才说的，说市场出现一些，咱们这个收管理费的矛盾也好啊，或者出现一些什么样也好，不会出现什么暴力执法呀，或者说抢东西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维权意识也很强，就比如说有个手机，随便就可以，咱们就可以录个像，取个证了，是吧？所以
1: 对
0: 咱们
1: 对
0: 这工
1: 对
0: 作
1: 对，
0: 人员，尤其是女同志，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和底线的，对吧？
1: 对，我们是有这方面考虑，就怕说中间发生啥矛盾啥的。
0: 然后呢，刚才您的描述过程当中呢，我也听到了哈。这描述过程当中呢，您强调了一件事儿，就是第一呢，这管理费应该收。如果说这个不收的话呢，可能对其他的业者来说，它也不公平，对不对？而
1: 对，
0: 且这
1: 那
0: 个，
1: 我这个交换也是正常的一个。
0: 而且收管理费的话，咱们也有相应的收管理费的文件，有收费标准，也不是乱收的，是吧？
1: 对。
0: 那么问题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咱们业者说不交这管理费的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作为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来说，合理合法的情况的处理的话，应该是分几步去怎么处理
1: 我这市场，说实话
0: 呢？
1: 啊，基本没有不交钱不那啥的，这里有特殊情况是啥呢？残疾人了。那我这边本身就有这个情况，本身他是残疾人，媳妇儿还是精神病，有个儿子，这媳妇儿她得成天带着，他又不带着这个他媳妇儿就搁家成天耍了。然后到我们这个，我们固定得给适当的照顾残疾人了，或者说是这个像有一些年龄非常大，过70多、80岁的，因为我这边这个属于城乡结合部，挨着这个农村的。比较多，狗王啥都上我这嘎达，这车就来。他们你说拿几捆葱，两捆菠菜，两捆白菜的，你说就说实话，你一天卖都卖不了多钱，咱咋整？没办法。然后你说因为这个事儿跟人争执，说实话，谁人都有老的时候，而且谁都有父母，谁都有这个兄弟姐妹。你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适当的。或者说，就岁数太大的，还有这个我们那广告牌底下有几个老太太，那个成天就卖鞋垫啥，这没法收。说实话，都80多了，咋收钱？你说，再说他卖鞋垫，一天都卖不出管理费钱，你，我真这个这种情况，他这个在我们实际上是行是正常情况，都遇着好像没有过这个像这么插科打诨的这样事儿，里边这个很极少，没有。没有遇着，从来没有打架过，是吧？你看这个，我老李大哥这，说实话，我们俩平常真没啥交流。今天这个事儿，我给找了一点，真没市场没有打架，哪有打架的时候打架？就是说，生活里再讲，
2: 那其实我们想问问这个管理人员啊，咱们这个市场的摊位是固定的吗？
1: 我他这个啥呢？他们就是说，这个投诉这个卖那个地方是啥呢？是我们给这个。卖大葱和秋白菜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散就散的地方，因为马上就开始要卖那个大葱和那个秋白菜了，是这样式的地方。
2: 就是它属于一个随机的一个摊位。
1: 对，就是临时的，因为咱那个每年到10月份左右就开始有卖大葱的了，卖秋白菜的了。我们就怕这，因为卖那个大葱和秋白菜吧，他们那个。有一些叶子啥的非常多，我们只能搁那个临时那嘎达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好市场上市以后，卫生人员好给你清理，好管理。是这种情况。
0: 那
2: 那
0: 乔，一哥，您说，听听。
2: 那我们是不是针对着不同的摊位，然后它的收费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呢？
1: 没有，我这边固定摊位都是一个标准，卖菜的，就是说是正常的。一个摊位一个月180，卖水果的200，卖肉的是220。这个临时的这个临时的，我们这边临时的少，临时的少。来的时候呢，咱说实话，一个摊他这占的，按理说他占的地方挺大的，将近3米多地方。像我们是1米4、1米45一个摊位，正常的。我们没敢就是说过多的，开始都寻思都临时来的，家里头。农民自己产的东西上咱这市场拿去了。说实话，繁荣繁荣咱市场这嘎达的，而且我们的小区呢是6K1的华清小区，这个小区就是老人比较多，年轻的都办事，比较歇的，购买能。

0: 利呀、啊，说实话就是都买回差的。
1: 嗯
0: 人家卖菜的搁那嘎经这帮经济，说实话不像是那个找事那么好，那么生意那么好，那么挣钱。
2: 嗯。
0: 啊，是这种情况。崂山市场呢，我们了解这个也是灵金山那嘎就产水果。那个葡萄啊，水果啊，梨啊，
1: 这些。那这样，乔主任啊，您说这个我听清楚了，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是这个市场啊，有很多都是当地的农民啊，附近的一些农民卖的一些家里产的一些这个咱们农村的这一些水果啊、蔬菜什么的，是吧？所以咱们在这个处理的收费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人情在，比如说这个残疾人呐、啊，比如说老人呢，咱们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照顾，对不对？
0: 就有点说说这个人性。
1: 刚才您回答问题之前，我问了您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说不交费的，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我来了，而且不是常来的，我就是偶尔来这一趟，我就不交这个钱。那么这个不交这个费用的话，咱们市场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不是以个人的这个能力来展现的。比如说我这个某个人去处理了，说哎，咱俩唠挺好，啊，然后你就给我交点了，咱俩唠不好你就不交了，我也没招了。而是说咱们有一个规章制度，比如说这个不交费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应该怎么样？第二应该怎么样？说第一劝导，第二警告，第三我怎么怎么样？咱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规章制度、规章条例，大家都能看得见？
0: 这个是第一个呢，我们没碰着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业主啊，如果说是这个劝导无果的情况下，
1: 嗯，
0: 正常我们那个市场有一个公示法，
1: 嗯，
0: 我们可以叫他姓名啊，把公示法去给贴的贴上，
1: 对 对, 对, 对，因为一切
0: 这个为啥不那什么，可以咱就说实话，可以纳入这个不受影响的客户业主。
1: 嗯乔主任，一切的问题的出现呢，都是因为有一个前提，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小矛盾，最后呢引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个小矛盾的出现呢，我们最好是这个事儿出完之后，把这个小矛盾能够把它排除掉，把它剔除掉这个环节，那可能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在这儿呢，我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哈，就是说咱们工作人员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去这个管理市场的时候很辛苦，这点值得肯定。第二一点呢，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措施，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然后有一个公示牌给大伙贴出来，所有的业主都可以看得见。哦啊，这个如果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如果说个人的这个家里条件确实困难，比如像您说的这个老人80多岁卖鞋垫，可以到咱们这个管理处啊申请一下，就说我这个确实困难，我能不能那个申请一下，我免交或者少交，然后咱们呢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决策，说确实可以允许，那么收费人员到那儿的时候，他即使不交，旁边有人有意见的话，咱们也可以说他是到我们的申请，由这个我们根据什么什么文件我们进行审批的，他是可以不交的，不存在着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况，您说呢？
0: 我这个虚心接受这个主任的建议。
1: 嗯
0: 我们市场呢，将就是也是对这问题，我们是内部也会讨论这个问题，规范化合理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准备下一步呢，说就是跟上头申请一下，看看管理人员是不是配个记录仪。
1: 嗯，
0: 有些话还是事实，就是当时发生情况下，咱就那什么的，
1: 对，
0: 更有说服力吧，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啊，
1: 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0: 啊。这个，我们一定会采纳你这个建议。
1: 好的，
0: 我们一定讨论好。好，
1: 嗯，
0: 谢谢罗姐。
1: 那好的，乔主任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0: 好，
1: 好的，有事我们再联系啊，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再见。
2: 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康宁街道市场的管理人员啊，
1: 嗯、
2: 非常耐心的呢去解答这个诉求人他的一些疑问。
1: 嗯、
2: 确实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也非常的理解这个管理人员啊，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存在着一些的难度吧。可能刚才这个乔主任说了，我们也是在这个人性的执法，可能在具体的遇到了事情的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在这个费用上呢也相应的进行了减免。所以说执法人员说了，我这个心里不舒服的地儿就是你看我还给他便宜了，他还少交钱了，最后他还投诉我了，可能觉得心有点寒吧，心有点凉。
1: 也希望呢这样的这个小矛盾哈，能够越少越好，是吧？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生活过程当中，能够彼此之间的多一份理解，彼此之间呢能够多一份和谐，那我们的日子能过得就越来越好。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嗯，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李先生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啊，您反映什么情况？您说。
2: 啊，我在那个我们村上承包了一片那个林带，那个按照合同正常交的钱，但是土地的面积与合同不相符。完，我去找那个村上村支部给我测量土地。村支部不给我量，找那个镇上给我测量，也不给我量，都迟迟的催促我，这催促我都有一年了，导致我现在还不上林，啊，也种不了地，现在都给这嘎达晾荒的。
1: 我问一下，您是什么村、什么镇？
2: 啊，锦州市黑山县大武山镇万家村。
1: 大武山万家，
2: 嗯。
1: 万家村是吧？
2: 啊，对。
1: 您刚才把这个承包这个事儿，您跟我们详细说说，就您什么时候承包的？承
2: 我
1: 包，
2: 去年的10月份通过那个平台，就是村上那个招标，我那个承包的。啊，完那个承包完之后，就是承包的时候，他们只有说这块地多少亩，完我就那个中标了，完我就交钱了，交钱了，给我出的合同全都完事儿了，全完事儿了，我不得找那个村书记给我那个画那个边界嘛？啊，完这个村书记就是不给我画。迟迟不画。
1: 我问一下，您的合同在手吗？
2: 啊，在合同现在没在我手，但是我有照片啊。
1: 你有照片是吧？
2: 那对对对。
1: 啊，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吧。
2: 嗯。
1: 您这个合同的话叫做什么合同？名字？
2: 嗯，
1: 我
2: 我
1: 说
2: 那个
1: 您
2: 就
1: 这合同名叫什么名？叫什
2: 啊，
1: 么什么合同？
2: 叫高凯。
1: 不是，我说合
2: 嗯。
1: 同这个名头，比如说这个建筑承包合同，
2: 等
1: 还
2: 一会儿
1: 是？
2: 啊，我给你看一眼啊，你稍等，你
1: 嗯。
2: 稍等啊。马上啊！林带承包合同。
1: 叫林带承包合同是吧？
2: 嗯，对对对。
1: 林带承包。

0: 然后这个承包年限是多少啊？
1: 承包年限是10年。
0: 10年的。
1: 啊，对。
0: 啊，然后这个地上是带着林带的，还是你自己需要自己去这个植树啊？
1: 这个树已经砍伐完了，完我承包完之后，我继续栽树。
0: 树已经砍伐完了，
1: 啊，对。
0: 现在这个您承包这个林带的话，就是没有树的，
1: 啊，对对
0: 但
1: 对。
0: 是必须得重新植这个树，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重新植树，嗯，重新植树。
1: 嗯，
0: 然后您承包这个林带的话，它合同里边写的是亩还是写的平方米？
1: 写了亩10.06亩，
0: 10.06亩，对吧？
1: 嗯，对对，
0: 啊，当时这个您承包这个合同的时候，它这里边是多少亩地，您都应该是清楚的，是吧？
1: 承包的时候他写按照合同写的是10.06亩，我清楚，
0: 嗯，
1: 但是我承包完之后了。我不得让那个孙书记给我测量边儿吗？
0: 嗯。
1: 他们就不给我量边儿。现在所能那个能看到的地不满10.06亩。
0: 嗯，
1: 啊，
0: 啊，不满10.06，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和这个村里边的合同写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对
1: 啊，
0: 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写的
1: 对
0: 不一样，啊，
1: 对。
0: 然后您跟村里联系，村里说就是不去呀，还是说这个就是，
1: 就是说，
0: 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1: 就是不去，最开始第一趟去了，
0: 嗯。
1: 去了到那儿一看凉不了，人家就找借口就走了，走了，完我迟迟走，人家就是没时间呐，各种理由，
0: 嗯，那
1: 啊，
0: 为什么量不了第一次
1: 不知道啊，人家也没给我一个理由说那个为啥凉不了吧，
0: 啊？啊，
1: 就是凉不了。
0: 那您自己怎么认为它是七亩的呢？您自己量了吗？
1: 我自己量过呀。
0: 您自己量过？
1: 对呀，因为我这个林带的西面就紧挨着老百姓的那个耕地呀，
0: 嗯。
1: 对，我那个现在空闲出来的地方，到那个老百姓的耕地的面积中间的面积不符合我这个合同的面积啊，
0: 嗯，
1: 嗯，
0: 您是按照这个长宽量的，然后算的面积吗？
1: 对，对对
0: 啊，长宽量的算的面积，
1: 对，
0: 啊，最后算出的面积的话，您测完之后大概是多少？
1: 大概是7亩左右吧，具体多多少少多少我也忘记了，但是7亩左右。啊，
0: 啊，大概是七亩左右，
1: 对对对，
0: 七亩左右，差了3亩地。
1: 那对对对，
0: 嗯。现在村干部是村领导呢，是不给
1: 现
0: 量。
1: 在我们村上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领导，
0: 嗯，
1: 这个村书记属于外派来的。
0: 嗯，
1: 外派来的领导呢，到这嘎达就跟咱说啥呢？这个事儿不是他经手的啊，就是了解情况啊，整不了啊。
0: 不是他经手的，但是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是事实吗？他承认这是事实吗？
1: 承认，
0: 啊，承认这是事实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承认事实，然后这个合同签的时候，这个一方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另外一方面谁签的谁的名字？甲方乙方是签的谁？
1: 甲方是那个村，等我看啊，
0: 嗯，
1: 甲方是代表人肖坤，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他是村支部书记，就是承包我这个合同，承包我这地的时候，他是村支部书记。
0: 去年的时候他是村书记。
1: 对，
0: 那今年他就不是村书记了，是吧？
1: 对，
0: 啊，今年就不是村书记了，
1: 啊。
0: 啊，然后针对这个事儿，您去找这个，也就是大武山镇是吧？
1: 啊，对，
0: 找大武山镇，大武山镇领导怎么说的？
1: 大武山镇的领导也是迟迟的推脱，说这那个新书记来了，说这那个先研究那个其他的事儿
0: 嗯。
1: 啊，完整了一溜十三招的，完告诉我这今年地都种上了，也不赶趟了啊，咱那个往后蹭蹭吧，蹭到那个收秋了，完事再那个研究，等那个收完秋了，第一时间给我那个量出来，完这收完秋了。我前天我去找到那嘎达，明确的告诉我，就是没有了这个地。你要退钱，给我退钱，我都想知道这现场那地里边树根子啥都有，为啥就是这个地没有？
0: 说秋天给您再重新量地，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秋
1: 对
0: 天之后您再去的时候说不给你量了，说
1: 那
0: 这
1: 对对
0: 话的
1: 对。
0: 人是同一个人吗？
1: 对对对，同一个人。
0: 啊，他是负责什么？镇里负责什么？
1: 镇长，
0: 啊，镇长说的。
1: 对，
0: 啊，
1: 我说那个量不出来了，现在这嘎达面积

0: 按照你合同的面积肯定是少了，
1: 嗯，
0: 按照你合同的面积肯定是量不出来的，
1: 嗯，然后他说给你退钱是把这十亩地的这个钱都给你退回去啊，还是给你退这个差这三亩地的钱？
0: 给我退差这三亩地的钱。
1: 啊，退三亩的钱。
0: 啊，对，那我不认可。
1: 啊，
0: 嗯，
1: 您不认可的话的意思是？这三亩地你还想要是吧？
0: 啊，对对对，我要地，我得按照我合同的亩数啊来要地啊，我交的是这个钱呢。他们之前就能量出这个10.00亩，为啥我交完钱之后他就量不出来了呢？
1: 那，您承包的是这个林带，这林带一共就7亩多，那没有那三亩了怎么办呢？
0: 他有啊，他不是没有啊。
1: 这个林带够10亩地是吗？
0: 够，
1: 林带是够10亩地的。
0: 对。
1: 然后你的承包合同也是10亩地。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在林带里取10亩地就归自己了吗？这不可以。
0: 我取10亩地，牵扯到旁边这家有老百姓种地，一直这些年就是把这东西就占了。你村上领导或者镇上领导，你不得给我要出个边来吗？
1: 旁边是耕地吗？
0: 啊，旁边是就是咋说呢，在我这个林地边上是耕地，
1: 嗯，
0: 但是他已经种到我林地了。
1: 他旁边是耕地，
0: 对，
1: 是可以有确权证的耕地，不是开荒地，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他是耕地，
0: 嗯，
1: 他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十亩地这个林带划全的话，会占到这个耕地，对不对？
0: 占不到，
1: 还占不到这个耕地。
0: 对，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种耕地的这个老百姓，占到这个你这个十亩
0: 地
1: 这林带的是吗？
0: 对。
1: 啊，那占到这个林带，也就是这三亩地的话，是被其他的这个村民种地的时候给占了。
0: 啊，对。
1: 啊，您这个三亩地，就这个被占的这个三亩地，确定不是耕地，没有确权证，
0: 是
1: 吧？
0: 不是。
1: 啊。那您现在不是要重新测量的问题，您现在是要把这个被占的地要回来的问题，是吧？
0: 那对。但是我这个是从村上承包的，牵扯不到我个人老百姓去针对每个人去要地啊，村上领导不得出面吗？对不对？
1: 啊，
0: 嗯。
1: 那按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按照合同来，这合同里边应该规定的这个面积就应该按这个合同这个面积走。
0: 对，
1: 这还不是说这个当时去承包合同的时候，村里边把这个面积测错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对，不存在。
1: 啊，它这个面积是有，但是是被其他的村民用这个给占上了，所以说这个就不能够再划到你的这个林带里来，是吧？
0: 嗯，对。
1: 啊，那这个老百姓，他那个老百姓来种的这块地的话，就是您说这个三亩多地，这三亩多地里边有这个树桩子吗？有这个什么东西吗？
0: 有，
1: 也都有。
0: 啊，有这个，我承包的时候是是这个树方砍伐，
1: 嗯，
0: 树桩呢是我花钱雇的挖掘机把这个树桩子挖出来的，
1: 嗯，您是把这个树桩子挖出来了，也就是
0: 对
1: 旁边的这个被占的这个三亩地的树桩子也一起挖了吗？
0: 啊，对，
1: 啊，都挖掉了。
0: 啊，对，我都挖完之后了，我才找的村上，我说那个给我这回我树桩我也挖完了，
1: 嗯，
0: 我说这回你们出人吧，给我硬个边儿啊，我好栽树啊，我好还林呐，
1: 嗯，
0: 啊，完就迟迟的都把这事儿都一直拖到现在。
1: 哦，是这样的啊，那，这我听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这里边说要给你退这三亩钱，嗯，这三亩地的钱大概多少钱？
0: 那没有几个钱，我一亩地100多块钱承包的，三亩地1年300，十年3000多呗，
1: 三千多块钱是吧？
0: 啊，对。
1: 啊，那您承包这个地的承包年限就是10年吗？
0: 啊，对，10年。
1: 啊，只有10年的期间。
0: 嗯，对。
1: 嗯，啊，只有10年的话，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是吧？
0: 啊，对。
1: 啊，那对于您来说也挺着急的，马上就。
0: 嗯，我还不上林呢。
1: 嗯，这个这再腾一腾的话，这时间。可能和咱计划的一些都不
0: 一样。我树栽子我就买完了，我去年10月份我树栽子我就买完了，导致我全扔了，
1: 嗯，
0: 好钱可住啊。
1: 嗯，那有没有把那7亩地先种上呢？
0: 没有啊，我这7亩地我种完了，我剩下这3亩地我没法种了。
1: 嗯，
0: 啊，那个种树你不得按照多少米一棵吗？你不得以那个有法的去排吗？你现在你整这7亩地我没法去排了。

0: 这么个情况。
1: 你就是现在的话，就必须把这个十亩地都得确定好了，才能去栽这个小树，要不然
0: 对对对
1: 其
0: 对
1: 他都
0: 对，
1: 做不了。
0: 啊
1: 啊，
0: 对，
1: 现在这情况了
0: 啊，再有我就是去年我栽了，我树我长高了，我来年我再从旁边栽，它也不长了。
1: 您说一说您的最后的，再说一说您的诉求，您
0: 我的
1: 就
0: 诉
1: 需
0: 求
1: 要，
0: 就是，就要求村支部把我这个土地按照合同的面积给我测量出来就完事儿。我要地，
1: 按照这个合同里边把这个地给你
0: 对，
1: 给
0: 履行这个合同就完事儿了。
1: 祖母祖母的把这个地
0: 对对对对
1: 给您
0: 对对，
1: 划出来是吧？
0: 啊，对对对，履行村上给我的这个合同。
1: 行，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了啊，那行，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的关注，也会和你们这个村里边和镇里边进行联系，有什
0: 好，
1: 么
0: 谢
1: 情
0: 谢，
1: 况咱们再联系好吗？
0: 好，好，好，好，好，
1: 好的，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及时和我们联系啊。我们先来进段广告，之
2: 好
1: 后再
2: 的，
1: 来接电话。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是张经理吧？
2: 哎，对。
0: 那我们先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先说一下这件事儿。在我们前两天呢，接到一位女士给我们打来这个诉求电话，说这个新南桥啊，引桥有点高，附近的居民是有担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位居民呢，是住在碧方园的小区，他是说在这个南桥的桥头啊，在通往小区的这条路呢，我们是重新给它铺设了，但是这个坡度有一点大，大概呢，这位诉求人说大概有40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考虑到如果入冬的时候，在下雪的天气，可能会出现这个路面湿滑的一个情况，为了安全的考虑啊，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所以看我们能不能重新让这个施工方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那现在我们接听的是施工方的负责人张经理的电话。那张经理呢，针对着我们这个诉求来简单的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哎，你好，主持人。哎，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是施工单位，然后啊是严格按照咱们的设计图纸施工。它原先呢这一条道呢这个坡度啊就基本就很大，然后我们是按参照设计，在最大的限度之下，这个瞬间到咱们这个碧方园小区的小区门口。然后这个既有条件已经形成，就是说咱这个南桥呢是比原来抬高了将近40公分。我们也是在最大的尽最大的努力，在碧方园小区的门口，一直到咱们南桥的这个桥头，也是尽最大努力了。
0: 然后我们这位诉求人说了，是因为这个南桥啊，它本来比以前就是加高了，所以导致这个坡度更大了。然后我们诉求人呢，他的诉求说能不。

0: 能我们比如说让这个坡再缓一点儿，把这个路呢再加长一些，要不然现在这个坡有点陡，确实有可能，比如说开车呀，或者是骑电动的话呢，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这个第一呢，我们是按照这设计图纸施工。第二呢，这也得综合考虑到咱们小区这个院里，因为吧，这个我们的权限是在小区门口之外，这个小区里吧，应该属于这个小区或者是这个咱们开发商物业这一块吧。也得看咱们小区里边的这个排水的一个状态，如果把道路抬高了，是否能符合咱们现在这个一个实际的情况？
0: 我没太明白，它这个道路的抬高跟这个排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因为正常情况下的话，理论上，那这个小区道路呢，应该比咱们这个屋里的地平要稍微低一些。
0: 啊，是这样的，那您对着这个搜救人说，他说大概这个坡度有40度，您去现场看过吗？
1: 那没有那么大，我们这个坡度是11.8%。这个没有，这个计算坡度是11.8%。然后这具体情况呢，因为小区内规划呀也不归我们管，我们施工单位呢只是按照设计图纸施工。
2: 图纸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坡度是吧？
1: 对，
2: 这个图纸上面都有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
2: 那么从这个南桥引桥下去之后，这个坡度就从这个从有这个坡度一直到坡底，这个延续是多长的？就是从这个坡开始有，然后一直到这个坡和地面齐平，这个拉长是拉了多长呢？是很陡的坡吗？还是缓缓的去下去的这个坡？
1: 这是在既有原来的坡度之上，原来这个它的小区门口到南桥的桥头应该是20多米不到30米，我们是在这个从小区门口，重新这个拉到咱们这个桥头，桥头是因为抬高了将近40公分，我也是在既有的道路之上，然后重新做了这条道路。
2: 从门口到桥头，这个差，这个水平差应该是40公分，但是
1: 是比原来抬高了四十公分，
2: 我们做完之后，按照11点多的度数把这个填平的，是吧？是这么
1: 成
2: 做
1: 型的路面应该是11.8，
2: 的，11.8度是吧？
1: 对。
2: 11.8度，也就是说反映问题人说的这个40公分，这个40度啊，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水平差是40公分，是吧？
1: 这个我不太清楚，这应该是很夸大的，有40度吧。
2: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已经完成，这块施工已经完成
1: 对，是的，
2: 了，施工已经完成
1: 计划在明天放开交通。
2: 了，然后这个完成了，这个咱们施工完事之后，不有一个施工验收吗？验收也完成了吗？
1: 对，没有。
2: 施工验收没有完成的是吧？
1: 对，是的。
2: 我知道那个张经理，您说的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每一句话都很标准。我们也知道呢，您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当时的设计施工的这个图纸和这个设计标准进行严格的进行施工，也相信呢这个施工的这个整个过程也和施工之后的呈现给我们的这个坡度应该是跟图纸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1: 对，是的。
2: 但是呢，咱们设计图纸的也好，施工也好，咱们毕竟是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不在南桥附近住，我不会去反映这个问题。那反映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和这个南桥、这个引桥、这个坡度和他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反映问题人来说呢，他们有自己的。

0: 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一天离开就再也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

0: 紧周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剑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中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1: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1: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1: 嗯，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1: 嗯嗯，
3: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中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到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是的。
1: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虎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

0: 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孔。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呢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0: 一次
2: 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2: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0: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

0: 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发明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0: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说过对吧？
2: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0: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村，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
1: 了，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3: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

0: 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想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石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石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1: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6: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6: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

0: 问路，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先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1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先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2: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2: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2: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2: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汉季催促着动物们赶路。陆地上的角马群与海洋中的座头鲸群不约而同地踏上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路。在对话萌宠板块，小狗和人类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他们能感受到人类的情感吗？最后来看几句头条。鳄鱼的杀伤力惊人，它究竟有多少隐藏手段？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旱季来临，约150万只角马即将踏上远方的征程，前往嫩草生长的地方。他们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出发，历时4个月，抵达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对于角马而言，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它们就像移动的自助餐，时刻被肉食动物觊觎。稍有疏忽，它们就将沦为餐桌上的美味。角马看似愚钝，但视觉和嗅觉在食草动物中首屈一指，奔跑速度也非同寻常。尽管如此，他们的安全仍然无法保证。出师未捷身先死，一部分的角马还未听到出发的号角声，就已经命丧黄泉了。狮子们又可以饱餐一顿了。炙热的骄阳是所有动物的敌人。草原已经很久没有甘霖滋润，水塘干涸，草野变得毫无生气，一片枯黄。斑马当然不希望自己漂亮的花纹被灼伤，选择在泥土中不停地打滚。炙热的大地没有一丝凉意，但是角马们仍旧默默地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继续前进。现在一滩清水就能让所有动物为之疯狂。大象每天要喝200升水，没有水，百兽之王狮子照样无法幸存。格鲁美地河，塞伦盖蒂草原北部最大的水源地，

两个月过去了，饥肠辘辘的角马群抵达了这里，终于可以喝口水了。角马群的呼号声传遍了这片河流，唤醒了等待多时的尼罗厄，他们知道该享用美味了。

角马连续数天滴水未进，看到河水更加焦渴难耐，但是他们始终不敢靠近河边，因为一口水的代价很可能是死亡。经验丰富的角马非常谨慎，但是小角马根本没有意识到潜藏在水中的致命危险。小角马贪婪的吸水声刺激了其他角马的欲望，角马们蜂拥向河边。这正是鳄鱼期待已久的时刻，

角马明知河里有鳄鱼虎视眈眈，但是为了浇熄口中的熊熊烈火，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不可思议的是，强壮的母角马居然死里逃生。没过多久，更多鳄鱼蜂拥而来。鳄鱼之所以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角马，全得力于奇特的生理构造。鳄鱼的眼睛、鼻子都位于头顶处，它们在水中前行时毫不起眼。

一旦咬住角马，它会用力将猎物拖入水中溺死。当角马溺死后，进食狂欢随之开始。鳄鱼上下翻腾，撕扯着角马身上的肉，

鳄鱼的牙齿不适合咀嚼，但它们是撕咬利器，所以它们只能将角马撕咬开，整个吞下去。强大的尾巴像发动机一样为鳄鱼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让它们能够跃出水面捕食猎物。体型最大的鳄鱼是公认的首领，它有权享用最好的食物。

但是饿肚子的鳄鱼也不在少数，他们常年以小鱼度日，期盼的就是这一时刻，小恩小惠远远不够。遭殃的是另一只小角马，眼看着同伴相继葬身河中，角马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但是恐惧还是无法战胜欲望。

鳄鱼用力将猎物拖入水中，试图将它活活淹死。此时许多角马的旅程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

0: 跟随镜头来到海洋上，另一种动物也开始了自己的迁徙之路。座头鲸，季节变化对座头鲸而言十分重要，不同季节它们所处的海洋环境会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也导致它们的典型行为随着季节的更迭而改变。无论是生活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的座头鲸，都需要游过漫长的距离，在寒冷的觅食地和温暖的繁殖地之间往返迁徙。但是由于迁徙模式的差异，分属南北的这两个群体从未发生交集。尽管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座头鲸群体都从未穿过赤道这条分界线，但是它们仍被视为同一个物种。在冬季行将结束时，座头鲸离开它们的繁殖地，向着各自的夏季觅食地迁徙。数量众多的印鱼借此机会搭乘顺风车，与座头鲸同行，它们犹如海下偷渡客。这种旅行方式不仅帮印鱼节省了体力，而且鲸鱼庞大的身体还可为它们提供保护，使它们免受攻击。当座头鲸离开繁殖地时，它们身上的印鱼便会自行脱离。座头鲸是名副其实的四海为家的环球旅行者。世界各大海洋，包括离海岸不远的近海，都有它们的踪迹。座头鲸如何从繁殖地到达觅食地而不会中途迷路，一直无人给出准确的解释。它们和候鸟一样，依靠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它们能够借助大脑中的铁氧化物晶体来识别并解读地球磁场的波动。也许它们确定自身方位的工具还有海底山脉或者水面之上的显著地标。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人类与他的宠物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好莱坞记者桑德罗·莫纳蒂将带我们去看看世界级的大腕们会给宠物狗买些什么。
2: 在这里，狗主人可以展现他们对宠物的爱，他们不惜花很多钱来讨好自己的宠物。快看，这里居然有个宠物面包店，真诱人呐！
3: 你不会觉得不好吃，因为里面没有放糖。
2: 哦，那不是巧克力吗？
3: 不是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对狗有毒。
2: 居然是印有美元符号的金条。
3: 是的。
2: 吃了金条，狗拉的便便就是金色的了吗？
3: 是西班牙金币。
2: 西班牙金币。
0: 这里还有缀着珠宝的饰品，奢华。

0: 他的行李包，
1: 这是狗咬玩具，
0: 还有最新的视频。
2: 客户有哪些？
3: 我们有大批固定顾客，比如名人珍妮弗洛佩兹、杰西卡阿尔巴，还有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
2: 哦，克里斯蒂娜是不是很难伺候呢？
3: 她挺好的
2: 啊。是吗？
0: 多元化的店员，
2: 能展示一下这里的项圈吗？
3: 我们有适合多种宠物狗的项圈，其中有很多项圈是专门为小型犬准备的，的确有很多。
2: 哦，太不可思议了，好小啊。
3: 不只有小型犬的。
2: 哦天，这像是刑具。
3: 这是为英国獒犬准备的项圈。
0: 这不是腰带吗？
3: 很多主人会带小狗上船游玩，所以我们还会卖一些类似救生衣的东西。
2: 狗的救生衣？
3: 如果狗喜欢待在甲板上面。
2: 啊，是的。
3: 我们还会为他们准备泳衣。
2: 狗的比基尼？
0: 哦，太不可思议了。在这里，养宠物的最新流行风向标是给宠物狗染发，什么颜色都行。真人秀演员奥布里，奥黛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
4: 我们真心爱他，他也用真爱来回报我。
0: 奥布里正开车前往给宠物染发已日渐成风的地方，小跑跑宠物温泉馆。
4: 到了，该让这俩家伙好好享受一下了。
0: 奥布里的金杰和玛丽安妮将享受尊贵的服务。
4: 能把粉色染成红色吗？你们这儿都能染成什么颜色？
5: 有黑色的，还有粉色和紫色的。
4: 这只染粉色，那只染紫色。
5: 好，听你的。
4: 好了，来洗个澡。每次给小狗洗澡，我们都会给他们洗耳朵、剪指甲，快速地清洗肛门腺。这活儿可不总是那么有趣的。
6: 哦，
4: 以前我总是带他们跟我一起洗澡，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0: 哦，这完全正常。
4: 我特别喜欢跟他们两个一起冲凉，我还会跟他们俩说说话，聊聊家常什么的。有趣的是，我无法跟不爱狗的男人约会。
0: 接下来，在新西兰的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小组将带你去发现狗能否察觉到主人情况不妙。
7: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0: 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能预测到养老院里的老人即将离世。
8: 如果有人要死了，他就会有感觉，他能察觉不对劲儿。
0: 彼得·彭格拉茨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通过吠叫来沟通的。
7: 狗能听出其中的不同，这是一个信号，对他们有着特殊含义。
0: 他们是非常特别的狗狗。他们是否真的能察觉到人类的情感？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7: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人猜测，是人类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让人类误以为狗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基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8: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

0: 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一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1: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他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他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人类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会产生信息素。当人类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利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0: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它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它，或是抱它。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1: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人类的情绪。鳄鱼之所以能在水中消失，原因是它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都长在头顶，它的身躯能完美藏入水中。嗅觉十分灵敏的鳄鱼周身遍布传感器官，让它能感知纤毫的震颤。这种震颤让它提前做出反应，它潜入水下，把暴露控制在最低限度。 鳄鱼潜入水中后，周身的鳞甲能在它身体周围制造一个低气压带，从而围绕着它形成一股逆流。它游向猎物时，水面不会产生波动。它消失了。芦苇中的小黑水鸡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还好鳄鱼已经选好了今天的甜点。他悄无声息地游开了。一只莽撞的沙袋鼠来水边喝水，沙袋鼠完全不知道危险已经离他如此之近了。鳄鱼能非常快地出击，用双脚和尾巴推动身体从水里弹射而出，在鳄鱼面前，这只沙袋鼠在劫难逃。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我们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令整个镇政府都陷入了忙乱。村领导、镇领导和同事们紧急联系各大媒体，请医生出面作证辟谣，并且要求相关部门出具检测报告，证实当地农产品没有安全问题。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能挽回订单流失的损失。
1: 现在退单的事情还重要吗？ 目前我们首要的工作是要消除对咱们云川的负面影响。是，对不起啊，
0: 魏主任，给你们添了这么大麻烦。
1: 本来就是个意外，现在搞得满城风雨的。你知道什么叫树大招风？有的时候出名不见得全都是好事情。
0: 魏主任。
1: 是我鼓励村民搞直播的，也是我支持庄晓东拍的视频。如果有人需要站出来担责任，我愿意承担任何处分。谁说要处分你了？叫你过来，这不是咱们两个在商量这个事情吗？还你的，还我们的，镇政府什么时候不是全力支持云川？关起门来，我就是跟你叨叨两句，真出了事儿，我能不管吗？
0: 那魏主任。

0: 现在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1: 澄清舆论方面的事情，同事们都在做了。等风波彻底过去，恐怕得有一定的过程。今年的直播销量肯定会受影响。至于那些被退单的精品甜菊油，我会想办法多联系几家连锁超市，争取来个兜底。价格方面肯定会低一些，但总比卖给售货商强。
0: 谢谢魏主任，太感谢了，让您费心了。没想到您安排的这么周到啊。
1: 行了，咱都是自家人，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哎，你呀，有时间啊，多写几篇好的文章，发表到网上去，替咱们云川说点好话。
0: 好，我还想问问啊，您在卖给超市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就是想试试，看看有没有挽回的机会。
1: 都搞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要搞事情啊？
0: 三周，就三周，如果我做不到，您再卖给超市也不迟啊，好不好？
2: 远方的朋友，感谢您对云川的支持，送上这份小小的礼物，聊表谢意。在一期一会的生命里，但愿我们不曾彼此错过。
3: 黄思琪，黄思琪，开门啊！有没有人啊？哎，
4: 撞到有病啊！
3: 你才有病呢！
4: 干什么？你干什么？
3: 你是不是把老宅抵了啊？
4: 留步这张嘴呀、啊！
3: 我就想不通了，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啊？
4: 那我卖我的房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事儿跟我见外了哈。行，那你家人知道吗？父母知道吗？图兰知道吗？
4: 你要敢说出去，我弄死你壮总！我爸妈和图兰的户口已经迁到城里了，他们把房子的处理权都交给我了，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3: 咱们能不能先把那房子赎回来？别动不动就破釜沉舟。你看，不就那点运费吗？你跟我说多少钱？
4: 我需要20万。
3: 20万？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这是我定制的小礼品，是给退单的人，每个人都免费寄送一份的。
3: 白送20万的小礼品，你可真大方哈！你以为自己是圣诞老人啊？
4: 退单的客人本就有消费意愿。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最精准的目标群体。20万我就先当是垫付了，等订单回来了，这礼品钱也就回来了。
3: 那要是回不来了，房子就没了呀。
4: 怕什么呀？大不了还有魏主任给我兜底呢，有政府的支持，怎么就不能赌一把？
3: 黄思琪，你只是一个大学生的村官，你有必要拿自己全部身家去当赌注吗？真的有必要吗？
4: 是没必要，我也不会要求别人这么做，但是我想要做的谁也拦不住。我这还有一堆卡片要写呢，你要不帮忙你就走。
3: 你就是疯了。

0: 您腿好了，啊，饭还不都是你给气的？这演多久了？戏真好。
1: 那不都是为了留住思琪啊？啊？我要不使这苦肉计，那思琪能留下？我就知道我这苦心呐，那个小兔崽给你不灵。哼。

虽然拍的是有些粗糙，但别人怎么评价无所谓，我只希望能让他看到。

0: 小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看看，私起火了！你看看，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了这条推送，就一晚上10万转发呀、啊，下面全是评论，全是好评。
1: 就是不知道这个视频是谁给拍的，
2: 还能有谁呀、啊？
3: 哦，该不是图南？
2: 图什么南？图什么南？我拍的，我拍的，
0: 还真是你呀、啊，小子！你个没良心的臭小子，说你为什么背着我去偷偷完成自己？
4: 你这洗洗的比你好看。
0: 凭什么呀？
3: 我不管，要我大家一块儿活。
5: 10万加的转发量，对于真正的主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过气的主播来说，却是好几年都没有见过的好成绩。因为思琪，因为有家，我心头早已熄灭的梦想，似乎死灰复燃了。

0: 哎呀，这是哪位大明星啊？打扮成这样，狗狗带队呢？
1: 魏主任，您就别挖苦我了。遇见张晓东，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0: 不能这么说晓东，毕竟啊，他曾经是我的学生。
2: 是，
0: 以前这孩子呀，心浮气躁，爱走捷径，现在不是好多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看他发的视频就知道了，多用心啊，又质朴又真诚，那简直满满都是爱。
1: 你别瞎说，
0: 不是我说的，都是网友的评论啊。你翻翻手机，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1: 可是我不想当主播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云川刚出了事儿，他就把我当成一个明星主播一样拍拍拍，多不好呀！这样同事怎么看我？
0: 哎呀，思琪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哎呀，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

0: 当主播呀？谁规定的大学生村官就不能是主播呀？这跟建设家乡有矛盾吗？
1: 您真这么想？
0: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县政府刚刚成立了直播达人培训基地，我打算第一个去报名。等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谁再敢说三道四，我把他叫过来，我给他上上课。
2: 在村主任、村支书的全力支持下，思琪的临危不乱与慷慨付出，终于换来了客户的诚挚好评，甚至很快就出现了一波重新下单的现象。
0: 同志们啊，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云川中毒事件已经及时的得到了澄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尽可能的控制住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彻底挽回我们的损失了。
3: 多亏了大家伙儿，我们这次橘柚销售计划顺利完成，还有这我的老房子也保住了。
2: 经过这一场危机，思琪深刻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可跟我的距离却似乎变得越来越远。
4: 哎呦，小栋啊，你说你这衣裳都多长时间没有洗了？
5: 上次穿还是粉丝见面会。
4: 我跟你说啊，待会儿见了面可一定好好表现，你别一说话就满嘴跑火车，满嘴跑火车。
5: 您放心吧，我想了很久，这一次一定把他拿下。
4: 真的？哦耶！
6: 这个大家，这个来，这个好。
1: 这一走啊，村子又空了。
7: 是啊，这田鸡悠悠也说完了，工钱也领了，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呀？那不得挣钱养家呀？今年就不错了，这要是往年，也就过年的时候热闹点，平时这儿人影都没有，真的。哎呀，哎，对了，我忘告诉你了，好像小栋过年都没回来过。
1: 大家随便吃，别客气啊。哎呀，你看这说好的庆功宴最后变成了答谢宴。
0: 你别管什么宴，你早就应该请我们。
1: 是是是，以前都是我的错，跟大家交流太少了，但是啊，经过这次教训，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嗯，与其让村民们自己瞎折腾，不如我们亲自出马，趁热打铁，把云川改造成一个精品村。
0: 精品村？
1: 说白了就是依靠政府大力宣传云川。这样的话，不仅仅是甜橘柚，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农产品都能跟着云川一起出名，把整体产业的精品化都带动起来。就比如云川飞机、云川野蜂蜜、云川绿茶。要让年轻人一年四季都有挣钱的机会，这样才能留得住他们。
0: 我就说这顿饭不能白吃吗？这思琪，你有这么大的野心，怎么才暴露出来你？
1: 哎呀，这以前不是没有底气吗？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甜橘柚打底，我们云川人自信着呢，什么精品做不出来呀？
0: 说得好。小栋来了。哎，哈哈，你快接着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1: 我不认识。
8: 哎呦，魏老师来了，这么多人真热闹啊。
1: 哟，大家吃啊，吃啊，吃，又凉。
8: 这是我奶奶，让我奶奶。
1: 谢谢奶奶。
0: 小栋啊，快来都来了，坐下一块儿吃饭来。
8: 好，现在不太饿，你们吃吧，没事，我站着去。
0: 你看你就这么站着看着
8: 啊？哦，不用管了。

0: 我希望了。思琪啊，你看，人家送的礼物你都收下了，给人家加一副碗筷子呗。
1: 魏主任，啊，待会儿回去路上您替我还给奶奶。
0: 啊，行，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再给小东一次机会呗。
2: 别让他在这儿戳着了。起来，给你一分钟时间，说完就走。
3: 那我长话短说，这桌准备好了啊，你看一下。
2: 拍摄合作协议书，
3: 没错，我呢正式向你提出合作，通过对你进行拍摄，把你打造成新一代优质主播。哦，
2: 优质主播，想法不错。
3: 我就知道你感兴趣。如果咱们可以成功，那不仅可以把你捧，对云川也算是一种宣传，多好。
2: 那要是不成功呢？
3: 那怎么可能？
2: 你的第一条视频就达到了10万加的转发，这说明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3: 可我看来那就是偶然，跟真正的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我问你，如果网友新鲜劲儿过去了，你拍的视频他们也不关注了，怎么办？那就等着再说嘛。
2: 你现在怎么这么悲观啊？还没开始就想着失败，这可不行。不是我悲观，是你还没想明白呢。壮永东，你还是在投机。对不起，去找别人吧。
3: 真是一举多得好事，什么叫？
2: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不需要，也没时间配合您的一时兴起。啊，对了，要是再偷拍我，我弄死。
4: 杀人是犯法。给我。
5: 说你这一天天的啊，啥也不干。
4: 就在那喝喝喝，你真准备把自己喝成这样？
5: 我就是想喝醉，隐藏着您的好酒量。我那么些个优点你不记得，你光惦着我那点酒量啊？
4: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四七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合作啊？
5: 我到底哪儿错了？
4: 小东啊，你想过没有？
5: 你说你也没有经过人家思琪的同意，你就把人家的视频发到网上，人家能不生气？你叫我也不高兴啊！
4: 我那是在帮他，别人都求之不得呢。我就不信这世界上还有人不想红。我，哎呀，还真说不准。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5: 你没想到，那是你对人家思琪还不了解。
4: 人家思琪不想跟你合作，那证明人家还不太信任你。人家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条心呢，孩子。
3: 那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
4: 哎，我倒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呀？
4: 我替他。
3: 什么？你逗我呢吗？
4: 我替他拍呀、啊，就他那点手艺还都是跟我学的呢。啊，只要能宣传咱们乡村，哼，什么红我都不怕。我告诉你，
3: 我刚才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4: 你还愣着干嘛？走啊！

0: 哎呀，哎，步骤没错吧？
1: 是没错。
0: 咱这小子，哎呀，
1: 怎么样？正宗不？
0: 奇了怪了，都没错，这味儿怎么就不一样了？
1: 昨天把火，这道菜呀、啊，奶奶都做了40年了，思琪呢也做10年了，就你刚做这么一天，你就想正宗啊？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有秘方，那就是时间和坚持。
0: 好，还有青花椒。
1: 那个小土匪，
0: 老戏骨戏还挺好。
1: 是，奶奶这辈子啥也不会。奶奶呢？奶奶就是戏好啊！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兔崽子。
0: 尽管奶奶留了一手，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好像第一次真的听进去了。

0: 无聊了，我想当明星。
1: 哎呀，当明星太难了，还是经商容易，可以赚大钱。
2: 哎呀，做生意还需要本钱，还是当主播快。哎呀，你这些策划都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的呀？
1: 我一直都在抱怨自己是运气不好，可事实上我的人生从来就没缺少过机会。哎，如果不是因为迷信捷径里投机，我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活得一事无成呢？
3: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港镇村镇办公室主任魏明哲。今天呢是我在这里跟大家伙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搞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容我这个新人，能够多多的支持我，多多的关注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0: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这真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想去做一件事儿。无论能不能成功，无论遇上多少困难，我都不会放弃，也不会再做投机取巧的事儿。 这是我心里的方案，看。我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捧红你，还要捧红老唐、李叔他们，更要捧红整个云川村。
1: 吹，接着吹。
0: 没吹，这真的不是痴人说梦。怎么样？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把真人秀和直播相结合。 我们呢可以把它做成随时可以让网友围观云川生活的慢视频，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直播真人秀，所以捧红你只是第一步，是个起点。我们呢可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团结全村的力量，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慢慢的去探索跟推进。
1: 可是，你怎么能让村民信任你呢？
0: 只要你信任我，他们不就跟着信任我？反正他们都听着。
1: 你说反了，除非他们信你，我才会相信你。你知不知道，在村里工作最大的难度就在于人。只要他们不信任、不配合，你再好的计划都是纸上谈兵。你已经离开村子10年了，你对这儿的情况一无所知。 你现在想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啊，去搞一个长期的直播真人秀，你觉得可能吗？
0: 那他们怎么才能信任我呢？
1: 也不是没有办法。

0: 鸡还没上班呢，你就带我爬山了？你是不是跪成了呀？你爱干不干，又没人逼你。要不是怕你给我惹祸，我才懒得管你。我带你吧，上车。不用。那好，你带我。出发。
1: 表啊！没有刹车。老三，我们来了。
2: 四七呀，小邓也来了。
1: 你们怎么还没好啊？岁数大了，让的模糊。
3: 上了根本了，
1: 就您一个人，女儿女婿呢？我这一病啊，花了不少的医药费，孩子们回城挣钱去了。偏赶上这墙还漏我窟窿，我又没力气补，没办法，就麻烦四七了。
2: 对不起啊，宋伯，我应该早些来看您。
1: 哎，没关系，又不是你的错，用不着。
2: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是一家人。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一定把墙给您补好。四姐啊，他那是怎么了？他怎么跟换个人似的？啊？
2: 跟四七没有关系，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啊。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啊，都来麻烦我。
1: 没关系，随叫随到。你还是别这样，我听那么瘆得慌。
2: 我都是真心的，您怎么不信我？
1: 住嘴！住嘴！住嘴！我这胃里刚舒服一点，我就想去吐了。
2: 想吐，我给您擦嘴呀！
1: 你待着你吧。

0: 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你想要让大家信任你，你首先就得了解他们。各家的信息都在这儿了，除了需求和难点，还有家庭状况、身体状况，还有年龄、血型，甚至性格、爱好。要是有变化，随时记录。这可是我的法宝，见你。
0: 哎呀，放心吧，我保证倒背如流。现在干什么？
1: 你不是说你会修墙吗？交给你了。
0: 哼，不就是补墙吗？

0: 好，
1: 面积又多了一些。
0: 一份胶，一份泥，少量沙。这放多少水呀、啊？
1: 起开，别挡道儿。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说呢？
0: 没想到你做这些还挺熟练。
1: 做多了就熟了。我们村里都是老人，平时家里漏个雨啊，坏个水管啊，修个电路，甚至有时候换个灯泡，他们都得靠我。
0: 这么多事儿你忙不过来吗？
1: 习惯了就好了呀。差不多了。
0: 这就好了？
1: 啊，
0: 这么快？哎，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你不会的？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吹牛。
0: 哎，小心。
1: 不用扶，你以为跟你一样？
0: 那这东西，
1: 你就不能帮我拿下来吗？这点事儿都干不了。
0: 哎，早知道就不应该上来，以后再也不成龙了。你怎么还管打农药啊？这不是应该果农做的事吗？而且现在果子都没了，打什么药？
1: 废话，我不管谁管呀。这会儿村子里都没人了，可时间不等人。我告诉你，这叫清源固冬，必须在收获完后立刻进行，打掉虫卵，一天都不能耽误。
0: 有这么急吗？你等过年人回来不就行了？
1: 到那时候啊，就晚了，那明年一年都得完蛋。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那些虫子冒头，你就得一直追着打。你打完东边，他们就去西边，你再去西边打，他又跑回东边。这么一年折腾下来，不仅虫子打不完，农药还得超标。
0: 这么严重？
1: 想要种出好果子，那可是门学问呀。你知不知道最重要的环节是哪个？
0: 打药、施肥，
1: 都不是，是修剪。好的果树都是修剪出来的，树好了，果子才会好。修剪不当的果树，最多也就活个十几年；要是修剪的好的话，它能活个上百年。这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多余的枝条必须要剪掉，只顾自己的人也不能。
0: 你说这话看着我了吗？再见。

0: 子琪啊，你提出来的精品村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天天在直播里介绍咱们云川的历史，翻来覆去就是这点内容啊，我现在编都编不出来了。
1: 是啊，这外援也不能天天了。哎，这个明星啊，没来站台，想要保持住热度啊，实在啊是太难了。
2: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找到云川真正的卖点，不然全国这么多小山村，那网友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的。
3: 那云川的卖点不就是甜菊肉吗？其他农产品和别的村子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怎么吸引眼球呢？
0: 卖点不一定只有特产，也许是人呢。

0: 思琪啊，我就纳闷了，我怎么没见过你直播呢？
1: 什么？镜头恐惧症？
2: 嗯，我倒是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就怕那玩意儿，只要那个镜头对着我，我就表情就特别不自在，然后脑子就一片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呢？上次打擂台时候不还挺好的吗？
2: 那会儿我不是戴着头套吗？
1: 黄思琪，你有病为什么不早说呀？我这一个月忙前忙后，任劳任怨的，我是树也剪了，墙也刷了，新郎连菜都学会做了，你告诉我你有病，合着我这些努力都白费了是吧？你跟这骗帅哥呢？你
2: 也没有白费，这不挺好吗？我已经把我会的都尽力教给你了，你就可以凭着这些本事去打动大家嘛，让他们信任你，配合你。那这样的话，就算我拍不了视频，你也可以找他们呀。
1: 我找谁啊？要不是冲着你那十万加的转发，我是为什么上岗的呢？别人没有你这条件。算了，有病咱们就先治病。你内心那么强大，一定可以克服。我帮你。
3: 哦，这么多菜呀、啊，
2: 奶奶。
3: 哎呦，好丰富啊，思琪啊。你说你那么忙，还惦着给奶奶做菜，以后甭做了啊！奶奶腿好了。
4: 我做的。
3: 你做的。
1: 我做的。
3: 真的。
1: 哎呀，是思琪指导的，但是我亲自掌勺。
3: 看上去倒是有模有样的哈，这味道咋样就不知道喽。

0: 还行。虽然说没有苏琪做的那么好吃，就这也非常好了。奶奶给你个赞。
1: 这就叫天赋，马上就出师了。
2: 再过一阵子就搞什么流水席呀、啊？
3: 不吃您会死啊！
4: 我疼着。
3: 我又出现了吧？
5: 三二一，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淡水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那个会很多，因为你也有自己的上进，你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

就是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过程已经过了之后，可能慢慢的他们又会了解，你要不断的去走访他们。但比如说你要劝说。

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逼死你！你给我把牛还我，让我的鸡，我跟你拼了！你把牛还给我！
1: 喂！
0: 摔死你！给我的牛！摔死你！还我的牛！
1: 不是，放弃了！
0: 我早就看这个老贼不顺眼了，今天我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才是谁呢？把我的牛弄丢了，还好人先告状你！你打听打听去，我唐金山做人堂堂正正。从来不拿别人东西，不像你天天占人小便宜，把我的牛都丢了还这么多人，你还我牛去，我气死。
1: 哎呀行了，别说了。
0: 我
1: 老李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
2: 欢迎老铁们到我直播间，你们看这片林子了吗？从来不打农药，只是平时村里一些牲口来吃草的地方啊，平时这个村里的牲口到这儿来。老铁们，就我们家的鸡呀、啊，平时也上这儿来找食吃，自己找些这个草籽啊，还有这个小虫什么的，都是原生态啊，全是原生态，就比起吃饲料那些要健康的多呀。吃饲料那吃，老铁们，你们可别小看这些这个小草啊、小花什么的，那都是中草药啊。就比如说这个紫苑，这就有。清热解毒、去湿疹的功效，就这种植物，它吵死了。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是吧？老铁们，你稍等一下啊，我去解决一下。

0: 老铁们，弄好了，
1: 咱们接着说啊！
2: 都看见了吧？
3: 幸好有回放啊！铁证如山。
4: 你对牛都做什么呀？
0: 动物啊！
5: 我能对牛做什么呀？
0: 那牛我碰都没碰呢，我就是拿胶带把那个铃铛给它粘上了。
6: 李叔，冤枉人了你！
3: 你插我铃铛干啥？
2: 那牛它能不跑吗？
6: 不是，这有什么关系啊？
0: 没错呀，他就是胡搅蛮缠，诚心讹我，这就是报应。李茂平，我告诉你啊，上回那个毒蘑菇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说你做多少孽呀？
3: 连牛都不愿意跟你一块过了。
2: 子琪呀，你可得替我做主啊！我一个老光棍，我无妻无子，我一辈家业十几年，就是两头牛和我打压的呀。那个不是牛啊，那就是我的亲人呀。
7: 行了，够了，就给我闭嘴。老陈啊，你不知道牛没了铃铛会自己跑。
4: 啊，还有这个，
0: 我不知道啊，咱没养过牛啊，那个铃铛有那么重要吗？
3: 不是，你知道啥啊？你走我铃铛干啥？你说这么大人了啊，净长膘，一点脑子都不长。
7: 那行了，老李，你们有力气在这儿打架，还不如赶紧出去找牛，他现在应该也跑不远。你跟着老唐，我跟小杜一路，我们分头找，走，别打架了。
0: 看什么看呀，还不找去，真是什么人养什么牛，一肚子坏水，说跑就跑，一点都靠不住，还不如我的鸡呢。

0: 带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带你，我摔死你，我带你。
2: 小妞的心思没事，你别猜，别猜。
3: 还觉得挺好玩是吧？
4: 头一次听说牛离家出走。
3: 那要这么说起来，我们村好玩的事情可多了。上回老唐他们家养了一群小鸭子丢了，就非说是老李偷的，背着老李一顿揍啊。后来你猜怎么着？我去村口调了监控录像，才发现那竟然是被一只野鸭子拐跑了，害得我们这一通找呀。
4: 然后呢？
3: 什么然后？
4: 找鸭子。
3: 跑了呀，鸭子，找不到了。
2: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得歇会儿。
4: 这样吧，这牛是真牛，不能跑的。不好吧？这前面也没路了，要不咱们回吧？
3: 回什么回啊？老唐老李都还没消息呢，休息会儿继续找。
4: 那得找到什么时候啊？而且前面这么多山，你确定他就投奔这个山头了？
3: 不确定，我也就是推测，我觉得大概会在这个范围，至于能不能找到还得看运气了。
4: 不是你跟这儿溜啥小子呢？亏我还这么信你，你看运气。
3: 你要不想找你就回去，来这么久半点忙都没帮上，废话倒是一大堆。
4: 也行，反正我运气也不好，也耽误你撞大运。
3: 哎，还真走啊！我告诉你啊，这山里有狼有野猪。你要是一个人出点什么事儿，我都救不了你。
4: 这是哪儿啊？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照亮啊！
3: 手机的手电筒坏了，你照啊？
4: 没电了。
3: 银川这边的地形我都熟得很，你放心吧，跟着我走不会迷路的。
4: 幸亏有你了，这么黑灯瞎火，要不然肯定出不去了。哎。

0: 找什么呢？
1: 完蛋，没有信号。手机给我，手机给我。
0: 没有电了，刚说了。都这个时候了，就别担心老李他们了，也别找牛了，你先出去再说。起来，起来，
1: 走走走。哎呀，你有点累，走不动。
0: 有点累。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走啊？找信号，找导航了吧？小墩墩，黄思琪，你太让我失望了啊！还说闭着眼就能找着路，那牛是让你吹飞的吧？
1: 哎呀，闭嘴吧你！要不是找牛，谁大半夜跑来这种地方？
0: 那现在怎么办？
2: 凉拌，能怎么办呀？等天亮呗，等天亮了就能找到路了。
0: 还要过夜呀、啊？

0: 其实这鬼地方好像也没那么差呀。这荒郊野岭，孤男寡女的，我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想什么呢？
0: 我是担心有野猪。猪？
1: 你说有野猪，你看着我看什么呀？
0: 我是看萤火虫吗？
1: 小气！
0: 萤火虫真的。

0: 这个是萤火虫。哎呀，我都好久没有见过萤火虫了。嗯，
1: 你还是不见得好。你小时候就是萤火虫杀手。

这么快就睡着了，心可真大，也不怕来个什么动物什么的。不过，他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么可怕。

0: 啊，真的好担心啊，好担心什么都不会发生。地皮在这儿，有野猪。啊！你往那儿跑干嘛？那儿水能藏身啊！
1: 我去找跟我母亲，她要是敢来，我砸她。
0: 是牛，
1: 老李的牛找到了。哎，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你怎么不高兴啊？我很高兴啊。
0: 哪里高兴啊？
1: 来的真是时候。岂止是不高兴，我都想打死他。这回倒好。
0: 我不仅得看着你，还得看着他。再休息2分钟，我们就回家了啊！就你着急，喝点东西吧。就你那个心病是怎么来的？哎，没什么，就是因为我爸的一句话。
1: 你爸，在我7岁之前，我都特别喜欢唱歌跳舞，胆子特别大，就根本就不知道怯场是什么。但是呢，我爸当时就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他就说我从小就爱表现，爱出风头，这样的话，长大会没有出息，会学坏，只能靠脸活着。靠脸活着，这都哪跟哪儿啊？
0: 很荒唐吧？哼。 我也觉得，但的确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表演了。我看见镜头我都怵，更别说在镜头前，镜头前我能一直抖，根本停不下来。那时候我看见你在视频里表现的那么从容，我挺羡慕，因为我做。
1: 把眼闭上，
0: 干什么？
1: 帮你治病。

0: 这是铃铛的声音，在你的脖子上面一直都挂着一个铃铛。现在呢，我要把它取下来。
1: 铃铛没有，
2: 就这什么玩意儿？
0: 对牛管用，对你一定也管用。
2: 你才是牛呢。
0: 想要治好病就要听医生的话，你相信我。
2: 嗯。

0: 我有话想和你说。就算你拍不了视频也没有关系，我也会继续分担你的工作。干什么？
1: 没发烧呀？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
0: 你说现在我才发现咱俩也没什么不一样。云川是你家，那也是我家，能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挺好。
1: 好，这是你说的啊，不以反悔。
0: 绝不反悔。
1: 录下。
0: 有必要吗？
1: 有。

0: 走了走了，快回家。
1: 终于走出来了。哎呀，我说的没错吧？

0: 哎，臭小子，你想啥呢？你看你是不是错了没有？哎呦，
1: 人家思琪不才一天没来吗？
0: 你瞅瞅你像掉了魂一样的。
2: 您说我是中了什么邪？怎么能说出那么冲动的话来？
0: 你不会是要吹牛了吧？
2: 那倒没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我要是那么说的话，他肯定不会再拍视频了，也不会再来找我。
0: 小东，你没发现你变了？
2: 啊？
0: 你变得没自信了。
2: 我自不自信有什么用？关键是他怎么想，他是不是早就觉得我是个雷，是不是早就想把我踢开？
0: 你看，人家都一天没来，你想这么多话呀？
3: 奶奶好害怕哟，
0: 怕你变成个怨妇。
2: 那我怎么能是怨妇呢？哎，来不来，猴子，
0: 瞅你那点出息！哎呦，
4: 奶奶，
0: 哎呦，哎呦，
4: 什么表情？不欢迎啊？那我走了。
0: 别跟他一样，他魂还没回来呢。
4: 快，让奶奶看看，今天怎么收拾的这么漂亮啊？
5: 因为今天要拍视频，所以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
4: 好。
2: 什么？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呆头呆脑的。还有，我再说一遍，我决定从今天起正式与你合作，开始拍摄视频。
2: 哎呀，我就说你可以战胜内心的恐惧吧，你就把那个镜头当作是我的眼睛，你总不能惧怕我吧？
4: 用不着，你不是说了吗？我的铃铛已经没有了。
2: 这么管用？你看，这些都是我准备好的方案，随便挑，随便选。
4: 这么多？
2: 当然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你看这个，通过展现咱们乡村人丁稀少、萧条衰落的现状，获取观众的同情还有关注。还有这个，集中展现咱们村官工作的繁重艰辛。为表真实，你最好穿那种黑白灰带破洞的衣服，把你这小脸抹黑一点。
4: 可这不是我们的真实情况啊。
2: 哦，你可能不太懂，我追求的是那种深沉的美学质感，冷峻中带着一丝温情，苍凉之中还透着隐隐的亮色，哀而不伤，寂而不明。你懂我意思吗？
4: 我不喜欢。那为什么就不能真实的展现呢？
2: 我知道你有洁癖，喜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画面，可那种质感吧，它既没有代表性，也不够深沉，完全不符合观众的想象啊。
4: 什么深沉，什么质感，你这就是在迎合观众的成见，迎合他们的看法。可是如果你不打破

0: 观众对农村生活固有的印象。那我们还拍这些干嘛呢？如果不能反映出云川自己的特色，那我们拍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云川的优势吗？这是我身上的特点吗？不，这不是我们要的真实，这一点都不真实。我不要他们同情，也不要他们可怜，我要的是他们羡慕、向往。
1: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是别人能理解吗？要照你这么拍，不仅没人看，还得责任骂。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再说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哎呀，这个视频本身就是为了观众而拍的，你要是想自娱自乐，可以发朋友圈啊。这个领域我是专业的，你要相信我的经验。你看你穿的，跟咱们这儿的环境也不搭呀，谁会相信你是这儿的村官呀？
0: 好，张大导演，您说了算，您说的都对，我一定听您的安排。
1: 哎，哎，周总，
2: 这么快就录完了，思琪呢？
1: 走了。
2: 不可能，他说了一起吃黄鱼面的。
1: 咱们吃吧，他这次应该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会再来。
2: 是吧？
1: 给猫呢？
2: 你还嫌少啊？我还嫌多呢。一个大男子汉的小心眼就这么点点点点点大，我给你撑多了，怕把肚量给撑大喽。
3: 您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不好合作，我能说那么多吗？
2: 那是他不好合作，还是你不好合作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一开始就选了他，就是因为人家有别人替代不了的特点，
3: 是啊，
2: 你才选的他。你说你现在要把人家特点都给人家改了，你当初选人家干啥呀？
1: 哎，您怎么老听我们说话呀？
2: 听你说话，我听你说话是小事儿，你让我操心费事那是大事儿。我跟你说，哎呦。
0: 奶奶，黄鱼面做好了吗？

0: 漂亮，快快快，在这儿呢。怎么样，好看吗？庄导，对不起，之前是我考虑不周，打扮得太现代，与环境不符，也跟我的身份不符。可是我现在改变了，您看看可以吗？
1: 王思琪，你是不是成心呀？
2: 你这是变本加厉呀，你
0: 喜欢吗？
2: 不喜欢。
0: 不喜欢为什么要脸红啊？
1: 我没有。
0: 真可怜，明明喜欢还不承认。相信我，能打动你就能打动观众。
2: 哎，你还是把那铃铛系上吧，
1: 我后悔。
0: 哎，不能后悔呀，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的。所以最终我还是成功的说服了小栋，毕竟美好的事物人人都无法拒绝。不过拍出来的东西好像还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拍的是什么呀？

0: 我只能拍摄我眼中的真实。
1: 哎，我的脸呢？你是看不见我的脸吗？
0: 你的脸太不真实了。
1: 什么不真实？壮小栋，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啊！我这脸是原装的，如假包换。
0: 我是说美的不真实。
1: 你少废话，什么叫美的？你是说我美吗？我真有这么美吗？
0: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1: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怎么说你也是个导演呀、啊？你不能因为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美貌，你就不拍我的脸呀？专业性何在？职业道德何在？
0: 不露脸更有神秘感。
1: 神秘个毛线！你别想蒙我。你看哪个女主播不露脸的呀？
0: 你最近变得很虚荣吗？
1: 我虚荣一次怎么了？我就想美美的上个镜，不行吗？
0: 哎，是你自己说了，要敢于呈现自己的特色，不要一味的迎合观众。那你的特色是什么？是靠脸吗？你和那些女主播一样吗？嗯，不愿意对啊，听我的没错啊。
1: 行，算你。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0: 尽管没能露脸，但我不得不承认，小洞的创意的确令人惊喜。质朴的诚意，有时的确比喧宾夺主的美丽更能打动人心。
1: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厉害的呀，
2: 是不是啊，东方？

0: 意见吧。
1: 你说你怎么就突然排上夜戏了？
0: 你家老宅夜色这么好，不拍可惜了。趁着今天月亮正圆，桂花开得正好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拍摄一个制作桂花糖饼的视频。
1: 不只是桂花糖饼，还有桂花酒、桂花糕、桂花糖玉苗，我能用桂花做一桌子甜品。
0: 你想拍什么都行，来试试。还是红色好看。把你脏手给我拿开！滚滚滚滚滚滚滚！
1: 滚哪儿？
0: 别让我再看见你啊，周小栋！
1: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在工作。
0: 姐，你别说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上午就看出来他没安什么好心，就借着工作之由占你便宜。哎，你摸着良心说，你姐要是不乐意，谁能占她便宜啊？
1: 周小栋，你听我解释。
0: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光明正大，我们早在一起了，不信问问，谁不知道？
2: 姐，他说是真的。
1: 啊，我到底该打死谁？是庄小栋，还是图南？
3: 什么？你不去留学了？
2: 对啊，我决定了，我要留下来。跟你一起建设家乡。
1: 你敢你打死你我
0: 就说周小栋可以我就不可以啊。
1: 你们俩的情况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那姐你呢？当初你说要回来爸妈也不同意，你能扛住他们的压力，那我就能扛住你的压力。
1: 长本事了是不是？
0: 嗯，
1: 说不过你。好，那我问你，你回来能干什么？
0: 庄小栋能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而且一定干得比他好。
1: 什么意思啊？
0: 不就是拍视频吗？我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
1: 你是想让我把庄小栋踢走？
2: 反正你们不是没有签署协议。
1: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没关系啊，那就过。

0: 平竞争。我自愿加入你们团队，无偿提供一切技术支持以及策划方案。姐，你总不能只允许自己热爱家乡吧？嗯，嗯，梨好甜哦。
1: 我差点忘了，得到我真传的图南，远比庄小栋更难对付。

0: 你这头发，突然借着支持拍摄工作之名，对我展开了严防死守的监视。而思琪为了能让图南尽快安心离开，踏上留学之路，也不敢再与我亲近。我和思琪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此停止了进展。
1: 不好意思，我不爱吃糖。
0: 尽管图南的目标就是阻碍我和思琪的发展，可他的加入却意外让我们的拍摄工作打开了新局。哎，好像好几天没见过你姐了。
1: 她太忙了，没有时间。
2: 哎呀，素材都没了，
0: 再不拍可就没内容了。
1: 我有个想法跟你说一下，目前账号下的视频更新太慢，数量不足，影响力根本提不上去，不如增加拍摄对象，丰富一下视频内容。
0: 这小子摆明就是想阻断我和思琪的接触机会呀。我
2: 那怎么行啊，这粉丝都是冲着你姐来的呀。
1: 怎么不行啊，说不定其他村民只是没有机会证明自己。
2: 他们我还不了解，跟你姐没法比。
1: 哎，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但是我姐毕竟是村官，她肯定要以本职工作为重，不像其他村民，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你要是能想想办法把他们也利用起来，那不是更好吗？
2: 利用？
1: 怎么做贼心虚啊？你不就是在利用我姐吗？
0: 你还小，很多事儿你不明白，看来只有你姐明明白白我的心了。什么呀？
1: 我的策划方案。
2: 这么快？
0: 当然。
1: 你可能呢，不太适应我的效率。
0: 看不懂了。
1: 我简单给你概括一下，从美食扩大到传统手工业。也就是说呢，你看这儿。
0: 能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无论怎么令人讨厌，都令人无法拒绝。
1: 无法吸引除美食之外其他爱好者的网友团体，所以要突破传统自媒体的运营方式，利用大数据和流量计算。
2: 思琪，你别逼我了行吗？我真不想去。
3: 行，我今天压都要把你给压过去。李叔，你都三年没有做体检了，你看咱们全村谁跟你吃的呀？你能不能对自己有点责任心啊？
2: 我又没病，我干嘛去？我
3: 真有病就完了。
2: 你说我这一个老光棍，我多活两年少活两年，我有啥区别？你说
3: 你再这样说我就真生气了。就是因为你单身嘛，你说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谁照顾你啊？我可不想被你活活累死啊。哎呀，
2: 思琪，我知道你对李叔好啊。不是，我今天真不行，我今天有事儿，我改天，我改天硬去行吗？
3: 你有什么事儿？你糊弄谁呢？走，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的命
2: 不要。我真耽误不了今天，我要去参加海选，我要。
3: 海选？
2: 啊，你不会不知道吧？小东跟他小舅子鼓捣出大事了，要在咱村寻找那老手艺人，这事儿我可不能耽误。
3: 小东和他小舅子？
2: 哎，不是，你就不好奇我会什么手艺啊？
4: 直播间的老铁们，我跟你讲啊，竹编这个活儿，心要静，手要稳。

0: 观众同志们，这是我们染的花布，
1: 不掉色，质量可好了。我跟你说，还是我
2: 啊，直接下来就可以啊，质量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我还没说完呢呀，
3: 小小的妖猴。竟敢大闹天宫，实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大胆！
4: 我们村还真是卧虎藏龙，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些个隐藏技能，嘿，平时都没发现。奶奶什么时候会拍视频？
5: 我还想问呢，这，姐，来，喝橙汁。
6: 嘿，谢谢啊，你看这。
5: 我早都料到村民一定会踊跃投靠的，凭真本事弃暗投明啊，总比某些人啊相互折腾强得多。
7: 那投的稿都老掉牙了，谁看呀？投那么多，那要看怎么拍，谁来拍。哼，你还想抢我饭碗呀？你到现在都认不清形势吗？要不是姐在的话，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6: 要不是你姐在这儿，你信不信我用二刀夹你？
7: 我倒是想看看庄小豆，你除了利用女人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啊？
6: 我就利用你姐，哎，我就拽小伙子，
7: 你
6: 再年轻几岁，
7: 你
6: 俩
7: 就
4: 掰了。哎，男人，果然是永远都长不大。
7: 不是夹我吗？夹呀！夹你！
8: 看什么看？做作业。
9: 你就不管管吗？
8: 有什么好管的呀？该打的架迟早要打的，打不过的。
9: 你心可真大。
8: 你再检查一下你这道题。

我根本清楚，分头去拍村民的视频，看看到底谁拍的好，谁输了谁滚蛋。比就比，我就当是帮你姐送你一程，我送你一程。

0: 要想做出好的竹编，一定要从挑选适合的篾竹开始，一定要做到老嫩适中。比如这棵竹子老了，老则过硬，这棵竹子呢太嫩了，如果太嫩的话呢，水分蒸发后成品就会缩小，竹篾就变脆。别小看这门手艺啊，就算是挑竹子，那也得经验丰富的人才能轻易地分辨出来。
1: 为了赢过图南，我不得不费尽心机去拍摄那些过时的老手艺，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被他们迷住，被他们改变。在这场暗中较量的合作中，我的心逐渐沉淀下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只看结果，而是学会了关心过程。当然，被改变的人不只是我，还有当初沉迷于牌桌的村民。比起追求流量，我更想做的是跟随村民去耐心地呈现每一餐、每一物，甚至每一个生命的来龙去脉。
2: 我觉得这个特写镜头太长了，可以缩短一点。我们重点还是要把它放到染布的工序上。
3: 好，今天真是偏心啊，怎么不看你给我提提意见呢？
2: 废话，我当然站小栋了，只有他赢了，你才能老实地滚回去上学。
3: 他能赢？
4: 都饿了吧？饭来喽，开饭了。
5: 哎
4: 呀，
5: 饭来了，
2: 快点。

0: 哎，这个饭盒好别致哦。
1: 别致吧？
0: 这是老唐的手艺吧？
1: 那除了他还有谁？老唐啊，订单接的太多了，顾不上过来，非让我把他的心意带来。
0: 想不想啊？想不
2: 想？姐，故事是老唐的竹编，老李织的土布，老宋手工绘制的皮影，还有天宝哥和奶奶做的蚕丝被，都卖的可好了。
1: 那当然了。哎，你们慢慢吃，吃完了就放这儿，待会奶奶来收啊。
2: 好，
0: 好，谢谢奶奶。
1: 谢谢奶奶。
3: 哎呀，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些过时又不实用的东西。你们懂什么呀？这叫视频周边产品，卖的再贵都不稀奇。
2: 我能不知道？
3: 我就是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小伙子。
2: 宽恕是只属于强者的权利。我宽恕你。
4: 你多吃，
2: 小豆。
4: 哎，
2: 现在轮到我宽恕你了。
3: 你这，你看，
5: 三二一，开始。

0: 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想问平时像清官都做什么工作？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算是清官的话，需要兼任镇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会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
3: 这一刻
2: 问题很多，因为你也能接触商户，你可能做什么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处理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

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重播，欢迎收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呢，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

0: 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8号的12点到19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9号的8点到20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1: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
0: 天儿还是不错的啊。
1: 有的时候现在早上出去的时候，如果出的早的话，还是比较冷的啊，有点凉，还需要加个外套。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出来了，
0: 又热了，
1: 哎，这个气温马上就上来了，这个感觉还有点冒汗，所以说一早一晚这容易着凉感冒，提醒大家呢注意天气变化。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接到一个咱们这个听众啊给我们反映的一个事儿啊，他说呢，他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业者，他在市场里边做点小生意。那我们平时早上起来早的时候啊，就刚才我们说的早上起来要加个外套似的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经常会上这个早市啊，去买点东西啊，
0: 买点菜呀、
1: 啊，哎，买点菜呀、啊，或者这个吃点这个早饭呢、啊，非常好。而且我们锦州这个早市呢也是特别有名啊，比如说什么石桥早市啊，我们附近的白楼早市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早市里边呢，除了这个业者之外，还有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他们呢一方面呢是维持这个市场的正常的运作，维持的是市场的一些正常的秩序。对于咱们业者来说呀，还有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有相应的这个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他们有这个责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会找这个市场的经营者呢进行咨询、进行沟通。那么在整个这过程当中，市场经营者呢都会在这个早市的这个市场的某一个位置上，他们在那里等待啊。比如说早市结束的时候，他们也会到这个市场里面走一走，说早市已经结束了啊，大家可以收一收了。
0: 对
1: 啊，不要影响正常的这个交通，
0: 起到一个监督的一个作用。
1: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业者呢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早市里边啊，在市也不是早市，市场吧，市场里面他们有一个管理人员，说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不符合一些自己理解的情理的地方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他所反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管理人员，我们来听一听管理人员对这件事情呢是怎么解答的。我们相信呢，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他自己也很清楚。
0: 对，
1: 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0: 好的，我们把电话呢接进来，这位是康宁街道市场管理员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0: 这
2: 个我这个咱那个89123456电话呢，给我这个打过来反映一个市场的情况，现在我要陈述一下的事实。这个我们那个华兴这个早市啊，就是说近6年没发生过跟业主说争吵打架的情况，近一个月，有一位业主跟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有过争执。这个情况啥？近一个月有那个有一个就是卖水果的业主，在我们这个市场来经营。第一天我们管理员去收管理费的时候。他不交，没交的时候，我们管理员说你第一天来，如果说他就是不想交，没问题，让你试营业一下。如果效益好，就是你挣钱了，搁这干你就继续经营，继续卖；不好，你就不用那什么，就是可以你自己就可以你自己选择。然后第二天去，我们这管理人员的是女同志，收这个特别管理费的。我们就是市场就是避免一些业主啊。跟那个业主发生争执啥，女同志毕竟说话啥的能温柔一些吧，就是好办一些。因为有的这个业主啊，搁市场批完早上批完菜呢，直接就因为天气，这天气的人呢，就说这不回家，直接上早市来的比较早，有时候就有喝酒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派个女同志吧，说话能好说一些。这我们实际挺注意这方面的。第二天我们去收这个菜管理费的时候呢。这个业主呢，能有好像是60多岁，挺瘦的一个，咱说现在就一个妇女吧。他喝打混的，就不交，就不交钱，说一些说实话，就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发生了争执。然后呢，我们那个管理人员呢，就是说，他你说你先别说这些用不着话的，咱好好谈一谈，就谈那个管理费的事儿。把他那个他电子上车牌啊，我们就把拿过来，他这些。

0: 厂长呢，当时呢是给一个老太太手还稍微给碰一下，但老太太没说啥。然后呢，这个说实话，我们他是在这个他这位置人上头有也有收这个上头有卖货的也有交管理费，下头也有，这是我们就不收他出去，他不要钱不收他，我们没法开展工作的。大伙儿呢也就我这工作不好开展，大伙儿这大伙儿也不公平。然后这老太太拿手机，就是我不知道是说是咱家人，他这时候说不知道是拍照了还是录像啊，反正拿完手机长两下就打电话了，打电话说找他儿子，具体啥事儿，这个中间这我们就不清楚了，不知道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实际当时争执也就两三分钟，当时围了很多人，就围了能有二三十人。然后呢，就是说有认识的这个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市场。有认识的这个业主的这个也是做买卖的，今天我也给请到我这办公室来了，因为我说的话毕竟一面之词，得让别人说。当时就中间给讲钱，说你这个咋地应该交钱，你看他卖货的卖东西应该交钱，但你可以少是哪管就少交点儿呢？然后就是我们这边没敢没说别的，我说咱就是多少交点你也得，对下边没法交代，他就直接就。咱那个讲钱的人说给你交五千得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他一直就交5块，正好将近一个月。他这个地址呢是，娘娘那个温迪楼那边山的。我们现在心里就是说不舒服在哪一点？第一个，我感觉他的咱那个89123456的热线，好，可能是一个忠实听众也好，或者说他听说这个也好，给我们投诉了。占的便宜，市场便宜，然后林总还给我们整的心里非常，就是某个心里不是特别平衡。然后呢，他这个时间把握点特别多，我给你投诉完了，我知道今天应该有回应，完我不来了，就是，在那电台给我打电话了3天，到现在就不来了，从以前就不来了，我们找他也找不着。具体他投诉说这个掀摊子啊，又抢菜呀，说这个。礼物比管理费的这个，我们从来这些年都没发生。我们有不相信的听众，可以说到这个法家派出所可以打听，因为现在老百姓说实话，都挺知道网络这种力量，传媒这种力量。就是说，咱就上班期间看到哪嘎发生争执也好，发生那个下雨哪一个下水道冒水的也好，都可能拿手机拍一下。我们是挺注意这些，要挺注意民情民意的。这个东西，它这个这种，咱不能说是诽谤吧，或者造谣啥，但是我们这不能那样接受。主持人呢，我现在就简单把这事陈述一下。然后呢，我这边有两个叫目击者，也都是我们这个市场的从业的，搁这嘎达卖东西的。因为当时他俩也替这个了，还说挺两难来的，还就是少收点这个，你让他们把这事情简单说一下。让咱听众呢也了解一下情况，不能听我一人说，是不是？好，那个，这个老李大哥，你先说呢。
1: 人家啊，这市场管理人员吧，也不是里外的业的，都不是那里外的要钱，人家都农村来的，卖不多少菜，都不是里外的要。
2: 那个打断您一下啊，我问一下，您也是这个咱们市场的经营业者，是不是？
1: 对对
2: 啊，
1: 对，
2: 然后您是卖什么的？
1: 我卖蒜啊，大葱啊。
2: 啊，卖这
1: 卖
2: 个
1: 菜
2: 啊，卖这一些这个菜什么的，是吧？
1: 对对
2: 当
1: 对，
2: 时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就在他附近呢，是吗？
1: 对对，隔不远啊，就隔着就不远。
2: 啊，那您把这个情况大概给我们也描述一下，好吗？
1: 咱吧过去吧，到这7点多钟，咱得收管理费。完过去吧，头一天吧，下午吧他就没给。完了，第二天又去了，完了又来了，要他更不给了，就是耍横不拉嘛，那意思呗，就不给你，爱怎地怎地，是这样的事儿。
2: 然后在没给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
1: 对
2: 这个
1: 对，
2: 语言上的啦，或者说这个，
1: 语言上也没说什么玩意儿，因为人家一个女同志，也能跟他怎地？就管他要钱，他就不给，就是了。玩横的呀，就不给。倚老卖老呢，就那样。
2: 就是
1: 所
2: 说，
1: 以还。

0: 就是
1: 很
0: 说
1: 多这地方，很多
0: 正
1: 那
0: 常
1: 样的，因
0: 啊，
1: 为
0: 正常的，
1: 交钱不给，
0: 嗯，
1: 很多完人家查不二，人家不要这玩意儿，
0: 嗯，嗯。
1: 拿不点菜上那卖去，完有的都不要了，都过去就拉倒了。
0: 那您还有
1: 别
0: 什么？
1: 的
0: 哎，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没有了，
0: 啊，没有了，是不是还有一个？
1: 还有，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也
1: 哎，你
0: 是附
1: 好，
0: 近的这个经营业者是吧？
1: 对，
0: 啊，那具体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主要是说一说他们彼此之间，比如说收费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有没有出现什么矛盾呢？这个矛盾过程当中的话，您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这个第三方，您是怎么样的这个看待这个事儿的？您跟我们说一说。
1: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老年方他收费，他不交费，完了我去给讲情，讲情的情况哈。完了，要了他5块钱，具体情况什么抢菜了，还有是暴力执法了，没有，我是没有看到过，这就是真实情况。具体情况他们上边也给你陈述了，我陈述也是一样的，
0: 行，
1: 就这么个情况，
0: 那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没有了，
0: 没有补充，那您就把电话给咱们这个管理同志好吗？
1: 好的，我在这儿呢，我在
0: 哎，
1: 这儿。
0: 您在这儿哈，那个忘了问您贵姓了，您贵姓？
1: 我姓乔，
0: 姓乔是吧？
1: 对，
0: 那您应该是咱们市场这个管理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是不是？
1: 你可以这么说。
0: 啊，称呼您乔主任。
1: 不用，
0: 啊，那个乔主任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市场，像您刚才说的，说市场出现一些，咱们这个收管理费的矛盾也好啊，或者出现一些什么样也好，不会出现什么暴力执法呀，或者说抢东西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维权意识也很强，就比如说有个手机，随便就可以，咱们就可以录个像、取个证了，是吧？所以咱们这工作人员，尤其是女同志。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和底线的，对吧？
1: 对，我们是有这方面考虑，就怕说中间发生啥矛盾啥的。
0: 然后呢，刚才您的描述过程当中呢，我也听到了哈。这描述过程当中呢，您强调了一件事儿，就是第一呢，这管理费应该收。如果说这个不收的话呢，可能对其他的业者来说，它也不公平，对不对？而
1: 对，
0: 且这
1: 爱
0: 个。
1: 好这个交换也是正常的一个。
0: 而且收管理费的话，咱们也有相应的收管理费的文件，有收费标准，也不是乱收的，是吧？啊，那么问题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咱们业者说不交这管理费的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作为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来说，合理合法的情况的处理的话，应该是分几步去怎么处理呢？
1: 我这市场，说实话啊，基本没有不交钱、不那什么的。这底下有特殊情况啥呢？残疾也是啊。那我这家本身就有这个情况，本身他是残疾人，媳妇还是精神病，有个儿子，这媳妇还得成天带着，他又不带着这个，他媳妇就搁家成天耍。然后到我们这嘎、个，我们固定得给适当的，到残疾人了。或者说是这个，像有一些年龄非常大，过70多、80岁的，因为我这嘎达这个属于城乡结合部，挨着这个农村的比较多，狗王啥都上我这嘎达，这头就来。他们你说拿一捆葱、两捆菠菜、两捆白菜的，你说就说实话，你一天卖都卖不了多钱，咱咋整？没办法。然后你说因为这个事儿跟人争执，说实话谁？人都有老的时候，谁都有，而且谁都有父母，谁都有这个兄弟姐妹。你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适当的，或者说就岁数太大的，还有这个我们那广告牌底下有几个老太太，那成天就卖鞋垫啥，这没法收。咱说实话，都80多了，咋收钱？你说，再说他卖鞋垫一天都卖不过你费钱，你，我真这个。这种情况，他这个在我们实际上是正常情况，都遇着好像没有说这个像这么插科打诨的这样事儿里边，这个很极少，没有遇着，从来没有打架过的你看这个，我老李大哥这说实话，我们俩跟他真没啥交流。今天这个事儿我给找来的，真没市场没有打架的，哪有打架的时候打架？就说双方也在一
2: 那其实我
1: 没
2: 们想
1: 有，
2: 问问这
1: 不
2: 个
1: 敢接。
2: 管理人员啊，咱们这个市场的摊位是固定的吗？

0: 我他这个啥呢？他们就是说这个投诉这个卖那个地方是啥呢？是我们给整那个卖大葱和秋白的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散就散的地方，因为马上就开始要卖那个大葱和那个秋白的了，是这样式的地方。
1: 嗯，
2: 就是它属于一个随机的一个摊位。
1: 嗯，
0: 对，随机对，就是临时的。
2: 嗯，
0: 因为咱那个每年到十月份左右就开始有卖大葱的了，卖秋白的了。我们就怕的，因为卖那个大葱和秋白的吧，他们那个有一些叶子啥的非常多，我们只能搁那个。临时那嘎达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好市场上市以后，卫生人员好的清洁，好管理。
2: 嗯，
0: 嗯，是这种情况。
1: 嗯，那瞧，
2: 嗯。
1: 你说，听听。
2: 嗯，那我们是不是针对着不同的摊位，然后它的收费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呢？
0: 没有，我这边固定摊位都是一个标准，卖菜的，就是说是上堂的，一个摊位一个月180，卖水果的200，卖肉的是220。
1: 嗯。
0: 啊，这个临时的我们这边临时的少。
2: 嗯
1: 嗯，
0: 临时的少，来的时候呢，咱说实话，一个摊他在占的，哎，按理说他占的地方挺大的，将近3米多地方，我们是1米45一个摊位正常的。
1: 嗯，
0: 我们没敢就是说过多的，开始都寻思都临时来的，家里头农民自己产的东西上咱的市场来了，说实话，繁荣市场这嘎的。而且我们的小区是6K1的华清小区，
1: 嗯，
0: 这个小区就是老人比较多，年轻人都办事比较细的，
1: 嗯，
0: 购买能力呀，说实话就是购买能力差的，
1: 嗯
0: 这些卖菜的搁那嘎进这帮店，说实话不像是那个早市那么好，那么生意那么好，那么挣钱，
2: 嗯，
0: 啊是这种情况，楼山市场的，我们了解这个刘金山那嘎就产水果。产那个葡萄啊、水果啊、
1: 其他
0: 的，
1: 那这样，乔主任啊，你说这个我听清楚了，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这个市场啊，有很多都是当地的农民啊，附近的一些农民卖的一些家里产的一些这个咱们农村的这一些水果啊、蔬菜什么的，是吧？所以咱们在这个处理的收费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人情在，比如说这个。残疾人呢，比如说老人呢，咱们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照顾，对不对？
0: 有点说说这个人性。
1: 刚才您回答问题之前，我问了您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说不交费的，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我来了，而且不是常来的，我就是偶尔来这一趟，我就不交这个钱。那么这个不交这个费用的话，咱们市场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不是以个人的这个能力来展现的。比如说，我这个某个人去处理了，说，哎，咱俩唠挺好，啊，然后你就给我交点了，咱俩唠不好，你就不交了，我也没招了。而是说，咱们有一个规章制度，比如说这个不交费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应该怎么样？第二应该怎么样？是第一劝导，第二警告，第三我怎么样？咱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规章制度、规章条例，大家都能看得见？
0: 第一个呢，我们没碰着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业主啊，如果说是这个劝导不的情况下，
1: 嗯，
0: 正常我们那个市场有一个公示法，
1: 嗯，
0: 我们可以叫他姓名啥吧，
1: 对
0: 吧？贴上，
1: 对，因为一切
0: 他那个未答复那什么，可以，咱就说实话，可以纳入这个不受欢迎的客户也。
1: 嗯，乔主任，一切的问题的出现呢，都是因为有一个前提，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小矛盾，最后呢引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个小矛盾的出现呢，我们最好是这个事儿出完之后，把这个小矛盾能够把它排除掉，把它剔除掉这个环节，那可能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在这儿呢，我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哈，就是说咱们工作人员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去这个管理市场的时候很辛苦，这点值得肯定。第二一点呢，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措施，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然后有一个公示牌给大伙贴出来。所有的业主都可以看得见，说啊，这个如果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如果说个人的这个家里条件确实困难，比如像您说的这个老人80多岁卖鞋垫儿，可以到咱们这个管理处啊申请一下，就说我这个确实困难，我能不能那个申请一下，我免交或者少交，然后咱们呢也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决策，说确实可以允许，那么收费人员到那儿的时候，他即使不交，旁边有人有意见的话，咱们也可以说。说他是到我们的申请。

0: 下一步你说就是跟上头申请一下，看看管理人员是不是配一个记录仪。有些话还是事实，就是当时发生情况下，咱就那什么的，
1: 对，
0: 更有说服力吧，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最好
0: 谢
1: 的一
0: 谢
1: 个
0: 主
1: 办
0: 持人
1: 法
0: 啊，
1: 啊。
0: 这个我们一定会采纳你这个建议的，
1: 好的，
0: 我们一定考虑好好，谢谢主任。
1: 那好的，肖主任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0: 好
1: 好的，有事儿我们再联系啊，我们再见，
0: ，OK，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
2: 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康宁街道市场的管理人员啊，非常耐心的呢去解答这个诉求人他的一些疑问。确实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也非常的理解这个管理人员啊，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存在着一些的难度吧。可能刚才这个乔主任说了，我们也是在这个人性的执法，可能在具体的。遇到了事情呢，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在这个费用上呢也相应的进行了减免。所以说执法人员说的，我这个心里不舒服的地儿就是，你看我还给他便宜了，他还少交钱了，最后他还投诉我了，可能觉得心有点寒吧，心有点凉。
1: 也希望呢这样的这个小矛盾哈，能够越少越好，是吧？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生活过程当中，能够彼此之间的多一份理解，彼此之间呢能够多一份和谐，那我们的日子能过得就越来越好。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李先生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您反映什么情况？您说。
2: 我在那个我们村上承包了一片那个林带，那个按照合同正常交的钱，但是土地的面积与合同不相符，完我去找那个村支部给我测量土地。村支部不给我量，找那个镇上给我测量，也不给我量，都迟迟的退缩我，这退缩我都有一年了，导致我现在还不上林，也种不。

0: 表弟，现在都给这嘎达亮光的。
1: 我问一下，您是什么村什么镇？
0: 锦州市黑山县大武山镇万家村。
1: 大武山万家，万家村是吧？
0: 对。
1: 您刚才把这个承包这个事儿，您跟我们详细说说，就您什么时候承包的？
0: 我去年的10月份通过那个平台，就是村上那个招标，我那个承包的。完那个承包完之后，就是承包的时候，他们只有说这块地多少亩，完我就那个中标了，完我就交钱了，交钱了，给我出的合同全都完事儿了，全完事儿了，我不得找那个村书记给我那个画那个边界嘛？完这个村书记就是不给我画，迟迟不给我画。
1: 我问一下，您的合同在手吗？
0: 在合同现在没在我手，但是我有照片啊。
1: 你有照片是吧？
0: 对。
1: 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吧。您这个合同的话叫做什么合同？名字？我
0: 我们
1: 说
0: 这
1: 您
0: 就
1: 这合同名叫什么名？叫什么什么合同？
0: 叫高凯。
1: 不是，我说合同这个名头，比如说这个建筑承包合同，
0: 等
1: 还
0: 一会儿
1: 是？
0: 啊，我给你点啊，你稍等，你稍等啊，马上啊。林带承包合同。
1: 叫林带承包合同是吧？林带承包，然后这个承包年限是多少啊？
0: 承包年限是10年。
1: 10年的，然后这个地上是带着林带的，还是你自己需要自己去这个植树啊？
0: 这个树已经砍伐完了，完我承包完之后，我继续栽树。
1: 树已经砍伐完了，现在这个您承包这个林带的话，就是没有树的。但是必须得重新植这个树是吧？重新植树重新植树。然后您承包这个林带的话，它合同里边写的是亩还是写的平方米？
0: 写了亩10.06亩。
1: 10.06亩对吧？当时这个您承包这个合同的时候，它这里边是多少亩地，您都应该是清楚的是吧？
0: 承包的时候，他写按照合同写的是10.06亩，我清楚。但是我承包完之后了，我不得让那个村书记给我测量边儿吗？他们就不给我量边儿。现在所能那个能看到的地不满10.06亩。
1: 不满10.06，就是和这个村里边的合同写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吧？写的不一样，然后您跟村里联系，村里说就是不去呀，还是说这个就是，还是
0: 就是
1: 出于
0: 说，
1: 什么，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0: 就是不去。最开始第一趟去了，到那儿一看凉不了，人家就找借口就走了，走了。完我迟迟走，人家就是没时间，那各种理由。
1: 那为什么量不了第一次
0: 不知道啊，人家也没给我一个理由说那个为啥量不了啊，就是量不了。
1: 那您自己怎么认为它是七亩的呢？您自己量了吗？
0: 我自己量过呀。
1: 您自己量过？
0: 对呀，因为我这个林带的西面就紧挨着老百姓的那个耕地呀。对，我那个现在空闲出来的地方，到那个老百姓的耕地的面积，中间的面积不符合我这个合同的面积啊。
1: 您是按照这个长宽量的，然后算的面积吗？长宽量的算的面积。最后算出的面积的话，您测完之后大概是多少？
0: 大概是7亩左右吧，具体多多少少多少我也忘记了，但是7亩左右。
1: 大概是七亩左右，七亩左右，差了3亩地。现在村干部是村领导呢，是不给
0: 现
1: 量。
0: 在我们村上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领导，这个村书记属于外派来的。外派来的领导呢，到这嘎达就跟咱说啥呢？这个事儿不是他经手的就是了解情况整不了
1: 不是他经手的，但是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是事实吗？他承认这是事实吗？
0: 承认。
1: 承认这是事实是吧？
0: 对。
1: 承认事实。然后这个合同签的时候，这个一个一方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另外一方面谁签的谁的名字？甲方乙方签的是谁？
0: 甲方是那个村，等我看啊，甲方是代表人肖坤，
1: 他是干什么的？
0: 他是村支部。

0: 租金，就是承包我这个盒子，承包我这地的时候，他是村支部书记。
1: 去年的时候他是村书
0: 哎，
1: 记，
0: 对对对
1: 那
0: 对
1: 今
0: 对对，
1: 年他就不是村书记了，是
0: 啊，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今年就不是村书记了，
0: 啊，
1: 啊，然后针对这个事儿，您去找这个，也就是大虎山镇是吧？
0: 那对，
1: 找大虎山镇，大虎山镇领导怎么说的？
0: 大武山镇的领导也是实时的推脱，说这那个新书记来了，说这那个先研究那个其他的事儿啊，完整了一溜十三招的，完告诉我这今年地都种上了，也不赶趟了。啊，咱那个往后蹭蹭吧，等到那个收秋了，完事儿再那个研究，等那个收完秋了，第一时间给我那个粮出来。完这收完秋了，我前天我去找到那嘎达，明确的告诉我，就是没有了这个地，你要退钱给我退钱，我都想知道这现成的地里边树根子啥都有，为啥就是这个地没有？
1: 说秋天给您再重新量地，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秋天
0: 对，
1: 之后您再去的时候说不给你量了，说
0: 那
1: 这
0: 对对
1: 话
0: 对，
1: 的人是同一个人吗？
0: 对对对，同一个人，
1: 啊，他是负责什么？镇里负责什
0: 镇
1: 么？
0: 长镇长，
1: 啊，镇长说的。
0: 对，我说那个量不出来了，现在这嘎达面积就这些，按照你合同的面积肯定是少了，按照你合同的面积肯定量不出来了，
1: 然后他说给你退钱，是把这十亩地
0: 对。
1: 的这个钱都给你退回去啊，还是给你退这个差这三亩地的钱？
0: 给我退差这三亩地的钱，
1: 啊，退三亩的钱。
0: 对，那我不认可。
1: 啊，您不认可的话的意思是这三亩地你还想要是吧？
0: 对对对，我要地，我得按照我合同的亩数我来要地啊，我交的是这个钱呢，
1: 那您。
0: 他们之前就能量出这个10.005，为啥我交完钱之后他就量不出来了呢？
1: 那您承包的是这个林带，这林带一共就7亩多，那没有那三亩了，怎么办呢？
0: 他有啊，他不是没有啊，
1: 这个林带够10亩地是吗？
0: 够，
1: 林带是够10亩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的承包合同也是10亩地，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在林带里取10亩地就归自己了吗？这不可以吗？
0: 我取十亩地，牵扯到旁边这家有老百姓种地，一直这些年就是把这东西就占了。你村上领导或者镇上领导，你不得给我要出个边来吗？
1: 旁边是耕地吗？
0: 旁边是就是咋说呢？我这个林地边上是耕地，
1: 他
0: 但
1: 是
0: 是他已经种到我林地了。
1: 他旁边是耕地，
0: 对，
1: 是可以有确权证的耕地，不是开荒地，是吧？
0: 不，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
1: 他是耕地，他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十亩地这个林带划全的话，会占到这个耕地，对不对？
0: 占不到，占不到。
1: 还占不到这个耕地，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种耕地的这个老百姓占到这个你这个十亩
0: 是
1: 地这
0: 林
1: 林
0: 立
1: 带
0: 了。
1: 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占到这个林带，也就是这三亩地的话，是被其他的这个村民种地的时候给占了，
0: 对。
1: 啊，您这个三亩地，就这个被占的这个三亩地，确定不是耕地，没有确权证的，是吧？
0: 不是，
1: 啊，那您现在不是要重新测量的问题，您现在是要把这个被占的地要回来的问题，是吧？
0: 对，但是我这个是从村上承包的，牵扯不到我个人老百姓去针对每一个人去要地呀，村上领导不得出面吗？对不对？
1: 啊，那按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按照合同来，这合同里边应该规定的这个面积就应该按这个合同这个面积走。
0: 对。
1: 这还不是说这个当时去承包合同的时候，村里边把这个面积测错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对，不存在。
1: 啊，它这个面积是有，但是
0: 对，
1: 是
0: 有。
1: 被其他的村民用这个给占上了，所以说这
0: 对。
1: 个就不能够再划到你的这个林带里来，是吧？
0: 对。
1: 啊，那这个老百姓，他那个老百姓来种的这块地的话，就给您说这个三亩多地，这三亩多地里边有这个树桩子吗？有这个什么东西吗？
0: 有。
1: 也都有。
0: 有这个，我承包的时候是是这个树刚砍伐。树桩子是我花钱雇的挖掘机把这个树桩子挖出来的。
1: 您是把这个树桩子。

0: 挖出来了，也就是
1: 对。
0: 旁边的这个被占的这个三亩地的树桩子也一起挖了吗？
1: 啊，对。
0: 啊，都挖掉了。
1: 啊，对，我都挖完之后了，我才找的村长，我说那个给我这回我树桩我也挖完了，我说这回你们出人吧，给我应个边儿啊，我好栽树啊，我好还林呐。啊，完就迟迟的都把这些事儿都一直拖到现在。
0: 哦，是这样
1: 啊，
0: 的啊，那这我听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
1: 嗯，嗯。
0: 里边说要给你退这三亩钱，这三亩地的钱大概多少钱？
1: 那没有几个钱，我一亩地100多块钱承包的，三亩地1年300，十年3000多呗，才。
0: 3000多块钱是吧？
1: 啊，对。
0: 啊，那您承包这个地的承包年限就是10年吗？
1: 啊，对，10年。
0: 啊，只有10年的期间。
1: 嗯，对。
0: 啊，只有10年的话，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是吧？
1: 啊，对。
0: 啊，那对于您来说也挺着急的，那马上
1: 你
0: 就能。
1: 我对我还不上林呢。
0: 这个这
1: 嗯。
0: 再腾一腾的话，这时间可能和咱计划
1: 我
0: 的一些
1: 树
0: 都不一
1: 栽
0: 样
1: 子我就买完了，我去年10月份我树栽子我就买完了，导致我全扔了，好几千棵树啊。
0: 那有没有把那7亩地先种上呢？
1: 没有啊，我这7亩地我种完了，我剩下这3亩地我没法种了。啊，他那个种树你不得按照多少米一棵吗？你不得以那个有法的去排吗？你现在你整这7亩地，我没法去排了。这么个情况，
0: 你就是现在的话，就必须把这10亩地都得确定好了，才能去栽这个小树，要不然其他都做不了
1: 对，啊
0: 啊。
1: 对，
0: 现在这情况了
1: 啊，再有我就是去年我栽了，我树我长高了，我来年我再从旁边栽，它也不长了。
0: 您说一说您的最后的，再说一说您的诉求，您
1: 我的
0: 就
1: 诉
0: 需
1: 求
0: 要
1: 就要求村支部把我这个土地按照合同的面积给我测量出来就完事儿，我要地。
0: 按照这个合同里边把这个地给你
1: 对，
0: 租，
1: 履行这个合同就完事儿了。
0: 祖母祖母的把这个地给您划出来是吧？
1: 对，履行村上给我的这个合同。
0: 行，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啊，那行。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的关注，也会和你们这个村里边和镇里边进行联系。有什
1: 好，
0: 么
1: 谢
0: 情
1: 谢。
0: 况，咱们再联系，好吗？
1: 好。
0: 好的，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及时和我们联系啊。我们先来接段广告，之
2: 好
0: 后再
2: 的，
0: 来接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是张经理吧？
2: 哎，对，
0: 那我们先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先说一下这件事儿。在我们前2天呢，接到一位女士给我们打来这个诉求电话，说这个新南桥啊，引桥有点高，附近的居民是有担忧的这样。

0: 个情况。那这位居民呢是住在碧方园的小区，他是说在这个南桥的桥头啊，在通往小区的这条路呢，我们是重新给它铺设了，但是这个坡度有一点大，大概呢，这位诉求人说大概有40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考虑到如果入冬的时候在下雪的天气，可能会出现这个路面湿滑这个情况，为了安全的考虑啊，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所以看我们能不能重新让这个施工方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那现在我们接听的是施工方的负责人张经理的电话。那张经理呢，针对着我们这个诉求来简单的给我们回答一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哎，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是施工单位，然后啊是严格按照咱们的设计图纸施工。
0: 嗯。
1: 它原先呢这条道呢这个坡度啊就基本就很大。
0: 嗯。
1: 然后我们是按参照设计，在最大的限度之下。这个瞬间到咱们这个碧方园小区的小区门口。
0: 嗯。
1: 然后这个既有条件已经形成，就是说咱这个南桥呢是比原来抬高了将近40公分。我们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在碧方园小区的门口一直到咱们南桥的这个桥头，也是尽最大努力了。
0: 嗯，然后我们这位诉求人说了，是因为这个南桥啊，它本来比以前就是加高了，所以导致这个坡度更大了。然后我们诉求人呢，他的诉求说，能不能我们比如说让这个坡再缓一点，把这个路呢再加长一些，要不然现在这个坡有点陡，确实有可能比如说开车呀或者是骑电动的话呢，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嗯，这个第一呢，我们是按照这设计图纸施工，第二呢，这也得综合考虑到咱们小区这个院里，因为吧，这个我们的权限是在小区门口之外，这个小区里吧，应该属于这个小区或者是这个咱们开发商物业这一块吧。嗯，也得看咱们小区里边的这个排水的一个状态，如果把道路抬高了，是否能符合咱们现在这个一个实际的情况。
0: 我没太明白，它这个道路的抬高跟这个排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因为正常情况下的话，理论上，那这个小区道路呢，应该比咱们这个屋里的地平要稍微低一些。
0: 啊，是这样的。那您对着这个诉求人说，他说大概这个坡度有40度。您去现场看过吗？
1: 那没有那么大，我们这个坡度是11.8%。
0: 嗯。
1: 嗯。这个没有这个。计算坡度是11.8%。
2: 嗯。
1: 然后这具体情况呢，因为小区内规划呀也不归我们管，我们施工单位呢只是按照设计图纸施工。
2: 嗯。图纸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坡度是吧？
1: 对。
2: 这个图纸上面都有明确的标注的。
1: 对，是的。
2: 那么从这个南桥引桥下去之后，这个坡度就从有这个坡度一直到坡底，这个延续是多长的？就是从这个坡开始有，然后一直到这个坡和地面齐平，这个拉长是拉了多长的？是很陡的坡吗？还是缓缓的去下去的这个坡？
1: 这是在既有原来的坡度之上。
2: 嗯，
1: 原来这个它的小区门口到南桥的桥头应该是20多米，不到30米。
2: 嗯，
1: 我们是在这个从小区门口。重新这个拉到咱们这个桥头，桥头是因为抬高了将近40公分，我也是在既有的道路之上，然后重新做了这条道路。
2: 从门口到桥头，这个水平差应该是40公分，但是我们做完
1: 了之后，40公分，
2: 我们做完之后按照11点多的度数把这个填平的是吧？
1: 对，
2: 是这么做的。
1: 成型的路面应该是11.8，
2: 11.8度是吧？
1: 对。
2: 11.8度，也就是说反映问题人说的这个40公分，这个40度啊，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水平差是40公分是吧？
1: 嗯，这个我不太清楚。
2: 嗯，
1: 应该是很夸大的说40度吧。
2: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已经完成，这块施工已经完成了。
1: 对，是的。
2: 施工已经完成了，
1: 计划在明天放开交通。
2: 然后这个完成了，这个咱们施工完事之后不有一个施工验收吗？验收也完成了吗？
1: 对，没有，
2: 施工验收没有完成的是吧？
1: 嗯，对，是的。
2: 我知道那个张经理，您说的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每一句话都很标准，

0: 我们也知道呢，您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当时的设计施工的这个图纸和这个设计标准进行严格的进行施工，也相信呢，这个施工的这个整个过程也和施工之后的呈现给我们的这个坡度，应该是跟图纸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1: 对，是。
0: 啊，但是呢，咱们设计图纸的也好，施工也好，咱们毕竟是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比如说我不在南桥附近住，我不会去反映这个问题。那反映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和这个南桥、这个引桥、这个坡度和他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反映问题人来说呢，他们有自己的担心，有自己的担忧。那我们有自己的标准。那怎么样在这个担忧和标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相信如果就这么说，说我这个就是我没办法，我就是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了。那我作为一个咱们当地居民来说，可能他们心里也很不舒服。能不能咱们和这个怎么说呢？和咱们这个。咱们施工方、设计方，咱们去研究一下，或者说您刚才说这个小区里物业啊，进行沟通一下，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问题呢，能够缓解或者一个减少，或者说彻底解决一下
2: 对，
0: 呢？就是我们遇到问
2: 我
0: 题
2: 们
0: 的
2: 可
0: 时
2: 以
0: 候
2: 两
0: 呢，
2: 方来联合一
0: 对，
2: 下。
0: 我们遇到问题可以积极的去想办法，把这个问题呢拿出来之后，我们能够想到一个大家都能彼此能够接受、能够把这个问题消化掉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2: 而且这个苏学人也说了，在这个小区居住的可能老年人还是比较多的，他一定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是遇到了困难，他觉得不方便，才会给我们打这样的一个电话的。
0: 他们担心的是最主要的
1: 我
0: 担
1: 现
0: 心就
1: 在呀，
0: 是阴
1: 还
0: 天
1: 没
0: 下
1: 放
0: 雨
1: 开
0: 的
1: 遥
0: 时候
1: 控呢。
0: 呢。
2: 对，然后我们宿舍人也说了，确实现在还没有这个施工完毕呢，所以别在这个施工完了之后，全都已经开放交通了之后，我再来反映问题，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不那么好解决了。
1: 就是
0: 而
1: 我现
0: 且，
1: 在已经施工完了，但是吧，现在这目前正在养伤，就是这个道路已经成型了，
0: 而且张经理，
1: 只是仅仅叫别来呢，就是在，仅仅就是比原来高了，确实是不到40公分，这个
2: 它确
1: 是既
2: 实
1: 有情
2: 是
1: 况，
2: 高了，对不对？
1: 对，
2: 比以前
1: 确
2: 确实
1: 实
2: 是
1: 高
2: 高
1: 了，
2: 了。
1: 但是要说达到40度呢，那不可能。
2: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年纪大的人来讲啊，这一点点小坡可能就会对他的出行造成一些影响。
1: 对，这个
2: 那
1: 我
2: 我
1: 的
2: 们有没
1: 建
2: 有
1: 议
2: 什
1: 呢，
2: 么
1: 就
2: 更
1: 是
2: 好的一
1: 咱们
2: 个
1: 联合一
2: 解
1: 下
2: 决
1: 这
2: 的
1: 个
2: 方
1: 规划
2: 法？
1: 部门，跟咱们这个住建部门，这个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呢，身为施工单位来说的话，就是按图施工。
0: 咱们彼此共同努力一下。张经理，您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施工人员，相信就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说对您这个施工的有任何的质疑，有任何的疑问，相信这个施工都非常的好。我们也很期待着咱们这个新南桥能够尽快通车，让我们这个南北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呢能够更发达。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出现一些小问题，我们把这个小问题给它解决好，让好事变得更好啊。
2: 因为规划嘛，跟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些没考虑到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是确实得也得解决人家碧方园小区这个居民的出行问题呀，看看我们能不能这个最大限度的把这件事儿给他解决下，让这个坡那个宿舍人说了，让坡再长一点儿，不让它那么陡，是不是就能好一点呢？
1: 这个呀，需要咱这块儿呢，就是我可以，就代表施工单位跟咱们住建部门嘛，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对，因为毕竟是我们，就包括住建也好，咱们的施工范围只在它小区门以外。对，小区内部规划吧，这应该是不归这个咱们这块施工的。所以说这块我的建议是，这个跟规划部门或者是这个住建部门，就是说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说把小区整个内部道路抬高。但是这个确实不在我们这施工图范围之内。
0: 行，那就是咱们这个多方共同努力。您把您能做的就做到，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进一步的进行联系和沟通，需要后续怎么做的，然后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再及时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好嘞，那谢谢张经理啊，好嘞，谢
1: 好，
0: 谢，
1: 再见啊。
2: 好
0: 我们再
2: 的。
0: 见，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刚才我们接了几个这个，有的是反映问题，有的是这个解答问题啊。这个无论是反映问题还是解答问题啊，当这个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这个问题的是个体的这个某个人遇到
0: 对。
1: 的，某个人遇到的问题呢，它可能代表的不那么广泛。但是呢，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呢，我们都值得我们去尊重。我们也希望呢，相应的管理者呀，相应的负责单位呀，能够重视每一个反映问题人的诉求，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及早解决。我们来继续接电话。你好，
2: 喂，
1: 哎，你
0: 孟先
1: 好，
0: 生吗？
2: 喂，
0: 哎，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2: 我那什么，我诉求我投入那个华光社区和那个物业啊，
1: 您什么社区？
2: 我那个是工学院学府小区，
1: 嗯，
2: 华光社区，
1: 嗯，说吧，继续
2: 还
1: 说。
2: 有么茂祥物业，
1: 嗯，
2: 投诉他俩，我那什么，那小区吧，25号楼，1楼。1楼有个阳台，它突出了通道。它那个去年改造，我们那个不是都那什么修的那个铺的那些油漆马路吗？铺的油漆路，完了铺完，它上边又整一个台，像马路牙似的，突出一块。我就走那嘎达。就撞他阳台上了，跟那撞个口子，脑瓜的哗哗淌血，往后上，脑瓜的，呀，当时就晕了，完了我是跟我老伴上医院，省妇乳医院，看急诊处置，啊，到现在呀，本来还没好呢，又给换药，好一阵花药费也还没花不少，我的妈呀！那这是我就一诉求这咋办呢？咋解决？就这事儿。
1: 我来重复一下哈，您说的问题啊，您是说，您这个走路的时候，然后这个头撞到阳台上了，是吧？
2: 哎，他那阳台栈道都突出了，我那阳台。那啥，底下吧，好吧，还修台阶儿，还修台阶儿。我上那上，走，然后就撞那阳台上，
1: 那
2: 就
1: 您
2: 撞。
1: 说这个阳台是临街的吗？
2: 小区阳台，他这坐地儿的，他那什么，他不过人那个坐地儿去开发盖楼，就那盖的，就那突出的，人那以前那也没。没栈道啊，他这回得修道，
1: 小
2: 修道
1: 区
2: 了，
1: 里的
2: 他开
1: 一
2: 始
1: 楼
2: 整
1: 的，
2: 地，他修台阶儿，
1: 小区里一
2: 道，
1: 楼的阳台，
2: 嗯，
1: 然后您在阳台
2: 阳
1: 底下
2: 台底
1: 走。
2: 修个台阶儿，我说，你说得走个人儿吧，
1: 那您说说您的诉求吧，
2: 都害事儿，
1: 您有什么诉求呢？

0: 对，针对这件
1: 我
0: 事
1: 觉
0: 儿。
1: 得我这个自己看病啊，咋说呢？
0: 那您说刚才您要投诉社
1: 我这
0: 区和物业，为什么呢？
1: 找物业他不归他管吗？
0: 您是说您走路的时候头撞到阳台了，然后去看病，这个钱由物业负责吗？
1: 知道都这一般不都归物业和社区管吗？跟他说找他呢，他那不管呢。
2: 您找过物业吗？
1: 啊，这找来的
2: 那物业
1: 社
2: 怎么
1: 区
2: 答
1: 物
2: 复
1: 业，
2: 您的？
1: 哦，哎呀，他说那不是他的事儿。
2: 那您找过社区吗？
1: 我社区也找，先找社区，社
2: 啊。
1: 区和他说那啥，我上报了，上报啥呀？完，他就得打我这个上报了。
2: 嗯，就社区说给您上报了。
1: 啊，上报是他也不是我的。这什么，就是被这个病的事儿上报的，他想维修那个什么，想是那阳台那嘎想搁啥的，整围栏或整啥呀？他是上报那个。
0: 他这个阳台是当时的设计的时候就这样的，还是说他自己外扩的阳台？
1: 那时盖楼就突出他占道。那阳台，他到的这这他那去年那什么，那改造嘛，我那扩了，马路扩了，扩到修的底下修的柏油路，上边的就跟那个大马路似的，上边个是那个人行道，
0: 那也就是说，
1: 条
0: 这个阳
1: 都
0: 台
1: 特别
0: 是
1: 窄，
0: 这个阳啊，
1: 他那啥，他那个阳台。突出的还是他那修那台窄呀！我一上去，
2: 那有人说
1: 找
2: 这
1: 不
2: 一楼
1: 见，
2: 的阳台它是悬空的吗？
0: 它这个一楼的阳台这位置，它距离地面
1: 一
0: 多
1: 楼阳
0: 高？
1: 台位置，他就搁道子站道边儿，搁道边儿，
2: 那
1: 他
2: 它
1: 是
2: 是
1: 那
2: 整体的突
1: 是
2: 出，
1: 把
2: 还
1: 他
2: 是它
1: 把
2: 悬
1: 头亮，
2: 空的腾出了呢？
1: 他把工头。
0: 就或者
1: 明
0: 换一
1: 白
0: 句，
1: 没？
0: 或者换句话说，他这个阳台是违建吗？
1: 不是违建，
0: 不
1: 人家
0: 存在
1: 在
0: 违建的
1: 坐
0: 情
1: 地
0: 况啊。
1: 开盖楼时就那他设计的，整人那时不碍事，这回他修路还是了，修道改，你看
0: 那这样，孟先
1: 这
0: 生
1: 这
0: 哈，
1: 占道了。
0: 那孟先生，您反这情况呢，我们大概是听清楚了。之后呢，我们再有什么情况
1: 你
0: 再给您打电话。
1: 来人。那看看就知道了，
0: 对对
1: 好
0: 对，
1: 事
0: 现场看一眼就
1: 儿。
0: 能知道了。
1: 现场看看来，不管我
0: 然后
1: 说
0: 我们
1: 了。
0: 再跟您联系。时间关系，不能跟您多说了，咱们时间到了。
1: 这修小区25号楼。
2: 好的，我们的工作人
0: 我
2: 员
0: 们
2: 稍
0: 记
2: 后
0: 到
2: 再
0: 了
2: 跟您
0: 啊。
2: 联系。
0: 好的，
2: 好了，
0: 我们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12345，下周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都是说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

0: 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呀、因为宫颈癌呀，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监狱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硬拿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早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要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

0: 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
1: 嗯。
0: 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4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13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他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响他的接种
1: 啊，
0: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可
1: 以
0: 感染，
1: 所
0: 以
1: 其实
0: 对
1: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

0: 苗，那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仔
0: 就
1: 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

0: 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

0: 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几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0: 的
1: 乙
0: 的确
1: 脑
0: 确越
1: 这
0: 来越
1: 些
0: 少
1: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0: 了。
1: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正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种我种不行，得大家都种，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0: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1: 对，不再观
0: 适
1: 望。
0: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1: 是的，
0: 也谢谢您，刘主任。
1: 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0: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4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
2: 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丑维强参加调研。 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2: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易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易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易县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易县一供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易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易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0: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9月14号、1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全省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3: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

0: 我是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1: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模拟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2: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0: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3: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0: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4: 9月17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5: 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6: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5: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金秋九月，奋进正酣。连日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抢抓生产有利时机，全员在岗满负荷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以实干姿态掀起三季度生产攻坚热潮，全力冲刺年度生产任务。
1: 在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全速运转，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行，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操作，严格对照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有序开展零部件加工、精密打磨、设备组装、成品检测等各项工序。车间生产节奏紧凑，各道工序精益求精，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全力保障各类智能机械产品按期交付。
2: 公司细化了每日每周生产任务，优化工序衔接，严把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关口。我们将紧盯目标，抢抓工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全力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力争为企业年度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下一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细化产能调度，压实安全责任，在严把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升级，强化工艺创新改良，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紧盯订单进度，严控生产节点，以稳产增效、提质创优的扎实成效，助力区域工业经济稳增长、高质量发展。
0: 朝阳市朝阳县坚持把企业质改数转作为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通过靶向施策、精准赋能，全线改造企业，实现用工成本、生产能耗持续下降，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3: 在这股转型浪潮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新材料企业转型标杆。企业依靠数字化车间建设，完成了生产模式与核心技术的双重突破。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华锆新材料中控的主控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块数字大屏，海绵锆整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一目了然。数字化平台联动所有的生产设备，实时监测设备工况，自动完成生产调控，彻底改变了以往工作人员现场巡检、人工调试设备的传统生产模式。和过去相比啊，您的工作模式和生产管控都有哪些变化？
5: 数字化车间搭建后，最大变化就是工作模式变了。我们的工作场景从凭经验的现场人工操作转变为云端可视化监控、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运行温度、压力、转速、能耗、产量等所有核心数据都能实时同步到主控平台，数据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存档，常规生产实现自主调控，大幅减少了重复性、机械性的手动操作。通过中控屏幕就能全景掌握车间的生产状态。
3: 2024年，辽宁华锆锚定国家核电建设中核

0: 合集海绵锆材料卡脖子问题，完成年产1300吨合集海绵锆项目建设，并顺利投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评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突出贡献企业。
1: 你好，石总。那对于咱们公司来说，数字化改造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产品合集锆的这么一个最终的挑选的叫精整的一个车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基础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实现了我们核心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实时的监控等基础的功能。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提质、降本、增效、控险四大核心目标，稳步推进我们数字化车间的迭代升级，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全面实现由经验驱动生产向数据驱动制造的转变，以数字化赋能产品升级、产能升级、管理升级，助力我们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1: 数字赋能制造技改破局争先，辽宁华锆依托数字化改造完成产业迭代，不仅顺利攻克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壁垒，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更为朝阳县工业领域的质改数转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优秀样板。
3: 目前全县已培育省级智能工厂2户，省级数字化车间7户，华锆、华翔等一批重点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有效破解生产瓶颈，提升产能效能，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换新、转型升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对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实行一企一测精准指导，年内实现企业诊断全覆盖，全力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4: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5: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6: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5: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太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7: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5: 据了解，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
4: 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整治行业乱象，提升出租车

0: 驾驶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从9月1号开始，盘锦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出租汽车市场专项整治利剑行动。
1: 本次行动坚持整治与提升并重，一方面紧盯高铁站、商圈、景区等客流密集区域，抓住早晚高峰等关键时段，严厉查处出租车各类违规运营行为以及无证网约车非法运营等行业乱象；另一方面，创新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专题培训，围绕法律法规、文明服务、文旅服务三大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不断强化驾驶员法治意识、规矩意识与服务意识，引导从业人员自觉规范运营行为。执法采用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科技溯源、投诉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模式，坚持成效并举，同步做好行业约谈、普法宣传，推动出租车行业服务面貌持续改善。广大出租车从业者主动响应整治要求，维护整洁车容车貌，行业整体形象稳步提升。
2: 我们坚持执法整治和行业提升同步进行，持续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查，管控力度，对非法营运、违规载客等行为保持零容忍，不断规范出租汽车运营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心舒心。
0: 东北超热度不减，又逢辽超热闹开赛，双超引流，阜新市精准抢抓赛事流量红利，在全市布局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覆盖城市商圈、特色夜市、露营地，把观赛场景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创新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新样板，不断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3: 夜幕降临，红玛瑙夜市人头攒动，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场战况，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本地特色小吃，一边为球队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作为省级夜经济示范街区，夜市打造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场景。赛事举办期间，单日接待游客可达 1.5 万人次，客流实现大幅增长。各大商业综合体顺势推出球迷专属福利，购物满减、餐饮特惠、主题互动活动轮番登场，商场观赛专区座无虚席，体育氛围为线下商业注入强劲动力。远离城区的露营基地同样热度不减，自然草地搭起观赛区，星空之下，球迷围坐共享赛事盛宴，户外休闲与足球激情碰撞，开辟县域消费全新增长点。一处处第二现场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仅局限于赛场的空间壁垒，阜新跳出单一办赛思维，统筹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将足球观赛与夜游、露营、市集、特色展演有机串联，构建起赛事引流、场景留客、业态增收的完美链条。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内容，不搞千篇一律的简单直播转播，商圈突出时尚消费体验，夜市主打烟火休闲氛围，露营地主打户外松弛感，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观赛矩阵，让市民游客无论身处城市哪个区域，都能够就近找到沉浸式观赛打卡地。流量引来人气，人气转化消费增量，赛事带来的集聚效应有效拉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行业回暖。玛瑙文创、农特产品借着赛事窗口拓宽销路，城市民宿、近郊农庄订单稳步上涨，夜间消费时长不断拉长。一场足球赛事激活整条消费产业链，催生出全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广大游客从单纯的观赛者转变为城市文旅体验参与者，深度感受玛瑙之都的城市魅力，实现体育热度向城市美誉度转化。以赛为媒，以文聚市，下一步阜新市将持续总结第二现场建设经验，探索体育赛事与城市文旅长效融合路径，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体验模式，持续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把短期赛事热度转化为长久文旅优势，为阜新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积蓄源源不断的动能。
1: 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锦州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
2: 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义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课。
0: 深一度回望从九一八事变到沈阳审判的民族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招式。
1: 辽宁人才周活动在北京高校举行，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建功立业。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九一八事变发生九十五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十八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
2: 上午九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0: 9:18，李鸿忠等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下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李鸿忠讲话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以史为鉴，昭示未来，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必将一往无前。李鸿忠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了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青年学生代表在仪式上发言。再聊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负责同志、北部战区有关负责同志、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本台报道。
1: 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再次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0: 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为敬戒，从严减深政绩，始终警钟长鸣，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廉洁底线，远离纪法红线。要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更好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规依法开展工作。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重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 9月18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政协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夯实拒腐防变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坚持从严修身律己，加强省政协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特权行为，严守纪律规矩，扎实履职尽责。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压实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担当作为的干事氛围，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3: 抗战14年，钟声14响。今天，各界群众伫立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下，凝望追思这段跨越95年的历史回响。
4: 今天上午9时18分，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举行。在现场，抗战老兵、

0: 青年学生、企业职工等社会各界代表队列整齐，庄严肃穆。他们用行动表达着对先烈们的追思和缅怀。十四响钟声声声入心，响彻长空。
1: 仪式开始，老战士何林地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回忆起曾经在战场上的艰苦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2: 因为我的战士最控制不了，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再保卫自咱们的国家。
1: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是镌刻民族风骨的悲壮史诗，更是激励后辈前行的时代号角。
3: 有这么多烈士为了保卫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报效祖国。
4: 我的演讲词也都是我内心想表达的真情实感。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我们一定要勿忘九一八，勿忘国耻，铭记历史，
5: 扎根一线啊，钻研技术，将爱国精神转化为岗业实干，以精湛的技术过硬的产品来缅怀先烈。
1: 十四响警示钟，三分钟的防空警报，95年从未忘记。来自各地的群众自发地汇聚到沈阳街头，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想念那些个烈士，为了咱们的好日子哈，他们都牺牲了个人的生命。我们应该努力的为建设祖国出把力，
7: 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先烈嘛，继承先烈遗志嘛，撸起袖子加油干，建设我们新时代中国，
8: 奋发图强嘛。我们强大之后还不辜负前辈们他们的那些牺牲，
9: 不忘国耻，要祝愿有伟大的祖国是更加美好，更加富强。
1: 本台报道。
10: 岁月无言，警钟长鸣。9月18日，每到这个日子，沈阳都会敲响警示钟，全省各地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嘶鸣，震撼人心。我们不能忘记1931年那个夜晚，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历史用血的代价写下沉痛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95年后的今天，硝烟早已散尽，山河重振，换了人间。铭记这段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从中汲取前行力量。缅怀先烈，不只是回望追忆，更是接续奋斗，开创未来。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凭空而来。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正把这份厚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实干担当。我们每个人要把爱国之情化作报国之志，将无畏自强融进汗水里，刻在足迹中，这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对918最深的铭记。
11: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今天15点30分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回顾14年抗战历史，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家国责任，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2: 近一小时的思政课里，一段段的英雄故事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侄子黄耀国倾情讲述大伯深陷牢狱12载，铁骨铮铮不屈服的家国大义。
13: 他在狱中给家人写信的时候写的有一句话，叫虎路牢笼未不倒，也要做一个铮铮的铁汉。
12: 沈阳九君子之一巩天明的孙子巩新回忆道，爷爷经常对奶奶说，如果我不回来，不要去找我。
14: 正是因为心里有党有信仰，爷爷他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硬是把日寇侵华的铁证递到了国联调查团的手里。
12: 漫长的14年里，无数抗联将士为了民族存亡，将一腔热血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宁折不弯，如钢似铁。
15: 为了千万同胞不再东躲西藏流离失所，他一头扎进了白山黑水的

0: 站长，
1: 哪怕再冷再苦，咱们抗联战士也要永远站立，不能倒下。
2: 震撼人心的红色往事在学子们的心底埋下了崇尚英雄的种子，让家国情怀融入青春理想。
3: 英雄精神呢，是刻在我们每一个辽沈青年骨血里的责任与担当，激励着我时刻想着以抗联报国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4: 通过这样一堂思政课，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我们也要将英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延续下去，以青春敬英雄。
2: 今天下午，辽宁各高校和中小学组织师生同步线上听课学习，激励青少年铭记历史，奋勇争先。
5: 我们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育人，让孩子们去感受英雄，读懂英雄，致敬英雄。
6: 少年强则国强，我一定会铭记历史，努力读书，争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7: 自强才是最好的担当，我们应当发奋读书，锤炼品格，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8: 我们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2: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这些名字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先辈们的家国情怀在今天的青少年、今天的奋斗者身上接续传递，我们以铭记致敬英雄，英雄永不谢幕。本台报道。
9: 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柳条湖的炮声震破山河，中华民族由此踏上14年浴血抗战之路。70年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公开审判，45名日本战犯面对铁证低头认罪，其中36名战犯在沈阳受审。从九一八事变到沈阳审判，同一座城市时隔25年经历了民族的屈辱与胜利。今天的深一度，让我们回望那段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昭示。
10: 今年以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长春、哈尔滨、南京等多地展出，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展品，让70年前那场正义的审判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开庭。
10: 1956年6月9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首次开庭，在2个月的时间里审判了36名日本侵华战犯。审判的地点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距离这里约3公里的柳条湖，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
12: 这个九一八事变呢，我们说是日本蓄谋来制造的一个侵略战争。他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然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那么这一系列的战争都起于九一八事变。所以呢，我们说把这个审判放在沈阳来进行，具有一个国际意义。谁发动战争，最终都要得到正义的审判，是吗？在哪儿发动战争，就最后在哪儿失败，就在哪儿受到正义的审判。
1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法庭上，曾经遭受侵略者残害的中国百姓亲口控诉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
13: 我的一个6岁的弟弟，看他把我的一个8岁的弟弟打死后，他就往外跑，接着就用枪又把他打死了。
10: 面对控诉与铁证，法庭上出现了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景，所有战犯均认罪悔罪，无一赖罪，并有许多战犯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甚至有人跪在地上痛哭谢罪。高露薇的母亲赵玉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护士长，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14: 他们刚入战犯管理所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们不是战犯，我们应该是战俘。通过带领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了解被他们加害的这些人，让他们看看他们当时那个惨象。到后来，每个人都低头认罪，而且呢，都痛。

0: 不流涕哈，从心里认为自己就是应该伏法认罪。
1: 从拒不认罪到跪地谢罪，回到日本后，释放战犯联合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

0: 谢罪碑前，那他也是双膝下跪默哀三分钟。那在2000年时，印地茂一临去世前嘱托家人将他的一缕头发带回到抚顺师范管理所，他说要埋在谢罪碑下，要永远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1: 沈阳审判是东京审判的继续，东京审判我们说主要是审判甲级战犯，那么沈阳审判主要审判乙丙级战犯，所以呢，这是中国人民在二战以后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里边的继续，所以它是一个二战胜利的一个直接的成果。
2: 沈阳的历史际遇是中国从苦难走向复兴的一面镜子，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历史以这样的轮回烛照未来，正义不可战胜，人民不可战胜。本台报道。
3: 这几天，我省以“天辽地宁聚英才，振兴突破创未来”为主题，在北京双一流高校举行辽宁人才周活动，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施展才干，建功立业。
4: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报告厅座无虚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做宣讲报告。从辽宁的发展优势、创业安居环境，到一项项引才政策，条理清晰铺展开来。北京大学的辽宁学子吴雨桐从头听到了尾。
5: 比较少有机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像我们这样详细的、全面的去介绍引进的政策，也希望能够把我所学的这些知识去更好的回归给我的家乡。
4: 宣讲会议结束，吴雨桐就来到了校内同步举行的人才周招聘会现场。辽宁14个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央地重点企业等62家用人单位，在这里设置了近100个展位。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吴雨桐很快锁定了目标。
6: 我现在就已经在辽宁人才周活动校园招聘会的现场小逛了一圈，就拿到了这么多来自我省各市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校的岗位需求手册，也能看到我旁边展位上也有很多人前来咨询。通过一份岗位，一次交流，也让更多青年英才看到辽宁振兴实实在在的机会。
4: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牛一鸣已经是第4年来参加辽宁到清华的宣讲和双选会了。
7: 之前呢，更多的是以一个土生土长辽宁鞍山人的身份来关注辽宁的引才政策。而这次呢，我确实以一个应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的学生身份来关注辽宁引才的需求。
4: 同样在清华读博的崔汉文今年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热度。
8: 现在沈阳有挺多的机器人相关产业、集成电路相关产业，这次过来我也想听这些企业多讲一讲。
4: 不仅同学们热情高涨，用人单位也是收获满满。
9: 我们昨天呢收到了150多个回访答卷，啊，这样有70-80个对咱们朝阳的有了解。今天呢在清华呢，我们又有几个博士生，为朝阳师范学院进行了对接。
10: 目前有一名清华的博士和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互动，近期我们要与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联系。
4: 今年的辽宁人才周从北大、清华出发，接下来还要去往更多省外重点高校，带着岗位来，带着政策来。也带着一份来了就能干事儿的底气来。人才你好，辽宁这扇门为你敞开。本台报道。
1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大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0: 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6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

0: 新型基础设施。
1: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3: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

0: 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体。

0: 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

0: 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 4.49 万张，涉及生产企业 1.3 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 3.6 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 1.5 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1.0% 上调至 1.25%， 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

0: 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五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同步提质增效。五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河区专场，会上临河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155时期是临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临河将坚持工业立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河篇章。工业方面，临河将坚定工业立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塑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临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临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旅方面，临河将深挖临河文化底蕴，建设区域文旅中心，聚力打造文化强区，打造临河特色旅游品牌，健全文化旅游配套服务体系。科教方面，临河将坚持科教创新核心地位，建设区域科教中心，培植企业创新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质效，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155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临河担当，贡献临河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

0: 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0: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界安全科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2: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稳定形势。
3: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一方面集中展示“14五”以来我市药品监管工作成效以及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做好“15五”开局相关宣传；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2: 此次宣传周的启动，拉开了全市药品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我市将以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全力护航健康锦州建设。
3: 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良品一切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
1: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0: 上午8时30分，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

0: 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1: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动员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2: 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圣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卜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正热火朝天的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0: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四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植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0: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0: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0: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0: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你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0: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大家好，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戴畅。大家知道，医保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底线。十五五开局之年，医保改革正在从保基本向优服务加速转型，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持续完善，异地就医服务不断优化，全市医保系统精准落实各项医保惠民举措，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病有所医、医有所保的温暖。青年学子的健康保障是民生医保的重要一环。每年秋季开学，锦州市医保部门工作人员都会走进高校开展政策宣讲，把医保服务送到新生报到第一线，打通政策宣讲、参保服务、权益保障的最后一米，切实护航青年学子求学之路。
1: 以前学生生病总怕花钱，小病扛着，大病才去医院，现在有了专属保障，家长放心，学生也安心。

0: 今年锦州市医疗保障局为我们高校学生量身定制了门诊、住院、大病、异地就医等全方位保障。门诊统筹年度最高报销550元，最高报销80%；住院年度最高可报90000元，报销比例最高达85%。去年我们学校一个学生意外摔伤，腿部骨折了，住院花了20000多。按照医保政策报销后，家里负担一下子减轻了。学生家长专门打电话感谢学校，说医保政策太实惠了。
1: 在普惠性学生医保政策全覆盖的基础上，锦州医保坚持精准帮扶、兜底保障，重点聚焦高校困难学生群体，通过差异化、倾斜性医保政策，为困难学子筑牢健康防护网。
2: 我们精准对接高校的困难学生群体，通过多重医疗保障政策叠加，确保学生就医不增加个人负担。今年秋季开学前，我们已经逐一对高校困难学生名单进行核实，确保其应保尽保、待遇尽享。同时，对于低保、特困、孤儿等困难学生，在就医时大病保险起付线执行普通居民的一半8500元，统一按照75%的报销比例进行保障，年度封顶线达40万元。
1: 异地就医结算难，跑腿多，垫资压力大，是长期以来群众就医的痛点难题。为持续优化医保营商环境，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锦州市医保系统持续优化异地就医服务，常态化落实两城一家惠民政策，最大程度简化异地就医流程，降低就医成本。
0: 锦州市医保部门近年推出了两城一家的异地就医政策，参保人员可以实行一次备案、双向就医。备案之后呢，可以享受在参保地和备案地双向直接结算。老百姓免去了跑腿垫资这样的环节，反响特别好。
1: 医保服务提质增效是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锦州市医保系统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整合服务资源，升级数字服务，健全便民机制，推广智慧凭证，构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高效化、便民化的医保经办服务体系。
3: 徐科长，政策好是第一步，落得实、服务到位才是关键。为了让每一项医保政策都精准抵达群众身边，咱们市医保中心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4: 我们全市所有医保服务大厅全面推行综合窗口模式，25项政务服务事项中16项实现了立等可取，计时办结占比达64%。同时，医保结算业务实现了15个工作日内办结，生育津贴直达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省内互通，一人参保全家共享，让医保红利惠及千家万户。线上医保掌上经办大厅实现了34项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好医保事。
1: 惠民政策落地有声，便民服务暖心有力。今年以来，锦州市医保系统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从青年学子专属保障到异地就医便捷结算，一系列改革举措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以温情服务守护群众健康，以硬核举措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睡意。
1: 害怕吗？
2: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你不会长大。
0: 当你老了，走不动路，
3: 不要叫我，我不愿跟你吵架。
2: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7: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5: 职称八。
6: 才艺十。
7: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5: 能力 K。
6: 小刘，你出了。
7: 我的是王牌，人品。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重播，欢迎收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呢，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8号的12点到19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9号的8点到20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
1: 天儿还是不错的啊。
0: 有的时候现在早上出去的时候，如果出的早的话，还是比较冷的啊，有点凉，还需要加个外套。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出来了，
1: 又热了，
0: 哎，这个气温马上就上来了，这个感觉还有点冒汗，所以说一早一晚是容易着凉感冒，提醒大家呢注意天气变化。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接到一个咱们这个听众啊给我们反映的一个事儿啊，他说呢，他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业者，他在市场里边做点小生意。那我们平时早上起来早的时候啊，就刚才我们说了，早上起来要加个外套似的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经常会上这个早市啊，去买点东西啊，
1: 买点菜呀、
0: 哎，买
1: 点
0: 菜呀，或者这个吃点这个早饭呢、非常好。而且我们锦州这个早市呢也是特别有名啊，比如说什么石桥早市啊，我们附近的白楼早市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早市里边呢，除了这个业者之外，还有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他们呢一方面呢是维持这个市场的正常的运作，维持的是市场的一些正常的秩序。对于咱们业者来说呀，还有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有相应的这个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他们有这个责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会找这个市场的经营者呢进行咨询、进行沟通。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市场经营者呢都会在这个早市的这个市场的某一个位置上，他们在那里等待啊。比如说早市结束的时候，他们也会到这个市场里面走一走，说早市已经结束了啊，大家可以收一收了。
1: 对
0: 啊，不要影响正常的这个交通，
1: 起到一个监督的一个作用。
0: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业者呢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早市里边啊，这是也不是早市，市场吧，市场里面他们有一个管理人员，说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不符合一些自己理解的情理的地方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他所反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管理人员，我们来听一听管理人员对这件事情呢是怎么解答的。我们相信呢，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他自己也很清楚。
1: 对，
0: 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的，我们把电话呢接进来。这位是康宁街道市场管理员的电话。你好。
2: 你好。那个，我这个咱这个89123456电话呢，给我这个打过来反映一个市场的情况，现在我要陈述一下的事实。这个我们那个华兴这个早市啊，就是说近6年没发生过跟业主争吵打架的情况，近一个月，有一位业主跟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有过争执。这个情况啥？近一个月有那个有一个就是卖水果的业主，到我们这个市场来经营。第一天我们管理员去收管理费的时候，他不交，没交的时候，我们管理员说你第一天来，如果说他就是不想交，没问题，让你试营业一下。如果效益好，就是你挣钱了，搁这干你就继续经营，继续卖；不好，你就不用那什么，就是可以你自己就可以有你自己选择。然后第二天去，我们这管理人员就是女同志，收这个他的管理费的。我们就是市场就是避免一些业主啊，跟那个业主发生争执啥，女同志毕竟说话啥的能温柔一些吧。就是好办一些，因为有的这个业主啊，搁市场批完早上批完菜呢，直接就天地。这天地呢，咱们就说这不回家，直接上早市来就比较早。有时候就有喝酒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派个女同志吧，说话能好说一些。 这我们实际挺注意这方面的。第二天我们去收这个商业管理费的时候呢，我这个业主呢能有多大岁？60多岁，挺瘦的一个，咱说现在就一个妇女吧，他喝打混的就不交钱，说一些说实话就说了一些不堪入不耳的话，发生了争执。然后呢，我们那个管理人员呢，就是说他你说就先别说这些用不着话的，咱好好谈一谈，就谈这个管理费的事儿。把他那个他电子上秤盘啊，我们就想拿过来。他这些想找，当时那是给一个老太太手还稍微给碰一下，但老太太没说啥。然后呢，这个说实话，我们他是在这个他这位人上头有也有收这个，上头有卖货的也有交管理费，下头有，这是我们就不收他出去，他不要钱不收他，我们没法开展工作的。大伙儿呢也就我的工作不好开展，大伙儿这大伙儿也不公平，

0: 队长还拿手机，就是我不知道是说是咱江南这时候说不知道是拍照了还是录像啊，反正拿完手机长两下就打电话了，打电话说找他儿子，具体啥事儿这个东西这我们就不清楚了，不知道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实际当时争执也就两三分钟，当时围了很多人，就围了能有二三十人，然后呢就是说有认识的这个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市场有认识的这个业主的这个做买卖的，今天我也给请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因为我说的话毕竟一面之词，得让别人说，当时就中间给讲，实际上说你那个打地应该交钱，你上那卖货子卖东西是应该交钱，但你可以少是哪我就少交点儿呢，然后就是我们那边没敢没说别的，我想就是多少交点儿你也得，对下边没法交啊，他就直接就咱那个讲钱的人说给你交钱得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他一直的交款，近正好将近一个月，他这个地址呢是娘娘那个文迪楼那边山的，我们现在心里就是说不舒服的哪一点，第一个他的我感觉他的咱那个89123456的热线好，可能是一个忠实听众也好，或者说他听说这个也好，给我们投诉了，占了便宜市场便宜，然后领导还给我们整的心里非常就是我们心里不是特别平衡，然后呢他这个时间把握点特别多，我给你投诉完了我知道几天应该有回应，完我不来就是在那电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三天到现在就不来了，从以上就不来了，我们找他也找不着，具体他投诉说这个先摊子啊，又抢菜呀、啊、说这个礼物比管理费的这个我们从来这些年都没发生，我们有不相信的听众可以说到这个法家派出所可以打的，因为现在老百姓说实话都挺知道网络这种力量，传媒这种力量，就是说咱们上班期间看到哪个发生争执也好，发生那个下雨哪个下水道冒水的也好，都可能拿手机拍一下，我们是挺注意这些，要挺注意民情民意，这个东西它这种咱不能说是诽谤吧或者造谣啦，但是我们这不能那样接受，主持人呢我现在就简单把这事陈述一下，然后呢我这边有两个叫目击者，也都是我们这个市场的从业的，搁这嘎达卖东西的。因为当时他俩也替这个了，还说指点名来着，还就是少收点这个，你让他们把这事情简单说一下。让咱听众呢也了解一下情况，不能听我一人说，是不是？好，那个老家哥，你先说呢。
1: 这市场管理人员吧，也不是里外的业的，都不用那里外的要钱，人家都农村来的。卖不多少菜，都不是随便的样。
2: 那个打断您一下啊，我问一下，您也是这个咱们市场的经营业者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哦。然后您是卖什么的？
1: 我卖蒜啥大葱啥。
2: 啊、哦，卖这个
1: 菜
2: 啊，卖这一些这个菜什么的，是吧？
1: 对 对, 对。
2: 当时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就在他附近呢，是吗？
1: 对对，隔不远呀、啊，就隔着就不远。
2: 啊，那您把这个情况大概给我们也描述一下，好吗？
1: 哎，吧过去吧，到他7点多钟，咱得收管理费。完过去吧，头一天吧，下午晚上就没给。完了第二天又去了，完了又来了，要他更不给了，就是耍横不拉嘛，那意思吧，就不给你，爱怎地怎地。就这样的事儿。
2: 啊，然后在没给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语言上的啦，或者说这个
1: 语言上也没说什么玩意儿，因为人家一个女同志也能跟他怎地，就管他要钱他就不给就是了，玩横的呀就不给，倚老卖老的，就那样，
2: 就是说就是说
1: 很多这地方很多那样的，
2: 正
1: 要要钱不给，很多玩意儿人家查不二，人家也不要这玩意儿，拿不点菜上那卖去，完有的都不要了，都过去就拉倒了，
2: 那您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没有了
2: 啊，没有了，是不是还有一个？
1: 还有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你也
0: 哎，你
1: 是
0: 好。
1: 附近的这个经营业者是吧？
0: 对。
1: 啊，那具体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主要是说一说他们彼此之间，比如说收费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有没有出现什么矛盾呢？这个矛盾过程当中的话，您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这个第三方，您是怎么样的这个看待这个事儿的？你跟我们说一说。
0: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老乡方他收费，他不交费，完了我去给讲情，讲情的情况哈。好了，要了他5块钱，具体情况什么抢菜了，还有是暴力执法了没有？我是没有看到过，这就是真实情况。具体情况他们上边也给你陈述了，我陈述也是一样的。
1: 行，
0: 就这么个情况。
1: 那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没有了。
1: 没有补充，那您就把电话给咱们这个管理同志好吗？
0: 哎，好的，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1: 您在这儿哈，那个忘了问您贵姓了，您贵姓？
0: 我姓乔。
1: 姓乔是吧？
0: 对。
1: 那您应该是咱们市场这个管理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是不是？
0: 你可以这么说。
1: 啊，称呼您乔主任。
0: 不用。
1: 啊，那个乔主任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市场，像您刚才说的，说市场出现一些，咱们这个收管理费的矛盾也好啊，或者出现一些什么样也好，不会出现什么暴力执法呀，或者说抢东西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维权意识也很强，就比如说有个手机，随便就可以，咱们就可以录个像、取个证了，是吧？所以咱们这工作人员，尤其是女同志，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和底线的，对吧？
0: 对，我们是有这方面考虑，就怕说中间发生啥矛盾啥的。
1: 然后呢，刚才您的描述过程当中呢，我也听到了哈。这描述过程当中呢，您强调了一件事儿，就是第一呢，这管理费应该收。如果说这个不收的话呢，可能对其他的业者来说，它也不公平，对不对？而
0: 对，
1: 且这
0: 按照
1: 个，
0: 这个交换也是正常的一个。
1: 而且收管理费的话，咱们也有相应的收管理费的文件，有收费标准，也不是乱收的，是吧？啊，那么问题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咱们业者说不交这管理费的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作为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来说，合理合法的情况的处理的话，应该是分几步去怎么处理呢？
0: 我这市场，说实话哈，基本没有不交钱、不那啥的。这里是有特殊情况是啥呢？残疾人了，那我这边本身就有这个情况，本身他是残疾人，媳妇还是精神病，有个儿子，这媳妇还得成天带着，他又不带着这个，他媳妇就搁家成天耍。然后到我们这边，我们固定得给是啊，你到残疾人了。或者说是这个，像有一些年龄非常大，过70多、80岁的，因为我这边的这个属于城乡结合部，挨着这个农村的，比较多，狗娃们啥都上我这嘎达，这时候就来。他们你说拿一捆葱，两捆菠菜，两捆白菜的，你说就说实话，你一天卖都卖不了多钱，咱咋整？没办法。然后你说因为这个事儿跟人争执，说实话谁？人都有老的时候，而且谁都有父母，谁都有这个兄弟姐妹。你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适当的，或者说就岁数太大的，还有这个我们那广告牌底下有几个老太太，那嘎达成天就卖鞋垫啥，这没法收。咱说实话，都80多了，咋收钱？你说，再说他卖鞋垫一天都卖不出管理费钱，你，我真这个。这种情况，他这个在我们实际上是正常情况，都遇着好像没有说这个像这么插科打诨的这样事儿，这边好那极少，没有遇着，从来没有打架过，你看这个我老李大哥这说实话，我们俩现在真没啥交流，因为今天这个事儿我给找来的，真没市场没有打架，哪有打架的时候打架，就说收管理费上
2: 那其实我
0: 没
2: 们想
0: 有，
2: 问问这
0: 突然
2: 个
0: 之间，
2: 管理人员啊，咱们这个市场的摊位是固定的吗？
0: 他这个啥呢？他们就是说这个投诉这个卖这那个地方是啥呢？是我们给那个卖大葱和秋白的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散就散的地方，因为马上就开始要卖那个大葱和那个秋白的了，是这样式的地方。
2: 就是它属于一个随机的一个摊位。
0: 对，就是临时的，因为咱那个每年。

0: 到10月份左右就开始有卖大葱的了，卖秋白菜的了。我们就怕这，因为卖那个大葱和秋白菜吧，他们那个有一些叶子啥的非常多，我们只能搁那个临时那嘎那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好市场上市以后，卫生人员好给你清理，好管理。是这种情况。
1: 那乔，
2: 那
1: 你别，你说，听听。
2: 那我们是不是针对着不同的摊位，然后它的收费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呢？
0: 没有，我这边固定摊位都是那个都是一个标准，卖菜的，就是说是正常的，一个摊位一个月180，卖水果是200，卖肉的是220。这个临时的这个临时，我们这边临时的少，临时的少。来的时候呢，咱说实话，一个摊他这占的，按理说他占的地方挺大，将近3米多地就，像我们是1米4、1米45一个摊位正常的。我们没敢，就是说过多的，开始都寻思都临时来的，家里头，农民自己产的东西上咱这市场来了。说实话，繁荣繁荣咱市场这嘎达的，而且我们的小区呢是611的华清小区，这个小区就是老人比较多，年轻人都搬市里去了，购买能力呀，说实话就是购买能力差的，这些卖菜的搁这嘎就是这帮姑娘，说实话不像市那个早市那么好。那么生意那么好，那么挣钱，是这种情况。
1: 那
0: 崂山市场呢，我们了解这个牛津山那嘎就产水果，产那个葡萄啊、水果啊、其他的水果那些都
1: 那这样，乔主任啊，您说这个我听清楚了，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这个市场啊，有很多都是当地的农民啊，附近的一些农民卖的一些家里产的一些这个咱们农村的这一些水果啊、蔬菜什么的，是吧？所以咱们在这个处理的收费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人情在，比如说这个残疾人呐，比如说老人呢，咱们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照顾，对不对？
0: 有点说这个人性化吧。
1: 刚才您回答问题之前，我问了您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说不缴费的，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我来了，而且不是常来的，我就是偶尔来这一趟，我就不交这个钱。那么这个不交这个费用的话，咱们市场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不是以个人的这个能力来展现的。比如说，我这个某个人去处理的，说，哎，咱俩唠挺好，然后你就给我交点了；咱俩唠不好，你就不交了，我也没招了。而是说，咱们有一个规章制度，比如说这个不交费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应该怎么样？第二应该怎么样？是第一劝导，第二警告，第三我怎么样？咱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规章制度、规章条例，大家都
0: 这
1: 能
0: 个
1: 看得
0: 事儿，
1: 见？
0: 第一个呢，我们没碰着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业主啊，如果说是这个劝导不的情况下，正常我们那个市场有一个公示牌，我们可以叫他姓名，他把公示牌给贴的贴上，
1: 对，因为一
0: 贴上
1: 切，
0: 他这个未答复那什么可以，咱就说实话，可以纳入这个不受欢迎的客户也
1: 乔主任，一切的问题的出现呢，都是因为有一个前提，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小矛盾，最后呢引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个小矛盾的出现呢，我们最好是这个事儿出完之后，把这个小矛盾能够把它排除掉，把它剔除掉这个环节，那可能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在这儿呢，我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哈，就是说咱们工作人员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去这个管理市场的时候很辛苦，这点值得肯定。第二一点呢，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措施，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然后有一个公示牌给大伙贴出来。所有的业主都可以看得见，说啊，这个如果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如果说个人的这个家里条件确实困难，比如像您说的这个老人80多岁卖鞋垫儿，可以到咱们这个管理处啊申请一下，就说我这个确实困难，我能不能那个申请一下我免交或者少交，然后咱们呢也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决策，说确实可以允许。那么收费人员到那儿的时候，他即使不交，旁边有人有意见的话，咱们也可以说。说他是到我们的申请，由这个我们根据什么什么文件我们进行审批的，他是可以不交的，不存在着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况，您说呢？
0: 我这个虚心接受这个同事的建议。我们市场呢，就是也是对这问题，我们是内部也会讨论这个问题，规范化管理嘛。然后呢，我们准备下一步呢，说就是跟上头申请一下，看看管理人员是不是配合记录仪。有些话还是事实，就是当时发生情况呢，咱就那什么，
1: 对，
0: 更有说服力。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啊，
1: 这是最好
0: 谢
1: 的
0: 谢
1: 一个
0: 同
1: 办
0: 学
1: 法
0: 啊，
1: 啊。
0: 这个我们一定会采纳你这个建议的，
1: 好的，
0: 我们一定好的，好，
1: 嗯，
0: 谢谢同学。
1: 那好的，肖主任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0: 好，
1: 好的，有事儿我们再联系啊，我们再
0: 好的，
1: 见。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再见。
2: 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康宁街道市场的管理人员啊，非常耐心的呢去解答这个诉求人他的一些疑问。确实，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也非常的理解这个管理人员啊，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存在着一些的难度吧。可能刚才这个乔主任说了，我们也是在这个人性的执法，可能在具体的。遇到了事情呢，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在这个费用上呢也相应的进行了减免。所以说执法人员说了，我这个心里不舒服的地儿就是，你看我还给他便宜了，他还少交钱了，最后他还投诉我了，可能觉得心有点寒吧，心有点凉。
1: 也希望呢这样的这个小矛盾哈，能够越少越好，是吧？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生活过程当中，能够彼此之间呢多一份理解，彼此之间呢能够多一份和谐，那我们的日子能过得就越来越好。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李先生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啊，您反映什么情况？您说。
2: 啊，我在那个我们村上承包了一片那个林带，那个按照合同正常交的钱，但是土地的面积与合同不相符，完我去找那个村政村支部给我测量土地。村支部不给我量，找那个镇上给我测量，也不给我量，都迟迟的推脱我，这推脱我都有一年了，导致我现在还不上林，啊，也种不了地，现在都给这嘎达晾荒的。
1: 我问一下，您是什么村什么镇？
2: 啊，锦州市黑山县大虎山镇万家村。

0: 到武山万家，万家村是吧？
1: 那对。
0: 您刚才把这个承包这个事儿，您跟我们详细说说，就您什么时候承包的？承
1: 我
0: 包，
1: 去年的10月份通过那个平台，就是村上那个招标，我那个承包的。完那个承包完之后，就是承包的时候他们只有说这块地多少亩，完我就那个中标了，完我就交钱了，交钱了，给我出的合同全都完事儿了，全完事儿了，我不得找那个村书记给我那个画那个边界嘛？完这个村书记就是不给我画。迟迟不画。
0: 我问一下，您的合同在手吗？
1: 在合同现在没在我手，但是我有照片啊。
0: 你有照片是吧？
1: 那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吧。您这个合同的话叫做什么合同？名字？
1: 我
0: 我
1: 们
0: 说
1: 这
0: 您
1: 就，
0: 这合同名叫什么名？叫什么什么合同？
1: 叫高凯。
0: 不是，我说合同这个名头，比如说这个建筑承包合同，
1: 等
0: 还
1: 一会儿
0: 是？
1: 啊，我给你看一眼啊，你稍等，你稍等啊。马上啊！林带承包合同。
0: 叫林代承包合同是吧？
1: 对对对，
0: 林代承包，然后这个承包年限是多少
1: 承包年限是10年。
0: 10年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地上是带着林代的，还是你自己需要自己去这个植树啊？
1: 这个树已经砍伐完了，完我承包完之后，我继续栽树。
0: 树已经砍伐完了，现在这个您承包这个林代的话，就是没有树的，
1: 对对
0: 但是必须得重新植这个树，是吧？
1: 对，对，
0: 重新植树，重新植树。然后您承包这个林带的话，它合同里边写的是亩还是写的平方米？
1: 写了亩，10.06亩，
0: 10.06亩，对吧？
1: 对对。
0: 当时这个您承包这个合同的时候，它这里边是多少亩地，您都应该是清楚的，是吧？
1: 承包的时候，他写按照合同写的是10.06亩，我清楚。但是我承包完之后了，我不得让那个村书记给我测量边儿吗？他们就不给我量边儿。现在所能那个能看到的地不满10.06亩。
0: 不满10.06，
1: 对对对。
0: 就是和这个村里边的合同写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写的
1: 对对。
0: 不一样，然后您跟村里联系，村里说就是不去呀，还是说这个就是？还是
1: 就是
0: 出于
1: 说，
0: 什么？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1: 就是不去。最开始第一趟去了，到那一看凉不了，人家就找借口就走了，走了。完我迟迟找，人家就是没时间，那各种理由。
0: 那为什么量不了第一次
1: 不知道啊，人家也没给我一个理由说那个为啥凉不了啊，就是凉不了。
0: 那您自己怎么认为它是七亩的呢？你自己量了吗？
1: 我自己量过呀。
0: 你自己量过？
1: 对呀，因为我这个林带的西面就紧挨着老百姓的那个耕地呀。对，我那个现在空闲出来的地方，到那个老百姓的耕地的面积，中间的面积不符合我这个合同的面积啊。
0: 您是按照这个长宽量的，然后算的面积吗？
1: 对，对对
0: 长宽量的算的面积。
1: 对。
0: 最后算出的面积的话，您测完之后大概是多少？
1: 大概是7亩左右吧，具体多多少少少多少我也忘记了，但是7亩左右。
0: 大概是七亩左右，
1: 对对对。
0: 七亩左右，差了3亩地。
1: 对对对。
0: 现在村干部是村领导呢，是不给
1: 现
0: 量。
1: 在我们村上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领导，这个村书记属于外派来的。外派来的领导呢，到这旮旯就跟咱说啥呢？这个事儿不是他经手的，就是了解情况，整不了，
0: 不是他经手的，但是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是事实吗？他承认这是事实吗？
1: 承认，
0: 承认这是事实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承认事实。然后这个合同签的时候，这个一方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另外一方面谁签的谁的名字？甲方乙方签的是谁？
1: 甲方是那个村，等我看啊，甲方是代表人肖坤，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他是村支部书记，就是承包我这个合同，承包我这地的时候，他是村支部书记。
0: 去年的时候他是村书记，
1: 对对对
0: 那今
1: 对
0: 年他就不是村书记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今年就不是孙书记了，
1: 啊。
0: 啊，然后针对这个事儿，您去找这个，也就是大武山镇是吧？
1: 那对，
0: 找大武山镇，大武山镇领导怎么说的？
1: 大武山镇的领导也是实时的推脱，说这那个新书记来了，说这那个先研究那个其他的事儿啊，完整了一溜十三招的，完告诉我这今年地都种上了，也不赶趟了啊，咱那个往后蹭蹭吧，等蹭到那个收秋了，完事儿再那个研究，等那个收完秋了，第一时间给我那个粮出来，完这收完秋了。我前天我去找到那嘎达，明确的告诉我，就是没有了这个地，你要退钱给我退钱，我都想知道这现成的地里边树根子啥都有，为啥就是这个地没有？
0: 说秋天给您再重新量地，然后秋天之后您再去的时候说不给你量了，说这话的人是同一个人吗？
1: 同一个人。
0: 啊，他是负责什么？镇里负责什么？
1: 镇长，
0: 啊，镇长说的。
1: 对，说说那个量不出来了，现在这嘎子面积就这些，按照你合同的面积肯定是少了，按照你合同的面积肯定量不出来了，
0: 然后他说给你退钱是把这15地的这个钱都给你退回去呀、啊，还是给你退这个差这3亩地的钱？
1: 给我退差这3亩地的钱。
0: 啊，退3亩的钱。
1: 对，那我不认可。
0: 啊，您不认可的话的意思是这3亩地你还想要是吧？
1: 我要地，我得按照我合同的亩数啊来要地啊，我交的是这个钱呢。
0: 那您。
1: 他们之前就能量出这个10.00亩，为啥我交完钱之后他就量不出来了呢？
0: 那您承包的是这个林带，这林带一共就7亩多，那没有那3亩了怎么办呢？
1: 他有啊，他不是没有啊。
0: 这个林带够10亩地是吗？
1: 够，
0: 林带是够10亩地的，
1: 对，
0: 然后你的承包合同也是10亩地，那你就可以在林带里取10亩地就归自己了吗？这不可以吗？
1: 我取10亩地，牵扯到旁边这家有老百姓种地，一直这些年就是把这东西就占了。你村上领导或者镇上领导，你不得给我要出个边来吗？
0: 旁边是耕地吗？
1: 旁边是就是咋说呢？我这个林地边上是耕地，
0: 他
1: 但
0: 是
1: 是
0: 啊，
1: 啊，他已经种到我林地了。
0: 他旁边是耕地，是可以有确权证的耕地，不是开荒地，是吧？
1: 不，
0: 啊，他是耕地，他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十亩地这个林带划全的话，会占到这个耕地，对不对？
1: 那占不到。
0: 还占不到这个耕地，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这个种耕地的这个老百姓。占到这个你这个十亩
1: 是
0: 地这
1: 林
0: 林
1: 立
0: 带
1: 的，
0: 的是吗？
1: 对，
0: 啊，那占到这个林带，也就是这3亩地的话，是被其他的这个村民种地的时候给占了，
1: 对，
0: 啊，您这个3亩地，就这个被占的这个3亩地，确定不是耕地，没有确权证的，是吧？
1: 不是，
0: 啊，那您现在不是要重新测量的问题，您现在是要把这个被占的地要回来的问题，是吧？
1: 但是我这个是从村上承包的。牵扯不到我个人老百姓去针对每个人去要地呀，村上领导不得出面吗？对不对？
0: 那按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按照合同来，这合同里边应该规定的这个面积就应该按这个合同这个面积走。这还不是说这个当时去承包合同的时候，村里边把这个面积测错了，啊，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不存在。
0: 啊，它这个面积是有，但是
1: 对，
0: 是
1: 有。
0: 被其他的村民用这个给占上了，所以说这个就不能够再划到你的这个林带里来，是吧？啊。那这个老百姓，他那个老百姓来种的这块地的话，就是您说这个3亩多地，这3亩多地里边有这个树桩子吗？有这个什么东西吗？
1: 有，
0: 也都有。
1: 有这个我承包的时候是这个树刚砍伐，树桩子是我花钱雇的挖掘机把这个树桩子挖出来的。
0: 您是把这个树桩子挖出来了，也就是
1: 对，
0: 旁边的这个被占的这个3亩地的树桩子也一起挖了吗？
1: 对，
0: 啊，都挖掉了。
1: 对，我都挖完之后了，我再。

0: 我才找的村上，我说那个给我这回我树桩我也挖完了、
1: 嗯、
0: 我说这回你们出人吧，给我硬个边儿啊，我好栽树啊，我好还林呐、
1: 啊、嗯
0: 啊，完就迟迟的都把这个事儿都一直拖到现在。
1: 哦，是这样的啊，那、这我听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里边说要给你退这三亩钱、这三亩地的钱大概多少钱？
0: 那没有几个钱，我一亩地100多块钱承包的，三亩地一年十年三千多呗。
1: 3000多块钱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您承包这个地的承包年限就是10年吗？
0: 啊，对对对，10年。
1: 啊，只有10年的期间。
0: 嗯，对对对。
1: 嗯，啊，只有10年的话，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那对于您来说也挺着急的，那马上就。
0: 嗯，我对这我还不上林呢。
1: 嗯，这再蹭一蹭的话，这时间可能和咱计划的一些都不一
0: 样。我树栽子我就买完了，我去年10月份我树栽子我就买完了，导致我全扔了。
1: 嗯。
0: 好钱可住啊。
1: 嗯。那有没有把那7亩地先种上呢？
0: 没有啊，我这7亩地我种完了，我剩下这3亩地我没法种了。
1: 嗯。
0: 啊，他那个种树你不得按照多少米一棵吗？你不得以那个有方的去排吗？你现在你整个7亩地，我没法去排了。
1: 嗯，嗯，
0: 这么个情况。
1: 嗯，你就是现在的话，就必须把这10亩地都得确定好了，才能去栽这个小树，要不然其他的都做不了。
0: 啊，对，
1: 现在这情况了。
0: 啊，再有我就是去年我栽了，我树我长高了，我来年我再从旁边栽，它也不长了。
1: 嗯，嗯，您说一说您的最后的，再说一说您的诉求。您
0: 我的诉求就是、
1: 嗯、
0: 就要求村支部把我这个土地按照合同的面积给我测量出来、
1: 嗯、
0: 就完事儿。
1: 嗯，
0: 我要地。
1: 嗯，按照这个合同里边把这个地给你。
0: 对，履行这个合同就完事儿了。
1: 祖额祖母的把这个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划出来是吧？
0: 啊，对对对，履行村上给我的这个合同。
1: 嗯，行，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了啊、
0: 嗯。
1: 那行，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的关注，也会和你们这个村里边和镇里边进行联系。有什么情况咱们再联系，好吗？
0: 好好好好好。
1: 好的，好，
0: 哎、
1: 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及时和我们联系啊。
2: 嗯、
1: 我们先来接段广告，之后再来接电话。
2: 嗯嗯。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是张经理吧？
2: 哎，对。
0: 那我们先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先说一下这件事儿。在我们前两天呢，接到一位女士给我们打来这个诉求电话，说这个新南桥啊，引桥有点高，附近的居民是有担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位居民呢，是住在碧方园的小区，他是说在这个南桥的桥头啊，在通往小区的这条路呢，我们是重新给它铺设了，但是这个铺。

0: 有一点大，大概呢，这位速修人说大概有40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考虑到如果入冬的时候在下雪的天气，可能会出现这个路面湿滑这个情况，为了安全的考虑啊，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所以看我们能不能重新让这个施工方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那现在我们接听的是施工方的负责人张经理的电话，那张经理呢，针对着我们这个诉求来简单的给我们回答一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哎，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是施工单位，然后啊是严格按照咱们的设计图纸施工。它原先呢这一条道呢这个坡度啊就基本就很大，然后我们是按参照设计，在最大的限度之下，这个瞬间到咱们这个毕方圆小区的小区门口。然后这个既有条件已经形成，就是说咱这个南桥呢是比原来抬高了将近40公分，我们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在毕方圆小区的门口，一直到咱们南桥的这个桥头，也是尽最大努力了。
0: 然后我们这位诉求人说了，是因为这个南桥啊，它本来比以前就是加高了，所以导致这个坡度更大了。然后我们诉求人呢，他的诉求说，能不能我们比如说让这个坡再缓一点儿，把这个路呢再加长一些，要不然现在这个坡有点陡，确实有可能，比如说开车呀，或者是骑电动的话呢，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这个第一呢，我们是按照这设计图纸施工。第二呢，这也得综合考虑到咱们小区这个院里，因为吧，这个我们的权限是在小区门口之外，这个小区里吧，应该属于这个小区或者是这个咱们开发商物业这一块吧。也得看咱们小区里边的这个排水的一个状态，如果把道路抬高了，是否能符合咱们现在这个一个实际的情况。
0: 我没太明白，它这个道路的抬高跟这个排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因为正常情况下的话，理论上，那这个小区道路呢，应该比咱们这个屋里的地坪要稍微低一些。
0: 啊，是这样的，那您对着这个诉求人说，他说大概这个坡度有40度，您去现场看过吗？
1: 应该没有那么大，我们这个坡度是11.8%。这个没有，这个计算坡度是11.8%。然后这具体情况呢，因为小区内规划呀也不归我们管，我们施工单位呢只是按照设计图纸施工。
2: 图纸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坡度是吧？
1: 对，
2: 这个图纸上面都有明确的标注的。
1: 对，是的。
2: 那么从这个南桥引桥下去之后，这个坡度就从这个从有这个坡度一直到坡底，这个延续是多长的？就是从这个坡开始有，然后一直到这个坡和地面齐平，这个拉长是拉了多长呢？是很陡的坡吗？还是缓缓的去下去的这个坡？
1: 这是在既有原来的坡度之上，原来这个它的小区门口到南桥的桥头应该是20多米，不到30米。我们是在这个从小区门口，重新这个拉到咱们这个桥头，桥头是因为抬高了将近40公分，我也是在既有的道路之上，然后重新做了这条道路。
2: 从门口到桥头，这个水平差应该是40公分，但是
1: 比原来抬高了40公分。
2: 我们做完之后，按照11点多的度数把这个填平的，是吧？
1: 对，
2: 是这么
1: 成
2: 做
1: 型
2: 的。
1: 的路面应该是11.8。
2: 11.8度是吧？
1: 对。
2: 11.8度，也就是说反映问题人说的这个四十公分，这个40度啊，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水平差是40公分，是吧？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是很夸大的，有40度吧。
2: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已经完成，这块施工已经完成
1: 对，是的，
2: 了，施工已经完成了，
1: 计划在明天放开交通。
2: 然后这个完成了，这个咱们施工完事之后，不有一个施工验收吗？也验收也完成了吗？
1: 对，没有。
2: 施工验收没有完成的是吧？
1: 对，是的。
2: 我知道那个张经理，您说的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每一句话都很标准。我们也知道呢，您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当时的设计施工的这个图纸和这个设计标准进行严格的进行施工。也相信呢，这个施工的这个 整个过程也和施工之后的呈现给我们的这个坡度应该是跟图纸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1: 对，是
2: 啊。但是呢，咱们设计图纸的也好，施工也好，咱们毕竟是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比如说我不在南桥附近住，我不会去反映这个问题。那反映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和这个南桥这个引桥这个坡度和他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呢，

0: 怎么说呢？和咱们施工方、设计方，咱们去研究一下，或者说您刚才说这个小区里物业啊，进行沟通一下，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问题呢，能够缓解或者一个减少，或者说彻底解决一下呢？
1: 对，
0: 嗯，就是我们遇到问
1: 我
0: 题
1: 们
0: 的
1: 可
0: 时
1: 以
0: 候
1: 两
0: 呢，
1: 方来联合一
0: 对，
1: 下。
0: 我们遇到问题可以积极去想办法，把这个问题呢拿出来之后，我们能够想到一个大家都能彼此能够接受，能够把这个问题消化掉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1: 而且这个苏先生也说了，在这个小区居住的可能老年人还是比较多的，他一定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是遇到了困难，他觉得不方便，才会给我们打这样的一个电话的。
0: 他们担心的是最主要的
2: 我
0: 担
2: 现
0: 心就
2: 在呀，
0: 是阴
2: 还
0: 天
2: 没
0: 下
2: 上
0: 雨
2: 台
0: 的
2: 游
0: 时
2: 泳
0: 候。
2: 呢。
1: 对，然后我们宿舍人也说了，确实现在还没有这个施工完毕呢，说别在这个施工完了之后，全都已经开放交通了之后，我再来反映问题，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不那么好解决了，
2: 只不过现在已经施工完了，但是吧，现在这目前正在养生，就是这个道路已经成型了，
0: 而且张经理，
2: 是仅仅叫别来呢，就是在，仅仅就是比原来高了，确实是不到40公分，这个
1: 它确
2: 是
1: 实
2: 有情
1: 是
2: 况，
1: 高了，对不对？比以前
2: 对，
1: 确实
2: 是
1: 是
2: 高
1: 高
2: 了，
1: 了。
2: 但是要说达到40度呢，那不可能。
1: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年纪大的人来讲啊，这一点点小坡可能就会对他的出行造成一些影响。
2: 对，这个
1: 那
2: 我
1: 我
2: 的
1: 们有
2: 建
1: 没
2: 议
1: 有
2: 呢，
1: 什么
2: 就
1: 更
2: 是
1: 好的一
2: 咱们
1: 个
2: 联合一
1: 解
2: 下
1: 决
2: 这
1: 的
2: 个
1: 方
2: 规划
1: 法？
2: 部门，跟咱们这个住建部门，这个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呢，作为施工单位来说的话，就是按图施工。
0: 咱们彼此共同努力一下。张经理，您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施工人员，相信就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说对您这个施工的有任何的质疑，有任何的疑问，相信这个施工都非常的好，我们也很期待着咱们这个新南桥能够尽快通车，让我们这个南北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呢能够更发达。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出现一些小问题，我们把这个小问题给它解决好，让好事变得更好啊。
1: 因为规划嘛，跟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些没考虑到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是确实得也得解决人家碧花园小区这个居民的出行问题啊，看看我们能不能这个最大限度的把这件事儿给它解决下，让这个坡那个宿舍人说了，让坡再长一点儿，不让它那么陡，是不是就能好一点呢？
2: 这个呀，需要咱这块儿呢，就是我可以这个代表施工单位跟咱们住建部门吧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对，因为毕竟是我们。就包括住建也好，咱们的施工范围只在小区门以外。对，小区内部规划吧，这应该是不归这个咱们这块施工的。所以说这块我的建议是，这个跟规划部门或者是这个住建部门，就是说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说把小区整个内部道路抬高。但是这个确实不在我们这个施工图范围之内。
0: 行，那就是咱们这个多方共同努力。您把您能做的就做到，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进一步的进行联系和沟通，需要后续怎么做的，然后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再及时联系，好吧？
2: 好的，
0: 好嘞，那谢谢张经理啊，好嘞，谢
2: 好，
0: 谢，
2: 再见啊，
1: 好
2: 我们再
1: 的，
0: 见，
1: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刚才我们接了几个这个，有的是反映问题，有的是这个解答问题啊。这个无论是反映问题还是解答问题啊，当这个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这个问题的是个体的这个某个人遇到
0: 对。
1: 的，某个人遇到的问题呢，它可能代表的不那么广泛。但是呢，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呢，我们都值得我们去尊重。我们也希望呢，相应的管理者呀，相应的负责单位呀，能够重视每一个反映问题人的诉求，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及早解决。我们来继续接电话。你好，
2: 喂，
1: 哎，你
0: 孟先
1: 好，
0: 生吗？
2: 喂，
0: 哎，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2: 我那什么，我诉求我投入那个华光社区和那个物业啊，
1: 您什么社区？
2: 我那个是工学院协福小区，华光社区，
1: 说吧，继续
2: 还
1: 说。
2: 有么茂祥物业，投诉他俩，我那什么，这小区吧，25号楼，一楼。一楼有个阳台，它突出了通道。它那个去年改造，我们那个不是都那什么修的那个铺的那些油漆马路吗？铺的油漆路，完了铺完，它上边又整一个台，像马路牙似的，突出一块，我就走过那嘎达。就撞他阳台上了，跟那撞个口子，脑瓜的哗哗淌血，往上，脑瓜的，呀，当时就晕了，完了我是跟我老伴上医院，省妇幼医院，看他急诊处置，啊，到现在啊，我那还没好呢，又给换药，我是花药费也还没花不少，我的妈呀！那这我就一诉求这咋办？咋解决？就这事儿。
1: 我来重复一下哈，您说的问题啊，您是说，您这个走路的时候，然后这个头撞到阳台上了，是吧？
2: 哎，他那阳台栈道都突出了，我那阳台。那啥，底下吧，弯还修台阶儿，还修台阶儿。我上那上，走，然后就撞那阳台上，
1: 那
2: 就
1: 您
2: 撞
1: 说这
2: 撞。
1: 个阳台是临街的吗？
2: 有小区阳台，他这坐地儿的，他那什么，他不过人那个坐地儿就开发盖楼，就那盖的，就那突出的，人那以前那也没。没占道啊，他这回得修道，
1: 小
2: 修道
1: 区
2: 了，
1: 里的
2: 他
1: 一
2: 是
1: 楼
2: 怎地，
1: 的小
2: 他
1: 区
2: 修
1: 里，
2: 台阶儿，
1: 小区里一楼
2: 道，
1: 的阳台，然后您在阳台
2: 阳
1: 底
2: 台
1: 下
2: 底
1: 走。
2: 修个台阶儿，我得，你说得走个人儿吧，
1: 那您说说您的诉求吧。
2: 都害事儿。
1: 您有什么诉求呢？针对这
2: 我
1: 件
2: 诉
1: 事儿。
2: 求我这个自己看病啊，咋说呢？
1: 那您说刚才您要投诉社
2: 花钱，
1: 区和物业，为什么呢？
2: 找物业他不归他管吗？
1: 您是说您走路的时候头撞到阳台了，然后去看病这个钱由物业负责吗？
2: 知道都这一般不都归物业和社区管吗？跟他说找他呢，他那不管呢。
0: 您找过物业吗？
2: 找来的
0: 那物业
2: 社
0: 怎么
2: 区
0: 答
2: 物
0: 复
2: 业，
0: 您的？
2: 哎呀，他说那不是他的事儿，
0: 那您找过社区吗？
2: 我社区也找，先找社区，他说那啥，我上报了，上报啥呀？

0: 那他就是打我这个上报了。
1: 嗯，就社区说给您上报了。
0: 啊，上报是他也不是我的，这什么，就是被这个病的事儿上报的，他可能他想维修那个什么，想是那阳台那嘎、个、想搁啥的，整围栏或整啥呀？他是上报那个。
2: 他这个阳台是当时的设计的时候就这样的，还是说他自己外扩的阳台？
0: 那时盖楼就突出，他占道那阳台，到的时候就这的，他那去年那什么，那改造嘛，我那扩了，马路扩了，扩到修的底下修的柏油路，上边的就跟那个大马路似的，上边跟是那个人行道，
2: 那也就是说，
0: 条
2: 这个阳台
0: 特别
2: 是
0: 窄，
2: 这个阳。
0: 他那啥，他的那个阳台突出的还是，他那修的台窄呀，我一上去他，
1: 那有人说这
0: 找
1: 一
0: 不
1: 楼
0: 见，
1: 的阳台它是悬空的吗？
0: 嗯。
2: 它这个一楼
0: 嗯，
2: 的阳台这位置，它距离地面
0: 一
2: 多
0: 楼阳
2: 高？
0: 台位置，它就搁道子站道边儿，搁道边儿，它
1: 它
0: 是
1: 是
0: 那
1: 整体的突
0: 这
1: 出，
0: 把
1: 还
0: 它
1: 是它
0: 把
1: 悬
0: 头的，
1: 空的腾出来呢？
0: 它把东头，
2: 就或者
0: 明
2: 换一
0: 白
2: 句，
0: 没？
2: 或者换句话说，它这个阳台是违建吗？
0: 不是违建，
2: 不
0: 人家
2: 存在
0: 这
2: 违建的
0: 落
2: 情况
0: 地开盖楼时就那设计的成。原来是不还是，所以我得修路还是得修到改，那啥，
2: 那这样，孟先
0: 这
2: 生
0: 这
2: 哈，
0: 占道了。
2: 那孟先生，您反这情况呢，我们大概是听清楚了。之后呢，我们再有什么情况
0: 那
2: 再给您打电话。
0: 来人，那看看就知道了，
2: 对对
0: 好
2: 对，
0: 事。
2: 现场看一眼就能
0: 哎，
2: 知道了。
0: 现场看看来，不光我
2: 然后我
0: 说
2: 们
0: 了。
2: 再跟您联系。时间关系，不能跟您多说了，咱们时间到了。
0: 这修小区25号楼。
1: 好的，我们的工作人
2: 我
1: 员
2: 们
1: 稍
2: 记
1: 后
2: 到
1: 再
2: 了
1: 跟您联系。
2: 好的，
1: 好
2: 我
1: 了，
2: 们再见。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12345，下周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的蒿柳养蚕基地里，蒿柳长势茂盛，这些蚕茧个头较大，部分堪比鸡蛋大小。据介绍，该基地利用河滩地种植蒿柳，并开展养蚕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1: 近年来，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积极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路径。今年开始，在张古台、四合城、丰田、柳河等多个国有林场发展坐蚕养殖项目2000多亩，其中在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发展了210亩蒿柳养蚕。四月试种蒿柳，八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可收获60到70斤。
2: 中国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蒿柳养蚕呢，每亩的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蒿柳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它的亩产呢，两个的亩产呢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1: 蒿柳根系发达，生长快，对河滩地、沙地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一年种植，年年平茬，寿命可达30至50年，是防风固沙好手。其叶片营养丰富，是养蚕的优质饲料，还可实现一种多收。平茬柳条可做牛羊饲草料，做蚕蚕丝能做纺织原料，蚕茧清蚕可食用，市场前景广阔。
2: 我们从中间也摸索了一条新的思路，在防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的新的理念。

0: 目前，首批投放蚕种的基地已进入作茧前阶段。此次养殖成功是彰武县生态加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让收益很少的沙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为后续规模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连日来，随着各地渔船相继出海作业捕捞，并满载渔货陆续返航，葫芦岛市新城小坞渔港也开始热闹起来。渔民们在谈笑间述说伏季休渔后的大丰收。
2: 在新城小坞渔港，记者采访时看到，伴随着阵阵马达声，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进入渔港泊位，将一箱箱一袋袋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货卸下船，码头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
3: 这趟出海感觉挺丰富的，满载而归，整了20000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甲红。
2: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询价挑选。
4: 这一车，4000多斤，5000来斤，3吨多货，啥都有。现在我们兴城家乡，开海之后，这个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2: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渤海湾虾爬子、飞蟹、花盖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十分亲民。其中，对虾、黑虎虾、螃蟹按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均在30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今年开海捕捞最大的亮点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更适应原海域和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兴荒、遇风未险的难题。同时，新船全部配备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提升，这也是渔民获得丰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渔货满仓增强了渔民对开海捕捞的信心，后续还有大批渔船正陆续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丰盈市民餐桌。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群众多头跑、多地跑难题，朝阳市纵深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化改革，统筹整合各类办事阵地与服务事项，坐实办事只进一扇门，让房产证领取、医保经办、水电暖缴费等多项民生业务一站式办结，切实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5: 我这次呢主要是来取房产证，到这一看呢，水电气暖更名，一站式服务，咱们医保局呢也入驻了大厅，结果我把医保的事情也办了。如果在以前我会跑3-4个地方，有时候忙起来2天也办不完，这次呢用很短的时间办了很多件事，太方便老百姓了。
6: 市民王女士的真实办事体验，正是朝阳市政务服务提质升级的鲜活缩影。现阶段，朝阳市构建起以市政务服务中心为主阵地，人社、交通、公积金、税务、出入境、车管所6个分中心联动配合的政务服务布局。在市本级1662项业务办理项之内，除去61项涉密以及受场地条件制约的业务，39个市直部门合计1601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入驻政务大厅及各分中心。主大厅入驻34个部门1258项办事事项，真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今年以来，朝阳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开展政务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印发工作方案，搭建起1+8清单管控体系。一项政务服务主清单拆解为2175条细化业务项，搭配8项专项清单，厘清权责边界。通过工作推进会、部门点对点督导，敲定66项业务填报标准，实现所有事项清单化、规范化管理。朝阳市持续精简审批流程，75%的办事项目压缩审批时限，标准化管控特殊审批环节，落地综合窗口革新，办事窗口从3867个整合精简至2064个，现已上线6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套餐业务，办理时长压缩72%。上半年累计办件17.3万件，累计生成300万余份电子证照，

0: 五项业务支持移动端办理，众多服务实现掌上办、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
1: 我们制定了朝阳市全面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专项工作方案，从具体举措、机制建设、跟踪问效等多方面入手，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建设工作。下一步是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啊，将进一步深化只进一扇门改革，进一步打通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为全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从绿茵场到篮球馆，从城市到乡村，一场场体育活动不仅点燃了市民热情，更激活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和发展动能。盘锦市以体育赋能，加速构建多元文体活动矩阵，探索出一条文体兴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在红海滩体育场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赋能全市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赛事锚定山海共赴盘锦超酷核心 IP 主题，有效衔接东北超、辽超赛事体系，构建层级清晰、联动有序的三级足球赛事格局。是盘锦市深耕全民健身、推进足球振兴、赋能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重点全民体育 IP。盘超通过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联动全民健身、城市文旅、商业消费与青少年足球培养，为城市发展注入体育活力，以全民足球盛会汇聚城市奋进动能。在辽河油田体育馆，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为篮球球迷带来了高品质体育盛宴。赛事汇聚全省14市及沈阜示范区15支队伍参赛。全新的主客场赛制大幅提升了赛事关注度与群众参与度。盘锦赛区的篮球对决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观赏精彩比赛，更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联动文旅、消费、商圈市场，有效聚拢城市人气，激活消费活力，为盘锦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乡村赛场同样精彩纷呈，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正火热进行，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盘山锦绣花谷内，2026盘锦市第六届传统武术锦标赛让全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交流，以赛会友，太极拳气韵悠长，尽显千年非遗文化底蕴，各类传统拳术刚劲有力，章法严谨，多种器械轮番登场，动作利落，气势磅礴，徒手对练，器械对战，默契十足，集体项目整齐划一，气势恢宏，赛事为全市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以武术为纽带，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体育搭台，业态赋能，全程联动。如今的盘锦正形成多赛事联动、全业态升温的文体发展新格局，各类体育赛事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民运动热潮席卷全城，持续激活城市消费市场，释放发展新动能。下一步，盘锦市将继续深耕体育经济赛道，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三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4: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

0: 进宋党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舞望、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维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1: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0: 自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眼下正是妮娜皇后葡萄成熟上市的时节，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小庄子镇燕家村红智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葡萄大棚里，连片葡萄秧枝繁叶茂，一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妮娜皇后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令人垂涎欲滴。
3: 妮娜皇后葡萄是绥中县红智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主要栽植品种，种植面积达七亩多，共有五个大棚。妮娜皇后葡萄以甜度高、果肉脆爽细腻、品相好、自带酒香等优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收购。为了拓宽妮娜皇后葡萄销售渠道，合作社负责人李丽丽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把妮娜皇后葡萄销往全国各地，用一根网线牵起了田间与市场的直通桥。
4: 我们种植这个妮娜皇后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妮娜皇后在葡萄界里边红色的一个高端水果，我们这个葡萄现在都是以直播的形式来进行向外销售的，然后销售到全国各地，然后每天大概的销售量在200多斤左右。
3: 除了种植妮娜皇后葡萄外，李丽丽还培育了阳光玫瑰、红提等20余种的葡萄苗，这里的葡萄苗长成后将发往全国各地种植户手中，成为助农增收的绿色桥梁。
4: 之后我们打算也是在扩大经营、扩大种植的范围，然后把更好的其他的新的品种，然后更好的品质种出来，也希望今后我们把葡萄的产业做大做强吧。
3: 客商收获旺，直播带货火，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促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跟随镜头去往卡拉哈里沙漠，见证猫鼬一家与眼镜蛇的生死对决。勇敢的猫鼬父亲该怎样才能保护家人？在对话萌宠板块，帕米尔高原上，动物们顽强地求得生存，就是在死亡来临时，他们也独自面对，悲壮而又静静地离开。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丽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如何形成的，独特的环境构建了怎样的生态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干旱的日子里，卡拉哈里沙漠中的猫鼬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

这个猫鼬家族只能在沙漠中四处漫游，努力寻找稀缺的食物。小家伙们也学会了寻找食物，但这并没有为他们的日子增添几分起色。

父亲抓到蝎子后自己没吃，让给了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父亲饿得两腿发软。沙漠中的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这时即使是一块很小的阴凉地也能让他们倍感清凉。

随着干旱的加剧，很多动物都死掉了。在这里，动物一旦死去，尸体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救命粮。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谁呢？猫用母亲有孕在身，猫用父亲带头发动攻击。

但猫友父亲倒下了，他没能躲过毒蛇的最后一击。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猫友父亲拼命想杀死那条蛇，但他没有成功。卡拉哈里沙漠干旱到了极点，很多动物都在四处迁徙寻找水源。

虽然还站不直，但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淘气。母亲那里没吃的，他就跑来找父亲。这是乌龟，小家伙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心中满是好奇。

久旱之后的甘霖终于降落在这片土地上。这场千呼万唤的雨水姗姗来迟，距离这里的上一次降雨已经有9个月了，这次的降雨期将持续2个月。

三天的瓢泼大雨后，阳光穿透了云层。躲在洞中的猫又爬出洞来晒太阳。降雨过后，沙漠中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大雨毁坏了猫鼬的洞穴，这只猫鼬正忙着修缮。

滋润万物的酱鱼把小猫又送入了梦乡。但猫鼬妈妈没有时间管它，它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的。

0: 沙漠中新的一天开始了。猫鼬一家也开始忙着寻找食物。降雨不足以让干旱的沙漠变得湿润，食物依然难觅，猫鼬们依然饥肠辘辘。在广袤的沙漠里，它们何时才能不用为食物四处奔波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一条专用公路越过了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处，帕米尔公路的起点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终点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口，是去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处。帕米尔高原上的广阔平原被高耸的石头山所环绕，放眼望去，满目的苍茫与荒芜几乎就要夺走人的呼吸。然而如此荒凉的地方也孕育了生命。帕米尔高原的高山上白雪皑皑，是这个地区无数湿地的活水源头。这里水量充沛，甚至形成了一大片湖泊。水给这片干涸的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心生敬畏。马可波罗羊让帕米尔显得更为神秘。这种动物在1273年为世界所知，马可波罗当时将它们称为长角羊，后来人们用它的名字给这种羊命名。这对长长的羊角将它们送到了无数猎人的枪口下，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里猎杀它们，然后取下它们巨大的弯角，

这里的海拔达到4000米，无法进行任何农业耕作。吉尔吉斯游牧民放牧的地方比其他游牧民的都要高。驴子是高度驯化的动物，在高地上极有用处。尽管它们比马的体格小，速度慢，但是它们能够在高海拔和寒冷的地方生存下来。这里的游牧民主要放牧牦牛。牦牛长着坚硬的角和厚实的毛皮，是典型的高寒动物，非常适应高海拔和寒冷环境。它们起源于青藏高原，然后逐渐分布到整个山区，比如喜马拉雅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牦牛奶比驴奶或者羊奶营养更丰富，脂肪更多，据说有助于缓解高原病的症状。牦牛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极具价值，包括它们的肉、奶、皮毛，甚至粪便。游牧民的生活整天都围着牲畜打转，就连孩子也终日与牲畜为伍。

0: 崎岖的山路和陡峭的山崖使得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因此牲畜对这些游牧民非常重要。
1: 牲口就是我们的命，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要靠它们。我们在这一带四处放牧，去找草场喂养牲口。我们来这儿过冬。
0: 现在是十月初，游牧民正忙着准备过冬的食物。和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一样，他们把肉烘干储藏起来，还要做奶制品。这些就是游牧民的传统住所圆顶帐篷，与蒙古包非常相似。尽管游牧民相互之间离得非常远，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

游牧民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这片草地也吸引了无数野生动物。现在是黎明时分，马可波罗羊来到这里吃草。这是一群母羊和幼崽，除了十月和一月的繁殖季节，公羊都会离开羊群去更高更偏远的地区。这一特殊的习性是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竞争，因为一个地区的食物有限。需要照料幼崽的母羊经常会成为捕食者的目标，狼或者雪豹也许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因为生活在靠近天际的地方，马可波罗羊曾被认为是天使的化身，被人们视作神兽。但他们现在却被人类驱赶到了帕米尔高原最偏远的地方。

在帕米尔高原上，死去的动物会在干燥寒冷的气候中被风干。一只雌性马可波罗羊和它的羊羔还有羊群分开了。它太累了，没办法赶上羊群，也没力气逃离人类。我们决定跟着这只母羊。它孤独地站立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只狐狸出现了。狐狸是一种谨慎的动物，它再三侦查四周，然后才靠近尸体。

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狐狸终于开吃了。他大口咬着，突然好像出了点问题。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狐狸放弃了，转身离开。

一只孤独的羊羔出现了，它是那头母羊的孩子，它循着母亲的气味找到了这里，却只站在远处。犹豫了片刻之后，羊羔走了，独自踏上了征程。不久，一位游牧民和他的狗出现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羊羔才没有跟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死去的羊成为了高原上其他动物的美餐，重归大自然。

0: 这片土地仍然保留着它的原始之美，纯粹而又雄伟。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动物出生、成长、挣扎，最终死亡。这就是大自然。
1: 在太平洋的中央地带，一片无尽的深蓝色海洋之中，坐落着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与厄瓜多尔相隔甚远，足足有1000公里之遥。很久以前，海底火山喷发，导致地壳每年向东南移动4厘米，最终形成了13座大岛和几百个小岛。从那些漆黑、坚硬的火山岩，我们可以想象出火山爆发时的剧烈情形。每年的6月到11月之间，是低雨不降的旱季，唯一的水源只有洋流所带来的薄雾。

淘气无法到达低洼地区，导致那里极度干旱。土地虽然贫瘠，却有些不可思议的生物在此努力的生存。这种海鬣蜥是唯一喜欢在海岸觅食的蜥蜴。巨陆龟250公斤的庞然大物，竟也奇迹般地熬过了严酷的旱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海狮，它们很久以前从加利福尼亚迁徙到这里。至于人类，则是这片岛屿最后的定居者。人类在这里定居之后，喜爱社交的海狮并没有离开海滩，人类与海狮共处，也成为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殊风景。

0: 切开，切除腐肉，直到伤口周围出现了干净的肉。他们在三个月内给我做了15次手术。
1: 但是，最初被蚊子叮咬的部位发生了病变，让手术无法将致命细菌彻底清除。
0: 他们说下一步就是截肢了，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 我说不可以，他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要靠那只手臂来完成。我觉得如果他们把他那条胳膊给截掉了，那他整个人就会废了的。
0: 那段时期，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1: 但邓肯和琳达非常幸运，医生后来保住了邓肯的胳膊，并将致命细菌从其余病变部位切除了。但是手术留下的诸多疤痕将永远留在他的身体上。
3: 纳米布里直虎只在夜间活跃，犹如夜间的幽灵。这个小小的食肉动物正在专心致志地寻找蟋蟀和蜘蛛。在干旱的沙漠中，它进化出如同青蛙一般的败部脚掌。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使得这种蜥蜴类爬行动物在翻越沙丘时能够轻松自如，避免陷入松软的沙地之中。但可不要大意，因为另一侧有一条游走的脊北葵。同丽直虎一样，脊北葵能在纳米布沙漠中生存也身怀绝技。脊北葵只能从食物中摄取水分，它必须成功捕到猎物才能生存下去。一旦找到好的伏击点，它就会躲进地底下。脊北葵的绝技是伪装，它会先埋伏好，然后静待猎物的出现。敏感的丽直虎该找地方藏身了，暴露在阳光下会让它很快脱水。这时，丽直虎带蹼的脚又派上了用场。他的腿就像勺子一样，能以极快的速度挖出几条地下通道。这些地下通道可达1米长。现在他终于安全了。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狂野的南非，去揭秘生活在南非的岩皮兔究竟是拥有怎样的本领，让它能够在峭壁之上如履平地。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拉布拉多犬交到了一个大块头的朋友，而这可让他们的主人没少费心。在奇趣头条里，您将了解到长相宛如外星人的后为什么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在南非陡峭的崖壁之上，生活着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就是岩蹄兔。它们穿行于峭壁的缝隙之间，是数一数二的攀登高手。岩壁上方的平台是这群毛茸茸的小可爱们最爱的游乐场。这群岩蹄兔是由20只雌性和首领组成，它们有着天然的毛皮外套来保暖。牙齿用来进食，也可以当作梳子。后足上的长爪子则能起到痒痒挠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爪子或脚趾的助力下，岩蹄兔是如何做到在岩壁上来去自如的？答案就在它们的足垫里。这些吸盘一样的足垫能牢牢吸住岩石。它们的就餐地点在悬崖下方，这些小家伙最喜欢吃花朵、野草之类的食物。虽然岩蹄兔觅食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但对他们来说，这一小时格外漫长，因为危险一直存在。在捕食者看来，离开庇护所的岩蹄兔和到嘴的点心没什么区别。尤其是那些空中的捕食者，例如非洲黑鹰就特别好这一口。如果岩蹄兔会说话，他一定会一边逃跑一边尖叫着冲黑鹰喊道：
1: 你不要过来呀。
0: 那些运气不好的岩蹄兔就只能沦为黑鹰的盘中餐。看来黑鹰这次运气不错，至于其他瑟瑟发抖的岩蹄兔，就只能等外面风平浪静后才能再出来。

每只雄性岩蹄兔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歌喉。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会用独特的声音向人们宣告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他心仪的姑娘也能由此分辨出他的身份，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了提高自己脱单的成功率，他们会对雌性岩蹄兔展开锲而不舍的追求，绝不放弃。最终他成功抱得美兔归。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随着夏天的脚步逐渐走远，天气渐凉，交配季节也走进了尾声，很多雌性都怀上了自己的岩蹄兔宝宝。随之而来的是严冬的考验，肆虐的暴风雨将会持续长达五个月，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对植物来说，潮湿的气候便是它。

他们的福音。但对喜欢温暖的炎提图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蜷缩在峭壁里躲避令人讨厌的风雨，不敢迈出一步。但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寒冷的峭壁上也是生机依旧。炎提兔必须等到身体回暖，因为在寒冷的冬天，他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他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特别是那些怀孕的准妈妈，趴在温暖的沙子上，对雌炎提兔和她肚子里的宝宝都很有益处。与小巧可爱但怕冷的炎提兔相比，南非的另一种生物就不担心寒冷问题。南非海狗自带保暖脂肪和防水外套，哪怕是仅有15度的海水也奈何不了它们。这就意味着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它们都可以照常生活。只有需要休息繁殖的时候，它们才会回到岸上。在南非的西海岸，恶劣的环境并不会阻碍海狗的族群繁荣壮大。善于闪展腾挪，就不必担心密集的岩石。海狗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它们在水下迅捷如飞。南非海狗们传奇的一生要从陆地上开始说起。今天是这些雌性海狗们的水下表演中场秀，在这之后，他们将回到陆地上，担负起繁衍后代、壮大族群的伟大使命。

现在是11月初，正值南半球的春末。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大家伙在南非西海岸的海滩上随处可见。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大陆海狗群之一，这些海狗已然成为了南非的一道风景线。和其他许多种类不同，南非海狗的后鳍肢能朝向前方，因此它们能曳地行走。虽然在水中海狗看起来优雅无比，但它们在陆地上就是另一副模样了。雄性海狗已经在海滩上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别看现在的雄性们在一起嬉戏打闹，其乐融融，他们早晚会为了争夺领地和雌性对同伴大打出手。鉴于现在他们还比较弱小，养精蓄锐才是正确的发育策略。这些年轻的海狗现在还比较羞涩，羞于为爱战斗。这只雄性大约有14岁，体重350公斤，正当壮年。它和其他雄性海狗一样，像一位国王一样看守着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领地内的雌性。在接下来的2个月，雄性会在只依靠体脂的情况下捍卫领地。过去11个月，他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大战储备脂肪。海狗也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因此为了领地和雌性的争夺在所难免。海狗挺起自己庞大的身躯，牛气哄哄地向雌性展示着自己的威猛。但是有时候这还不够，海狗们在领地边缘擦枪走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力量展示过后，他们会清点损失，确保女眷还留在自己的领地。不接受挑战的懦夫将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为了保存体力，他们很少会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战斗。但是并非永远如此。

雌性海狗对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之间的打斗已经习以为常。拥有一套海景房对于雄性来讲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大大的提高了他们拦截雌性海狗的成功率。但是对登陆海滩的雌性来说，交配并不是第一要务，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分娩。不久以后，海滩上将到处是体重在5公斤左右的新生儿。

刚刚荣升母亲的海狗对自己宝贝占有欲极强，甚至会为此大打出手。这时就需要雄性出来调停争端了。在幼崽出生后，妈妈达成了他们登陆海滩的两个目标之一。现在海狗妈妈可以试着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0: 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来年顺利产崽，他们必须在两个月之内怀孕。他们要趁雄性海狗在身边的时候，尽快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而关于南非海狗的传奇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北莫特尔海滩，一个名叫老虎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居住着100多只被救来的动物。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游客会来欣赏那些世界上最稀有的老虎在园区自由漫步的奇观。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里的老虎，而是一只生活在这里的拉布拉多犬，以及他那特别的朋友。
1: 贝拉是一只6岁的黑色雌性拉布拉多犬，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0: 贝拉和托尼亲密的就像两块吸在一起的磁铁，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在一起。
2: 贝拉一直都在托尼的身边，是托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0: 贝拉是托尼的忠实伙伴。
1: 贝拉成天跟我待在一起，但我做导游时就必须把她留在家里，
3: 跟着我。
0: 托尼作为保护区的地面导游，负责照料园区内动物幼崽的饮食起居。照顾这些小家伙并不轻松，托尼需要一天24小时的密切关注这些小家伙的情况。
1: 动物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一直守在他们旁边。我们没有假期，他们一天要喝2-3次奶，晚上睡觉前我们必须给他们做清洗，这比养一群人类孩子还要劳心劳力。
0: 出生于园区的托尼从小就与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多克安特尔是上一任园区的管理者。
1: 我肯定想努力维持我父亲这15到20年来创下的这份事业。
3: 想游泳吗？
0: 与贝拉玩耍是托尼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情。拉布拉多犬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这与它们特殊的足部构造有关，它们脚趾之间的蹼能够给足它们在水下所需的推力。况且这种狗狗对低温也有着优秀的承受力，优秀的身体素质让它们成了精力异常充沛的狗狗。对于贝拉来说，游泳是一件能够令它无比开心的事，如果这个时候它那体重4000公斤的好朋友也在场，它会更开心。这个朋友就是非洲象泡泡。
1: 泡泡是一只非洲象，是我的大个头妹妹。
2: 泡泡已经跟我一起生活30年了。
1: 有狗狗贝拉和大象泡泡作伴，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我总喜欢跟他们一起玩，能跟他们共度时光真是太美好了。
0: 贝拉和泡泡的深厚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但考虑到泡泡很可能不小心把贝拉压扁，托尼不得不时刻注意贝拉的安全。
1: 有一天我们带贝拉来到河边，当时他刚7-8个月大，他直接跳进水里。一开始他有点害怕大象，但因为我在泡泡身上爬上爬下的，所以他学会了骑大象。从一开始害怕到后来成为朋友，这个过程很缓慢。
0: 泡泡是一名孤儿，正因如此，他与贝拉这段超越物种的友谊才显得无比珍贵。
2: 泡泡从非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名孤儿，这个小姑娘需要我们的关爱。
0: 泡泡的母亲被象牙偷猎者杀害。
2: 由于象牙买卖，非洲每年有上万头大象被猎杀，泡泡就是因此失去了亲人。她被护林员救起并送到收容机构，而当时我们表示愿意照顾这头小象。我们用木头给泡泡造了一个大箱子，把它装进去，从约翰内斯堡空运到亚特兰大，再运送到我们这里。
0: 大象是出了名的高智商，它的大脑所具备的复杂性基本与人类别无二致，正因如此，它们才会有各种令人惊叹的行为表现。30年来，多克总是带泡泡散步，好让它多见世面。
2: 丰富泡泡的见识是一项全职工作，我们带他去树林里寻找新鲜的草根、嫩芽和他爱吃的植物。他需要新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刺激，以增长见识。
0: 鼻子是大象最为重要的器官。

0: 象鼻上有50000条小肌肉，所以大象的鼻子能够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移动。
1: 与大部分动物截然不同的是，大象通过它们的鼻子来探究周围的世界，
0: 包括与它的伙伴贝拉玩捡球游戏。
2: 当泡泡与贝拉躺着休息时，泡泡会用鼻子爱抚贝拉，扯扯贝拉的小耳朵，抚摸贝拉的小尾巴。泡泡肯定好奇贝拉怎么那么柔软，尤其是拉布拉多犬怎么会对人类表现得那么友好呢？泡泡很聪明，我觉得他能理解狗的社交模式，他很喜欢贝拉的陪伴。
1: 大象是群居动物，喜欢有伙伴作陪。泡泡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他，但我会感到有点无聊。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总陪着他。于是贝拉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跑来跑去的，让泡泡保持活跃。
2: 不管贝拉做什么，泡泡都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把贝拉当成了他的小宠物。
1: 泡泡需要长期的友谊，需要有伙伴一直陪在他身边，而贝拉能满足泡泡的需求。一只大象的群居需求和一只狗的交流愿望发生了交集。我相信对于一头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同类作伴的大象来说，这只狗能够大大丰富它的社会体验。狗是极其喜欢交际的动物，它们能与看似差异巨大的其他物种成为朋友。
0: 贝拉与泡泡的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这5年里他们互相陪伴，互相治愈。
2: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我没有见过泡泡与其他狗有过交流，也没有见过贝拉与其他动物能够打成一片。
0: 大象的寿命能够比拉布拉多犬长几十年，虽然泡泡已经30多岁了，但它仍会比贝拉活得久。
2: 大象也会伤心难过，但我觉得有了人类的陪伴，泡泡能挺过去的，也许将来还会有其他狗与它做朋友。
1: 莫特尔海滩保护区的人都看在眼里，泡泡和贝拉在一起远比他们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多得多，他们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如果没有彼此的陪伴，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2: 如果你养了狗，狗会比其他的朋友更让你快乐。
1: 我觉得狗给予我们人类关心、分享和情感，贝拉也同样把这些慷慨地给予了泡泡。
2: 贝拉是神奇的动物，它和泡泡的关系同样神奇。

最早的后化石可以追溯到 4.45 亿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也不见开花植物，甚至恐龙尚未崛起。这种传奇生物数亿年一直这一种模样。这种节肢动物所生活的环境没有太大竞争力，某种意义上这也给了它躺平的资本，因此也就没了进化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后并非完全不进化，它有一副进化而来的外骨骼。有了这层铠甲护体，它们的天敌少之又少。但天敌少并不代表没有天敌，鲨鱼和海龟就非常喜欢以后为食。当后使出全力逃跑时，捕食者最后抓住的也许只是他们的尾巴。这条尖刺一样的尾巴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它看起来十分凶狠。它的作用只有帮助后在腹部朝上时将自己翻过来而已。漫长的 4.5 亿年来，后一直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的卵异常美味。

当后在春季的沙滩上产下卵时，社禽赶来享用后卵盛宴。每只鸟每天能吃多达9000枚卵。如果迁徙途中

0: 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林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林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五个人
0: 呢。有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
0: 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就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会听个高潮吧，
0: 好。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疲惫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他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说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突出车
1: 对呀，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0: 全是也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小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他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
0: 我有这
1: 人
0: 样
1: 可
0: 的
1: 能
0: 动
1: 是更
0: 力。
1: 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
0: 共鸣、
1: 情，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了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

0: 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1: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这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那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然后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姆主哎锦州啊，对马卡姆主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看看这个袋鼠之国。除了袋鼠，还有哪些可爱的动物们？在对话萌宠板块，来看狗狗的奇妙生活。它为赛场而生，它竟养育了一只鹿。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刚出生的小鹿不会跑，遭遇一群马的围观。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澳大利亚的罗特内斯特岛上聚集着一群有袋动物，短尾矮袋鼠。尽管他们喜欢集体生活，但是他们会留出一点个人空间。在这个范围里，他们互不打扰，人们管这个范围叫舒适区。在大约一米的舒适区里，短尾矮袋鼠时刻会注意邻居和自己的距离，一旦靠近他们就会拉开距离。

在岛屿上淡水资源十分有限，因此他们的日常首要任务就是寻找足够的水分来满足日常需求。从植物表面吸取水分是个不错的方法。不过这要比直接从食物中获取的水分少得多。大部分富有水分的植物都是他们喜爱的食物。但是食草动物要从植物中获取足够的营养并不容易。植物口感粗糙，富含纤维，而且难以消化。为此，短尾矮袋鼠进化出了一些与牛羊等反刍动物相似的特点。它们长了一个腔尾，能分解植物，然后它们会反刍，把不久前吃下的食物送回口腔内重新咀嚼，然后再次吞下去进行最后的消化。这只短尾矮袋鼠就喜欢吃花。它一路清嗅着，挑选着，通过蚂蚁来寻找它最爱的食物。

在这里他们几乎没有天敌，但这些袖珍的有袋哺乳动物依然生存艰难。在冬季来临前，他们需要储备大量的体脂，水分和营养都是不可或缺的。为获得足够的水分，短尾矮袋鼠会食用含水量高但却营养低的植物。而到了夏末，短尾矮袋鼠必须开始寻找高营养的植物，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储备脂肪。但是它们仍需从食物中获取水分，因此必须达到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它们的抵抗力会变弱，从而导致生病。秋天会有许多短尾矮袋鼠死亡。到了冬天，降雨量增加时，

0: 活下来的个体就能吃到高营养的植物了。但是等到这一天并不容易。矮小的短尾矮袋鼠若想在这片大陆上生存下来，他们就必须了解这里的一切。在这片大陆上还有另一种圆滚滚的动物，澳洲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之一树袋熊。它外表独特，滚圆的身体，厚实的灰褐色短毛，圆乎乎毛茸茸的耳朵，以及勺状的大鼻子。它们平均长60到86厘米，重4.5到13.5公斤。因南北地理环境影响，树袋熊的体型也略有不同，不过它们都是同一物种。虽说名字中有熊，但是除了外表，树袋熊与熊科并没有相似之处。它们与袋熊科的亲缘关系最近。树袋熊分布于澳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两地均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甚至半干旱气候。它们通常生活在沿海林地和森林里，桉树叶是树袋熊主要的食物，因此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树袋熊一生很少到树下来活动，它们尖锐而弯曲的长爪轻轻松松就能抓紧树干和树枝，前掌上的手指还可以对握。它们用敏锐的嗅觉找出叶子最新鲜的那根树枝。他们的听觉同样灵敏，能帮他们避开捕食者和危险，发达的中耳提供了完美的平衡感。他们的视力欠佳，眼睛小得似乎只在脸上划开了两条缝。因为饮食的缘故，树袋熊进化出了几样特化的器官，以适应低营养、高纤维、毒性大的桉树叶。形状独特的牙齿和大大的颊囊可以在咀嚼过程中储存多余的食物。树袋熊有时也会反刍半消化的食物进行第二次咀嚼。它们的盲肠非常独特，长达2米，可以进行后肠发酵。桉树叶在盲肠内发酵一段时间，被大量的游益菌分解成树袋熊可以吸收的营养。桉树叶富含水分，因此树袋熊不喝水也能存活很长时间。体型稍小的雌性更是完全不喝水，因为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太少，树袋熊不爱活动，一天有20个小时都在睡觉。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用来进食，它们一天只消耗不到400克桉树叶。由于食物的缘故，树袋熊是体重与大脑比最大的动物之一。它们的大脑占颅腔的60%，大量的脑脊髓液包围着大脑，在它们从高处跌落时提供保护。因此，树袋熊很难做出复杂的行为，除了觅食和寻找配偶这类本能的活动。树袋熊是独居动物，只有母亲和孩子会生活在一起，它们平均每天只用15分钟进行社交，而且是在领地重叠的情况下。南方树袋熊的领地较小，并且大面积重叠。澳洲东北部树袋熊的领地要大得多，但是很少重叠。树袋熊社会由常住民和过客组成，常住民包括成年雌性和具有领地的年长雄性，过客主要是急于建立领地的年轻雄性。常住雄性会在领地四周留下气味标识，宣示统治权。它们用胸皮腺摩擦树木，留下化学分泌物，这种分泌物会随季节和个体的年龄而变化。它们还会发出低频的吼声，包括呼噜声、尖叫和咆哮。声音由位于软腭而不是喉部的唯一发声器官发出，可传出几公里。在繁殖季节，雄性还会用同样的叫声来吸引配偶，而雌性在危急时刻会发出相对柔和的咆哮和嚎叫。年轻树袋熊遇险时会滋滋叫。树袋熊视力不好，但仍会用各种表情来表达愤怒、恐惧、防备和服从等情绪，尤其是雄性和怀孕或哺乳的雌性更容易卷入战斗和领土性争端。他们通过撕咬、扭打和追逐等行为将入侵的树袋熊逼到树上的死角。树袋熊每年在固定的时间繁殖，通常是9月至来年4月。 如果叫声得不到回应，雄性会主动去找附近的雌性，雌性的尖叫也许会引来附近的其他雄性，从而导致两只雄性展开一场交配权争夺战。最后雌性会选择更强壮的雄性，心甘情愿屈服于他，许多雄性的鼻子和眼睑上因此留下了伤疤。交配短暂但频率很高，事后雄性离开另一家人，对雌性和未来的孩子毫不关心，而雌性会尽量增重为怀孕做准备。树袋熊的妊娠期为33到35天，隔一两年才能再次怀孕。雌性每胎只产一崽，双胎很少见。刚出生的树袋熊不足3厘米，体重仅5克，它们的上半身、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还算发达。它爬向育儿袋，在里面待上一年，从两个乳头中的一个吮吸母乳。当幼崽长到6个月，开始到育儿袋外面探险时，母亲会预先消化桉树叶，然后排出半流质的食物喂给幼崽。9个月时，幼崽超过1公斤重，长出了父母那样的体毛，它开始爬到妈妈背上，离开育儿袋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1岁时断奶。妈妈再次怀孕后，会切断与上一个孩子的所有联系，并凶狠地把他赶走，让他自建领地。雌性在3岁时达到性成熟，雄性则是到了4岁，才开始有标识领地等性成熟行为。树袋熊天生不爱动，不过天敌很少，野狗和大蟒是成年个体的主要威胁。幼崽有时会受到鹰和猫头鹰等大型猛禽的攻击。野生树袋熊的寿命在13到18岁之间，雌性的寿命更长，因为雄性常在打斗中受伤。6岁左右，树袋熊的臼齿开始磨损，咀嚼效率逐渐下降。10来岁时，许多树袋熊失去了所有牙齿，只能活活饿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来认识一下米斯特和他15岁的主人艾米，他们正在为英国牧羊犬大奖赛做准备。别看艾米只有15岁，他和他的小狗米斯特可是赛场上的熟客。他是年龄最小的选手，他需要米斯特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过关斩将。这项赛事通常由男人一统天下，这无形中又增加了难度。狗和人会像一对家庭组合那样一起工作，米斯特看上去很乐于帮助他可爱的主人，就像一个孩子很愿意取悦自己的父母一样。
2: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他了。他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他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4年，我是看着他出生的，以后他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夜里我们会把小狗抱到房间里，要是我去厨房，米斯特就会跟着我，守在我脚边，像在说我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0: 正是因为友谊深厚，艾米才决定训练米斯特。米斯特既能听懂口头命令，也能听懂哨声。米斯特这种边境牧羊犬是经过精心培育的犬种，它们能很快地理解人类的指令。去年，这对组合以新手身份参加了在诺福克举行的维兰农业表演秀，他们得了1名，这让其他选手包括艾米的父亲安德鲁震惊不已。在一人一狗相配合的比赛里，他们使用了复杂的哨声和命令，米斯特表现得忠诚而顺从，他甚至让艾米打败了拥有70年经验的老手。

0: 他赢得的第一场比赛，几年前对吧？
1: 是2008年10月份的事情了。
0: 艾米表现得非常从容，他很自信地带着狗上去表演。最开始的六场比赛当中，他每场都赢了。
2: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1: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0: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2: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0: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2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2: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0: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2: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在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岛考特尼小镇外，听说这里有2种动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纯粹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3: 不同物种之间建立友谊，许多都是因为被圈养在一起。一些原本不会待在一起的动物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而待在一起，但是在温哥华岛的这个小角落里，有2只来去自如的动物已经约会了很多年了。

野生太平洋黑尾鹿皮平和住在这栋房子里的大丹狗凯特形成了一种亲密关系。皮平是一只野生动物，它更习惯没有人的时候来找凯特。

0: 五年前，凯特的主人伊泽贝尔·斯普林格特在树林里发现了皮平，皮平当时还只是一只新生小鹿。伊泽贝尔没有抱走皮平，他希望皮平的妈妈会回来找他，但结果并没有那样。
1: 第二天，我开始听到叫声，叫声持续了三天，我就想，这太残忍了，我要带他回家。我把他放在狗床上，唯一的原因是只有那一个地方可以放他。凯特看了他一眼，仅此而已，他就像在说谢谢，让我来吧。
2: 别说了，你肯定很感动。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伊泽贝尔拍摄了一段他们刚在一起时的片段。

0: 凯特有一些母性行为。
1: 没错，他从来没有生过小狗，但跟小家伙待在一起，他很有母爱。
0: 凯特有没有给皮皮喂过奶呢？
1: 没有，他没奶可喂，但皮皮会去吸。
0: 皮皮
1: 会去吸奶？他会去吸。是的，皮皮会在凯特的肚皮下乱撞，但凯特从来没有把他赶走过。
0: 真的吗？
1: 我们准备奶瓶的时候，皮皮就会乱撞，但什么也吸不到。可怜的凯特。
0: 凯特想再说没关系，我能接受。
1: 他会退后，也会站着不动。
0: 那么我还想知道的是，皮皮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回到野外的呢？
1: 在他两个星期大的时候。没错，
0: 两个星期大。
1: 是的，他夜里坚持要独自睡在树林里。我们就想，如果他被吃了，这就是大自然适者生存的法则，我们不应该干涉。
0: 凯特晚上跟他进过树林吗？
1: 跟过，有时候他会看着皮皮走。他会难过。
0: 皮皮是不是从没真正离开过凯特？
1: 他每天都会回来。
0: 每天？
1: 对，每天。

0: 凯特的这种母性行为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1: 大概持续到了批评半岁左右吧，然后这种关系就延伸成了一种友谊，他们一起玩耍，成为了朋友。这对于长大一点的批评很有好处。这不像狗与狗之间的玩耍，也不像鹿与鹿之间的玩耍。凯特在玩耍时也没那么凶猛了，要是跟其他狗玩，他会厉害些，但是跟皮平一起玩，他比较小心。皮平也似乎比其他鹿要粗鲁些，这两只动物都完成了某种改变。他们会朝着彼此冲过去，他们会蹦蹦跳跳，扭扭脖子，可以说看上去真的很有趣。
0: 这两个家伙认识有多久了？
1: 五年了。皮平现在已经有一二三四七只小鹿了。
2: 皮平大多数时候都是跟野生鹿群生活在一起的，但是每年他都回到伊泽贝尔加州为生小鹿。
0: 刚开始凯特和皮平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母女的关系，
1: 现在就像是一对老朋友。
0: 现在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1: 他们打招呼的时候用不着说嘿你好，他们会像经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打招呼，嗯喂，然后他们就一起走了，什么话也不说。
0: 他们还在一起玩吗？
1: 不玩了，他们现在已经很大了，批评是妈妈了，已经不太喜欢活蹦乱跳了。他们现在会走进对方做些亲昵动作，凯特会舔，皮平也喜欢舔凯特，他们会一起待一会儿，然后坐在树荫下一起待着。
0: 那么皮平每次会跟凯特在一起待多久？
1: 有时他会在这里待上三四个小时，有时他会习惯性的走进屋里跟凯特一起睡在狗床上。即便我们离开了五年，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像老朋友一样互相问候。
2: 这是一种持续终身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因为一种母性的本能，多年的玩耍和相聚让这种关系得到了巩固。
0: 凯特和皮平之间的关系很不可思议，这两种动物找到了彼此，时常待在一起，他们没有受到人类的各种约束。我觉得这种动物之间的友谊比圈养情况下的要更加了不起和难能可贵。
2: 盛夏时节，雄性马鹿和雌性马鹿进入了交配季，雄性马鹿的鹿角也几乎

0: 部已经完全长成，鹿角上覆盖着类似天鹅绒的组织层。这样的鹿角雄鹿每年都会长，而且每年都会更大，分出更多枝杈。鹿妈妈们已经完成了生产。刚出生的十天里，小鹿无法跟上母亲的步伐，它们的发育并不完全，所以被母亲留下啃食周围的牧草。幼年的马鹿们散布在草地上，伪装良好，一动不动，几乎不会散发出任何气味。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科尼卡野马跑了过来，他们包围了一头小鹿。野马们都被惊得目瞪口呆。马驹刚出生就能站起来，这小家伙为什么趴着不动？野马们对他很感兴趣，野马试图帮助他，但小鹿依旧一动不动。很快他们失去了兴趣，继续赶路。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十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8: 粉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因为善心而教书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迹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0: 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统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五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同步提质增效。五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

0: 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河区专场。会上，临河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临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临河将坚持工业立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河篇章。工业方面，临河将坚定工业立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塑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临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临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旅方面，临河将深挖临河文化底蕴，建设区域文旅中心，聚力打造文化强区，打造临河特色旅游品牌，健全文化旅游配套服务体系。科教方面，临河将坚持科教创新核心地位，建设区域科教中心，培植企业创新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质效，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临河担当，贡献临河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三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2: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0: 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 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 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一线安全科普。 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
1: 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稳定形势。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市药品监管工作成效以及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做好“十五五”开局相关宣传；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2: 此次宣传周的启动拉开了全市药品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我市将以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全力护航健康锦州建设。
1: 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良品一线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3: 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0: 上午8时30分。 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
4: 申请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5: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
3: 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动员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盛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堡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

0: 业正热火朝天地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1: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刺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植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戴畅。大家知道，医保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底线。十五五开局之年，医保改革正在从保基本向优服务加速转型，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持续完善，异地就医服务不断优化，全市医保系统精准落实各项医保惠民举措，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病有所医、医有所保的温暖。青年学子的健康保障是民生医保的重要一环。每年秋季开学，锦州市医保部门工作人员都会走进高校开展政策宣讲，把医保服务送到新生报到第一线，打通政策宣讲、参保服务、权益保障的最后一米，切实护航青年学子求学之路。
1: 以前学生生病总怕花钱，小病扛着，大病才去医院。现在有了专属保障，家长放心，学生也安心。今年锦州市医疗保障局为我们高校学生量身定制了门诊、住院、大病、异地就医等全方位保障。门诊统筹年度最高报销550元，最高报销80%；住院年度最高可报90000元，报销比例最高达85%。去年我们学校一个学生意外摔伤，腿部骨折了，住院花了20000多。按照医保政策报销后，家里负担一下子减轻了。学生家长专门打电话感谢学校，说医保政策太实惠了。
0: 在普惠性学生医保政策全覆盖的基础上，

0: 锦州医保坚持精准帮扶、兜底保障，重点聚焦高校困难学生群体，通过差异化、倾斜性医保政策，为困难学子筑牢健康防护网。
1: 我们精准对接高校的困难学生群体，通过多重医疗保障政策叠加，确保学生就医不增加个人负担。今年秋季开学前，我们已经逐一对高校困难学生名单进行核实，确保其应保尽保，待遇尽享。同时，对于低保、特困、孤儿等困难学生，在就医时大病保险起付线执行普通居民的一半8500元，统一按照75%的报销比例进行保障，年度封顶线达40万元。
0: 异地就医结算难，跑腿多，垫资压力大，是长期以来群众就医的痛点难题。为持续优化医保营商环境，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锦州市医保系统持续优化异地就医服务，常态化落实两城一家惠民政策，最大程度简化异地就医流程，降低就医成本。
2: 锦州市医保部门近年推出了两城一家的异地就医政策，参保人员可以实行一次备案双向就医，备案之后呢，可以享受在参保地和备案地双向直接结算，老百姓免去了跑腿垫资这样的环节，反响特别好。
0: 医保服务提质增效是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锦州市医保系统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整合服务资源，升级数字服务，健全便民机制，推广智慧凭证，构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高效化、便民化的医保经办服务体系。
3: 徐科长，政策好是第一步，落得实、服务到位才是关键。为了让每一项医保政策都精准抵达群众身边，咱们市医保中心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4: 我们全市所有医保服务大厅全面推行综合窗口模式，25项政务服务事项中16项实现了立等可取，计时办结占比达64%。同时，医保结算业务实现了15个工作日内办结，生育津贴直达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省内互通，一人参保全家共享，让医保红利惠及千家万户。线上医保掌上经办大厅实现了34项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好医保事。
0: 惠民政策落地有声，便民服务暖心有力。今年以来，锦州市医保系统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从青年学子专属保障到异地就医便捷结算，一系列改革举措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以温情服务守护群众健康，以硬核举措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的蒿柳养蚕基地里，蒿柳长势茂盛，这些蚕茧个头较大，部分堪比鸡蛋大小。据介绍，该基地利用河滩地种植蒿柳，并开展养蚕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1: 近年来，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积极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路径。今年开始，在张古台、四合城、丰田、柳河等多个国有林场发展坐蚕养殖项目两

0: 千多亩，其中在樟武草原生态示范区发展了210亩蒿柳养蚕。四月试种蒿柳，八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可收获60到70斤。
1: 中国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蒿柳养蚕呢，每亩的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蒿柳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它的亩产呢，两个的亩产呢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0: 蒿柳根系发达，生长快，对河滩地、沙地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一年种植，年年平茬，寿命可达30至50年。是防风固沙好手，其叶片营养丰富，是养蚕的优质饲料，还可实现一种多收。平茬柳条可做牛羊饲草料，做蚕蚕丝能做纺织原料，蚕茧清蚕可食用，市场前景广阔。
1: 我们从中间也摸索了一条新的思路，在防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的新的理念。
0: 目前首批投放蚕种的基地已进入做茧前阶段，此次养殖成功是樟武县生态加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让收益很少的沙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为后续规模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连日来，随着各地渔船相继出海作业捕捞，并满载渔货陆续返航，葫芦岛市兴城小坞渔港也开始热闹起来，渔民们在谈笑间述说伏季休渔后的大丰收。
3: 在兴城小坞渔港，记者采访时看到，伴随着阵阵马达声，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进入渔港泊位，将一箱箱一大袋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货卸下船，码头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
4: 这趟出海感觉挺丰富的，满载而归，整了2万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甲红。
3: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询价挑选。
5: 这一车，4000多斤，5000来斤，3吨多货，啥都有。现在我们兴城家乡，开海之后，这个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3: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渤海湾虾爬子、飞蟹、花盖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十分亲民。其中，对虾、黑虎虾、螃蟹按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均在30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今年开海捕捞最大的亮点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更适应远海域和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兴荒、遇风未险的难题。同时，新船全部配备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提升，这也是渔民获得丰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渔获满仓，增强了渔民对开海捕捞的信心。后续还有大批渔船正陆续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丰盈市民餐桌。
2: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群众多头跑、多地跑难题，朝阳市纵深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化改革，统筹整合各类办事阵地与服务事项，坐实办事只进一扇门，让房产证领取、医保经办、水电暖缴费等多项民生业务一站式办结，切实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6: 我这次呢，主要是来取房产证，到这一看呢，水电气暖更名一站式服务，咱们医保局呢也入驻了大厅，结果我把医保的事情也办了。如果在以前，我会跑3、4个地方，有时候忙起来2天也办不完。这次呢，用很短的时间办了很多件事，太方便老百姓了。
7: 市民王女士的真实办事体验，正是朝阳市政务服务提质升级的鲜活缩影。现阶段，朝阳市构建起以市政务服务中心为主阵地，人社、交通、公积金、税务、出入境、车管所6个分中心联动配合的政务服务布局。在市本级1662项业务办理项之内，除去61项涉密以及受场地条件制约的业务，39个市直部门合计1601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入驻政务。

0: 厅及各分中心。主大厅入驻34个部门，1258项办事事项，真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今年以来，朝阳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开展政务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印发工作方案，搭建起1+8清单管控体系。一项政务服务主清单拆解为2175条细化业务项，搭配8项专项清单，厘清权责边界。通过工作推进会部门点对点督导，敲定66项业务填报标准，实现所有事项清单化、规范化管理。朝阳市持续精简审批流程，75%的办事项目压缩审批时限，标准化管控特殊审批环节，落地综合窗口革新，办事窗口从3867个整合精简至2064个，现已上线6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套餐业务，办理时长压缩72%。上半年累计办件17.3万件，累计生成300万余份电子证照，165项业务支持移动端办理，众多服务实现掌上办、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
1: 我们制定了朝阳市全面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专项工作方案，从具体举措、机制建设、跟踪问效等多方面入手，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建设工作。下一步是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啊，将进一步深化只进一扇门改革，进一步打通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为全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从绿茵场到篮球馆，从城市到乡村，一场场体育活动不仅点燃了市民热情，更激活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和发展动能。盘锦市以体育赋能，加速构建多元文体活动矩阵，探索出一条文体新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在红海滩体育场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赋能全市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赛事锚定山海共赴盘锦超酷核心 IP 主题，有效衔接东北超、辽超赛事体系，构建层级清晰、联动有序的三级足球赛事格局，是盘锦市深耕全民健身、推进足球振兴、赋能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重点全民体育 IP。盘超通过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联动全民健身、城市文旅、商业消费与青少年足球培养，为城市发展注入体育活力，以全民足球盛会汇聚城市奋进动能。在辽河油田体育馆，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为篮球球迷带来了高品质体育盛宴，赛事汇聚全省14市及沈阜示范区15支队伍参赛，全新的主客场赛制大幅提升了赛事关注度与群众参与度。盘锦赛区的篮球对决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观赏精彩比赛，更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联动文旅、消费、商圈市场，有效聚拢城市人气，激活消费活力，为盘锦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乡村赛场同样精彩纷呈，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正火热进行，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盘山锦绣花谷内2026盘锦市第六届传统武术锦标赛让全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交流，以赛会友，太极拳气韵悠长，尽显千年非遗文化底蕴，各类传统拳术刚劲有力，章法严谨，多种器械轮番登场，动作利落，气势磅礴，徒手对练，器械对战，默契十足，集体项目整齐划一，气势恢宏，赛事为全市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以武术为纽带，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体育搭台，业态赋能，全程联动。如今的盘锦正形成多赛事联动、全业态升温的文体发展新格局，各类体育赛事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民运动热潮席卷全城，持续激活城市消费市场，释放发展新动能。下一步，盘锦市将

0: 将继续深耕体育经济赛道，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三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2: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围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3: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2: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1: 眼下正是妮娜皇后葡萄成熟上市的时节，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小庄子镇燕家村红智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葡萄大棚里，连片葡萄秧枝繁叶茂，一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妮娜皇后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令人垂涎欲滴。
4: 妮娜皇后葡萄是绥中县红智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主要栽植品种，种植面积达七亩多，共有五个大棚。妮娜皇后葡萄以甜度高、果肉脆爽细腻、品相好、自带酒香等优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收购。为了拓宽妮娜皇后葡萄销售渠道，合作社负责人李丽丽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把妮娜皇后葡萄销往全国各地，用一根网线牵起了田间与市场的直通桥。
5: 我们种植这个妮娜皇后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妮娜皇后在葡萄界里边红色的一个高端水果，我们这个葡萄现在都是以直播的形式来进行向外销售的，然后销售到全国各地，然后每天大概的销售量在200多斤左右。
4: 除了种植妮娜皇后葡萄外，李丽丽还培育了阳光玫瑰、红提等20余种的葡萄苗。这里的葡萄苗长成后将发往全国各地种植户手中，成为助农增收的绿色桥梁。
5: 之后我们打算也是在扩大经营、扩大种植的范围，然后把更好的其他的新的品种，然后更好的品质种出来，也希望今后我们把葡萄的产业做大做强吧。
4: 客商收获旺，直播带货火，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促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新型官大夫。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2: 后，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给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信件。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根猪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他的手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不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13: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0: 下辈子哦。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推到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17: 他是御医保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11: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